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拍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

0: 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连。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提质增效在行动。近期星河县市场监管局聚焦美团、淘宝闪购等外卖平台入网餐饮商户，扎实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质升级工作，推动餐饮后厨操作由隐蔽化向透明化转变，全力实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智慧化、精准化监管。该局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入户指导、案例警示等多种方式，向餐饮经营者详细解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管理相关规定，普及名厨亮灶设备安全标准、公示要求及智慧监控功能，同时积极引导商户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材处理、烹饪加工、后厨环境卫生等全流程操作，主动公示后厨实时画面，自觉接受消费者、社会及监管部门监督，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截止目前，星河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覆盖率已提升至71.08%，辖区大部分入网商户已完成设备规范布设，实现后厨画面实时公示，有效解决了网络餐饮后厨操作不透明、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切实规范了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大幅提升了辖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历史上的今天，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1993年9月15日，世界第一斜拉桥杨浦大桥建成。近日，2026年至2027年乌兰察布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初中小学

组赛事在凉城县火热开赛，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的45支参赛队伍齐聚绿茵赛场。本次赛事分别在凉城一中、二中等多场地同步进行，预计9月17日上午结束。9月14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教育局主办的乌兰察布市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市第4幼儿园举行。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着力营造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用文明语的浓厚氛围。9月13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首届科技小院研究生创新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全区的19支研究生创新团队参赛。大赛设科技新农、青春助农、多维融合发展三大赛道，通过5大维度的综合评审，最终评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6名。近日，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在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揭牌成立，这也是目前内蒙古唯一一所宇树科技产业学院。9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举行北疆楷模先进事迹发布会，授予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甘旗毛都大队一级警长斯日古愣、包头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北疆楷模称号。中秋国庆将至，呼和浩特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将于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推出“动物奇遇记趣野大青山”系列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游园新体验。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为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连日来，四川成都、云南昆明、黑龙江大庆、山西忻州、安徽淮北、重庆巫山、广东汕头及南京都市圈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提醒告诫书，对节日期间住宿、交通、景区门票、餐饮服务等领域的价格行为作出明确规范。从9月14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9月13日，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在展览展示、论坛交流、合作洽谈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预计9月16日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将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暴露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

却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字诀，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勿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字诀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三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价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以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连续驾驶4个小时需休息20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刹，可使用合式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注意，合式开门法即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九月稻将熟，蟹长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不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因此河蟹一定要吃活的。海蟹常见有梭子蟹、花蟹、青蟹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较好，觅取的食物质量也较高，体内比较干净。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都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于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以食用。
不过很多纤维成分

0: 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一般来说，螃蟹最好现买现蒸现吃。如果大闸蟹不能马上吃，可以绑着绳子放冰箱冷藏，上面盖一层湿毛巾，烹调前碰碰螃蟹的眼睛，确保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着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蟹鳃位于腹部两侧，呈灰白色，软绵绵的，鳃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水进行过滤，容易富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黑色条状，蟹胃通常埋于蟹黄之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这些人群吃螃蟹要注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用螃蟹，但以下几类人群最好慎吃：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的人。螃蟹中富含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后不易消化，且易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尽量不吃蟹黄。肝脏疾病需要控制摄入量。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尤其是在急性期，尽量不吃高嘌呤的蟹类。发热、感冒、腹泻，过量食用易对胃造成刺激，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不利于病情恢复。婴幼儿及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较差，不宜多食螃蟹。容易过敏的人，孕妇如果消化没有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但要保证食材新鲜，充分做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聆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

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认，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硬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
无违法犯罪

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

0: 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 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 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于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必须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 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

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汽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8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第5位，希林娜依高，《平凡的力量》。

0: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8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为电影《惊天魔盗团三》演唱的中文推广曲《替天行道》，作为系列作品续作，时隔九年重磅回归大银幕，重点点燃了观众们的魔术魂。黄子弘凡首次挑战极具魔幻魅力的全新曲风，将华丽质感与神秘感注入旋律，完美呈现出骑士团的炫酷气场。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7位。
1: Watch me now.

0: How you doing?
1: 一场局中局，计中计的替天行道即将开秀。来自黄子弘凡的《替天行道》。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香港著名歌手容祖儿，携手大湾区优秀青年歌手曾比特、刘乃琪、孙悦琪、黄志毅共同演唱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歌曲《龙腾伶仃洋》，共同书写同梦同圆的美好愿景。歌曲独特的视角与青春动感的曲风，勾勒出一幅朝气蓬勃、携手奋进的激昂画面，展现了伶仃洋这一历史意象在新时代大湾区建设下的崭新面貌。新歌上榜2周，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 SNH48 杨冰以首张个人实体 EP《不惧明晚风》中的主打歌 I Know You Know。整张专辑以复古节奏为主要的音乐元素，两首翻唱歌曲是他向不同阶段陪伴他成长的歌迷表达的感激，也见证了杨冰仪10年来的成长。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7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龄演绎的歌曲《花千树》。歌曲缘起于泰顺传统非遗技艺要发木偶，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的璀璨星河为引，黄龄空灵婉转的声线化作时光注脚，指尖的琼花是木偶西施手中绽放的烟火奇观，抖落星雨簌簌，浮现火药托举木偶凌空起舞的刹那辉煌。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4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极佳，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音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

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深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

0: 申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木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今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申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申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三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申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申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蛋炒饭既营养健康又方便快捷，那么蛋炒饭怎么做才好吃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把家里的剩饭做成炒饭，和鸡蛋葱花一块翻炒，香味浓郁，百吃不厌。但做蛋炒饭时，是先炒蛋还是先炒米饭呢？不清楚这一点，小心香味营养大打折扣。一，一起炒。做蛋炒饭的时候，应该米饭和鸡蛋一起炒，把鸡蛋打散后倒入米饭里拌匀，让蛋液包裹饭粒，下锅一起炒。先把蛋液和米饭拌匀再一起炒，米饭就不会成块状，粒粒分明。二，隔夜饭。刚煮的米饭粘性很大，湿度大，用来炒饭口感发粘，隔夜饭的水分会消耗一部分，偏硬一点，用来炒饭之前先用手抓松，炒出来的米饭不会结块，口感软糯有嚼劲。三，料酒。蛋炒饭掌握不好火候，鸡蛋容易炒得太老发干，可以在打好的蛋液里加一小勺料酒，酒精能让鸡蛋里的蛋白质在加热时凝结的速度更快，附着在饭粒，蛋色彩更为黄亮，炒米饭吃起来既有鸡蛋的鲜嫩，又有米饭的清香。
1: 空调清洗是空调保养的关键环节，有利于提高空调的制冷效果，延长空调使用寿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清洗空调的小妙招。
3: 空调滤网一丝一扣都干净，盛夏季节或者寒冷冬季，空调可是家人的最爱，它让室内保持四季如春的舒适温度，但是没有经过清洗的空调其实就像个小垃圾场。据研究，家庭空调中每克尘土里含有300粒细菌，当空调工作时，细菌就会从出风口喷出，如果人长时间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里，非常容易受细菌感染，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一定要定期清洁空调，让空调吹出舒适健康的风。清洗家用空调主要是定期清洗空调的面板和滤尘网，其中滤尘网是清洗的核心部位，不需要将空调全部拆下后清洗。一，清洗空调面板十分简单，只要在清水中加入少许肥皂粉和洗洁精，或是

0: 用专门空调机清洗液，用抹布蘸取后轻轻擦拭，然后用干抹布擦干即可。二、清洁滤尘网时，如果灰尘不多，可以轻轻拍弹或使用吸尘器除尘。三、如果灰尘较多，则需要先用刷子刷走大部分的脏物，然后将其浸泡在洗洁精或者空调机清洗液中。10到20分钟后，滤尘网上的大部分污渍已被溶解，这时再用刷子轻轻刷过，让每个滤孔都干干净净。
1: 卫生间是每个家庭都比较高频使用的一个地方。卫生间的空间虽然不大，但卫生间里面要放的东西可不少。下面就来给大家分享卫生间的收纳技巧。
0: 卫生间空间有限，但是需要收纳的东西可不少，而其中的收纳重点是必须干湿分离，既保证收纳的物品不被打湿。这时可以充分利用洗脸池下面的储物柜，放入毛巾、牙刷、牙膏及各式洗浴用品，也可以用来储存卫生纸和卫生巾，还可以准备一些类似于藤篮、塑料盒的收纳分隔盒，来摆放吹风机、电动剃须刀、电发棒等小电器，能很好的隔离湿气。贴心提示，要想在卫生间狭小的空间放置更多物品，可以放一些塑料质地的分隔整理箱，不建议使用铁的或者是不锈钢的啦，容易腐蚀。既经济又实惠的分隔整理箱，又方便清洗，此外也不会被淋浴的水蒸气腐蚀，是漂亮的卫生间收纳小助手。
1: 超市中存在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日常生活中，逛超市已经成为我们大家的一种习惯。可是，如果你不了解一些常识，那么就会吃很多的亏。掌握一些超市购物小知识，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些在超市中的购物小技巧。一、百货技巧。如何摆放商品是超市的一种营销策略，把商品按照不同位置摆放，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销售量。通常利润较大的物品摆右边，因为大多数人习惯用右手，所以总喜欢拿右边的东西，一些不太新鲜的食品通常也会摆放在这个位置。二、特价陷阱。人或多或少都有贪便宜的心理，超市自然不会错过利用这种心理特点搞特价。但在特价区并非都是特价的，通常会混有一些原价的物品，但放在特价区就多了更多的展示出售机会。其实很多特价商品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超值，大家买回去的往往都还是正价商品。三、灯光辅助。超市里的灯光自有它的用处，灯光能够使产品提高色相，比如给肉类常用红灯光，给面包类常用黄灯光，给海鲜类常用蓝灯光，就是这样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1: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牛奶已经过期了，不能再食用。那么这些过期的牛奶该如何利用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3: 牛奶很容易变质，过期的牛奶就只能扔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过期牛奶的用途有很多，看看具体应用。一、护肤。牛奶中蕴藏着丰富的营养，有美白护肤的功效。过期的牛奶会产生乳酸，乳酸可以软化角质保湿，更有利于保养皮肤。爱美女性可以用过期牛奶沐浴，可以使皮肤光滑白嫩。但是注意的是，如果牛奶已经结块，就不具备上述作用了。二、擦皮鞋。用过期牛奶擦皮鞋可以使鞋子更光亮，防止皮面干裂。用细毛刷子刷去鞋面上的污垢，用纱布或者棉签蘸取适量的过期牛奶，均匀涂抹在鞋面上，等晾干后用干布轻轻擦拭，皮质家具也可以这样擦拭。三、擦原木地板。过期牛奶可以清洗原木地板，将过期的牛奶用清水稀释一下，泼洒在地板上，之后用拖把来回擦拭，原木地板就可以焕然一新。 四、擦拭皮质家居。如果过期牛奶已经有少量沉淀，但是气味并没有改变，可以用它来擦拭皮质家居，使其恢复光泽，还可以修复细小的裂痕。五、除墨迹。孩子顽皮，经常会把衣服上弄上墨迹，清洗起来比较费劲，可以用清水洗一遍之后，然后再用过期发酸的牛奶轻轻搓一下，就可以轻松除掉墨迹。六、浇花。如果过期牛奶已经有了明显的酸腐味，这时可以用它来浇花。为了避免不好的味道扩散，可以在花土中挖一个小坑，把牛奶埋进去。七、钓鱼。其实发酵发酸的牛奶是草鱼的喜爱，可以将发酵变酸的牛奶倒入饴食中，搅拌混合，用来钓鱼可以有惊喜的收获。
1: 随着市场上各种优质大米品牌的出现，许多人开始犯愁，怎么才能挑选到优质好米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大米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食物了，但市场上有时会出现一些以次充好的大米，把一些劣质的大米、陈米掺进工业石蜡后反复抛光，使其色泽透明，将其加工后当新米卖。这种大米食用后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那么今天就来教大家分辨大米好坏的方法，快来学起来吧。一、看油渍。拿一张干净的餐巾纸抓一把大米放在手中，握紧十几秒，把大米倒走。如果纸巾干干净净，说明大米没有问题。如果纸巾上有油渍，千万就别买了。二、看硬度。大米的硬度是由蛋白质含量多少所决定的，大米的硬度越强，说明蛋白质含量越高，透明度也会越好。选购时用牙咬一下，就能分辨出是新米还是陈米。三、看水分。新米颗粒内的水分比陈米多，用手使劲搓捏时感觉粘性很强，最新鲜的大米甚至可以捏紧成一团，而陈米捏不起来，如散沙，较生硬。
1: 生活中很多朋友都会遇到黄金首饰戴久了变色的情况，那么该怎么去清理清洗它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金银饰品在人的身上戴久了，通常都会因氧化反应而出现变色的情况，如果不及时进行清洁，很是难看。有些人喜欢将脏了的金银首饰拿去金店去清洗，可殊不知只要用对了清洗的方法，我们自己在家就能搞定，快回家洗起来吧。一、安水。洗涤黄金首饰时，首先将首饰放入容器中，再向容器中加水，水中加入少量氨水，之后将口盖紧，来回用力摇动，然后取出擦干。这时你会发现饰品又恢复如新了。二、牙膏。用小牙刷蘸点牙膏，然后刷洗金银饰品，刷了一段时间就可以用水冲洗干净。至于死角里的脏东西，可以用牙签挑一挑，不然脏物会越积越多。三、自制混合液。对于金银饰品的黑色银膜，可以用这个小方法清洗，将食盐、漂白粉、小苏打、水混合在一起，然后将饰品放进去浸泡两个小时后，将金首饰取出，用清水漂洗，最后用软布擦拭即可。
1: 猪皮可以作为食物，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用猪皮来做面膜，估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下面就来教你如何在家自制猪皮面膜。
2: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买回带皮的猪肉时，总习惯把皮切掉弃之，殊不知您扔掉的是很好的营养品。猪皮内的胶原蛋白很丰富，它对皮肤有特殊的营养作用，能防止皮肤干瘪起皱，使皮肤显得娇嫩细腻光滑。今天就教大家如何用猪皮美容，在家自制猪皮面膜，快来学起来吧。第一步，首先把猪皮洗净，水煮30分钟，煮好后把肥肉全部取出干净，再次用清水继续煮30分钟，重复三次，每次煮都要换水。第二步，煮三次后猪皮上的肥肉就没有了，这时猪皮比较透明，然后用搅拌机将煮猪皮的汤水和猪皮搅拌变成糊状后放冰格冷冻待用。第三步，每次使用的时候取3-4块加热，放米糠跟猪皮一起搅拌均匀后涂在脸上，涂脸之前最好用热毛巾敷脸，使脸上的毛孔全部张开，这样猪皮的营养成分吸收得更好。涂过后20分钟后用热水清洗干净就大功告成了。坚持一段时间后，

0: 皮肤会有很大的改变。
1: 如何养好花草根系，不烂根不黄叶，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相信很多女人都爱养花，既陶冶情操，又能增添生活乐趣。可是对于养花来说，也是需要技巧的，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养成的。今天就来分享奶奶的养花技巧，保证所有花都长得茂盛。快来看看吧。一、松针。将捡回来的松针腐熟后铺在花盆底部，再拿一些和花盆土混合用来种花，花盆的土透气又有营养。提醒大家，松针不要网购的，自己捡回来暴晒腐熟最好。二、木炭。不管什么花都可以用，木炭中含有一定的磷、钾、钙等，具有很好的施肥作用。买回来的木炭敲碎后铺在花盆底部，同样再拿出一部分和盆土混合用来种花即可。三、香蕉皮。把香蕉皮切碎，在花盆里一层土一层香蕉皮铺好，顶部以土封顶，然后把花盆放在室外，经过风吹日晒雨打后，香蕉皮发酵后变成肥沃绿肥的时间会更快一点。等待发酵完，用来养花施肥非常好，完全不用再加其他肥料了。
1: 黄色卫生纸和白色卫生纸哪个更好用？快来听听你买对了吗？
0: 最近两年，市面上出现了一种黄色卫生纸。据说这种黄色的卫生纸是本色原木，不添加荧光剂、染色剂等物质，超级健康。还说白色卫生纸不好，是漂白过的。黄色卫生纸真的比白色卫生纸好吗？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吧。一、环保性。白色的卫生纸是以秸秆为主要原料，而黄色的卫生纸的原料基本是木头或者竹子。常年砍伐会环境恶化，水土流失，沙漠化严重，对我们生存环境带来了恶劣及不可逆的影响。二、性价比。很多人都发现了黄色卫生纸普遍偏贵，价钱在白色卫生纸的2到3倍之间，性价比相对较低。三、耐用性。黄色卫生纸的主要原料是竹子，而竹子特性纤维长，所以天然竹纤维本色纸的柔韧度强，湿水不易烂，洗手擦手后几乎还可以用来擦桌子。
1: 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燃气灶打不着火的情况，那么煤气灶打不着火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处理的好办法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燃气是当今社会运用最为广泛的能源之一，自然燃气灶也就成为了最广泛的日常用品，关乎着千家万户的生活。但是燃气灶却也是很容易出错的地方，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煤气灶打不着火，很是令人恼火。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解决吧。一、电池没电。当你遇到燃气灶打不着火的时候，则可能是因为电池没有电，这时候只需要更换电池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二、点火真脏。厨房是一个很容易脏的地方，特别是容易沾染油污等，燃气灶放置时间太长，点火针就很容易被油污弄脏，这时只需清理掉点火针的油污，燃气灶一打就着。三、管道堵塞。一旦管道堵塞，就要检查出气阀。一般来说，能闻到燃气味，而燃气灶打不着火，就很可能是燃气堵塞，这时就需要对管道进行疏通。
1: 很多朋友都知道芦荟能美白、祛斑、防晒，对于全身都是宝的芦荟，你还知道多少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芦荟是一种常见的盆栽，充满了生机，很多人都喜欢选择它作为盆栽，但是仅仅把芦荟当作一种植物观赏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因为其实芦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更加重要的作用。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种芦荟的几大妙用，一起来瞧瞧吧。一、祛疤。小时候淘气，弄得身上到处是伤口，长大了也就留下了难看的疤痕，很苦恼。不过现在只要有芦荟就可以解决问题，只要把芦荟用来涂抹在疤痕上，每天坚持，很快疤痕就会消失的。二、嘴唇干裂。把家里的芦荟剪下一节，把它的外皮削掉来涂抹嘴唇，每天2次，立马就可缓解。芦荟具有很好的消炎杀菌的作用，它不仅能够缓解嘴唇干裂脱皮，还能预防嘴唇裂口感染。三、美白补水。把芦荟捣碎然后平铺在脸上，就是天然的芦荟面膜了。芦荟中含有很多的水分，可以补充皮肤中丢失

0: 复胶原蛋白的功能，使肌肤湿润、柔美、具有弹性。
1: 金鱼是最易于饲养，而且饲养最为广泛的一类观赏鱼，但要真正养好金鱼并不容易。怎样才能养好金鱼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很多人对室内的装饰要求也越来越高。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上下马路牙子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如果方法不对，很容易出问题。
4: 上下马路牙子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如果方法不对，很容易出问题。轻则刮蹭底盘，影响心情；重则轮胎鼓包磕坏机油底壳啊，三元催化之类的，有可能也无一幸免，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那上马路牙子之前啊，大家一定要对自己车子的底盘高度有个清楚的认识啊。每一辆车子底盘高度不一样的，人家能上的地方，你别傻愣愣直接跟上去，我们不一定上得了的。那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哎，看你保险杠的位置。如果这个马路牙子目测起来就比你的这个保险杠低，那大部分的车型只要方法对，上去是没什么问题的啊。那如果还是觉得底盘不够高，没什么信心稳稳的开上去，那可以想办法降一降车子的负重。哎，你比如说让坐在你车上的朋友先下车等一下，可以临时提高这么一点底盘高度啊。很多朋友上马路牙子都不太在角度的，趁着这个轮胎侧壁猛的一脚油门啊，滋啊，这么一下就这么上去了，很容易导致轮胎鼓包的啊。哎，李果、李新福在期刊《装备制造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简析汽车轮胎鼓包故障中，他这么说啊，这胎面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能和耐冲击性能，而胎侧部分，哎，在整个轮胎结构中强度最弱，哎，一旦你受到了强烈挤压，就有可能会导致鼓包现象啊。那相对比较合理的操作呢，是用大概45度的这个角度来接近马路牙子，调整好方向盘，哎，让靠近马路牙子一侧的前轮尽可能跟马路牙子垂直，哎，用强度更高的胎面而不是脆弱的胎侧来作为往上走的支点，这个时候呢，再慢慢给油，哎，控制动力呢，到这个刚好足够能上去的程度，让这个四个轮子依次往上面走，哎，车子呢就能比较舒服的开到马路牙子上面去了啊。新手朋友们，如果不能够太准确的掌控油门力道，你可考虑这样，用点踩的方式，哎，一点一点的来给油，会更加安全一点，防止一下给猛导致车子往前冲的太过分。你网上搜视频，有的马路牙子上到后面上到人家店里去的都有啊。有的朋友有可能想问了，那我90度啊，正着上马路牙子行不行？那如果你遇到的马路牙子比较矮，哎，挺好的。如果是视频里看到的这个样子，相对已经比较高的马路牙子呢，那就不太推荐了啊。那一方面正着上，轮胎有可能因为受力面积小，导致抓地力不够发生打滑；另一方面呢，发生底盘磕碰的风险会更大。吉林大学赖奇有篇硕士论文的典型路面冲击工况整车平顺性分析上面说啊，在相同车速下，双轮通过矩形突快的过程里，车子垂直向下的加速度比单轮通过时候要大得多。不用记得啊，说人话，就是正着用两个轮子同时上马路牙子，相比四个轮子挨个上去，底盘往下冲的这个幅度啊会更大，更容易磕碰到马路牙子上面啊。下马路牙子也是一个道理，把这个车子斜摆，控制好这个刹车，让四个轮子呢一个一个慢慢的下去，哎，把这个磕碰底盘的风险降到最低。那只有在比较矮的马路牙子上才能正着直接往下开啊。总结一下，很矮的马路牙子怎么上下其实都还行，这比较高的马路牙子呢，那就45度角，哎，慢慢的靠近，缓踩油门一点点上去啊。下去的时候呢，车子也是摆斜，四个轮子挨个一个个的来啊，这样磕碰底盘的概率是最低的啊。那如果你身边也有经常需要上下马路牙子的朋友，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轮胎啊，底盘啊，这种位置毕竟是直接跟行车安全挂钩的，有备无患嘛。
3: 买车的时候，销售跟我们讲 1.5T 省油，百公里6个油差不多了，买来的时候才发现8个油、9个油甚至10个油的情况也是有的。
4: 我们买车的时候，销售跟我们讲 1.5T 省油啊，百公里6升差不多了，哎，买来的时候才发现8个油、9个油甚至10个油的情况也是有的嘛。那怎么回事情？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啊。那一般家用车 1.5T 轿车油耗比较正常的，基本上6升差不多了，也不是说销售故意为了把车卖

0: 出去要骗我们啊。那这个是有资料的，你比如说 1.5T 的轿车销量第一的本田雅阁，在比较准确的 WLTC 测试里面，百公里油耗呢是 6.56 升，不就是6个多油吗？哎，雅阁4米9啊，算是中型轿车了，有点长了，尺寸小一点的思域同样 1.5T 油耗还低一点， 6.01 升啊。那么其他的这些轿车，什么别克威朗、长安 UNI-VR、 传奇、引爆等等等等，油耗也基本上都是 5.9 到 6.2 升之间，差别也没那么大啊。那么和 1.5T 比较接近的嘛， 1.4T、 1.6T 动力差不多，我们也看看啊。大众朗逸 1.4T 百公里 5.78， 哎，大众迈腾大一点 6.23， 奇瑞艾瑞泽8 1.6T 百公里 6.5 升。所以综合的你一看啊，轿车油耗基本上都在6升这个样子，不同车之间的差别呢基本上也没有超过1升啊。那如果是 SUV 车身高了，也更加重了，油耗比6升呢也是相对高一点。那空气阻力啊，它和整车的风阻系数以及迎风面积是成正比的，风阻系数每增加10%就会提高5%左右的油耗。那么和雅阁、思域同样的 1.5T 发动机呢，本田 CR-V 的油耗就变成 7.31 升了，大众途观 L 6.99 升，相比同品牌的轿车呢也是多了一升左右了。那当然了，你小尺寸的 SUV， 你比如什么吉利缤越啊、大众途岳等等等等，因为车子小了不少，轻了很多，所以油耗就和轿车差不多，哎，也是6升多的样子啊。所以综合来看， 1.5T 排量左右的家用车油耗基本上都在百公里6到8升之间啊。那刚才说的那个油耗叫综合油耗了，那实际大家的油耗还真的是有高有低。你比如说雅阁啊，某车之家看一下车主的实际油耗，大部分是6到8升左右，占了 47.8%， 一半的样子啊。开到8到10升的朋友也是不少的，有 28.8%， 将近是三成，是吧？开到10升以上的还有 12.6% 了啊。那油耗到底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市区走走停停油耗高一点，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那高一点，高多少才算正常呢？八升、十升，那我们也要去找资料来看啊。刘星、陈瑞涛等人在期刊《2019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集》上面发了篇论文啊，《WLTC 与 NEDC 循环油耗差异性研究》上，他对城市工况油耗进行了一个测试。那平均车速 18.9 公里每小时，走走停停油耗相比综合数据啊，最高可以多到 44% 左右，快到一半了啊。所以说综合百公里6升左右的车子，你这么纯在市区开的话，正常油耗是会升到 8.6 升左右的。那如果是 SUV 本来就7升的，那市区就有10升了。所以说市区10升左右的油耗其实不算是特别高的， SUV 的话甚至算是比较正常的水平了啊。那如果我开的时候11升、12升、13升都来的，这些都是什么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就是市区里面特别堵，那平均时速比我们刚才说的 18.9 公里每小时还要低啊。长安大学的令宏良啊，有篇博士论文《西安市交通环境轿车行驶工况与燃料消耗研究》里面啊，对城市各个路况下的油耗搞了一个实测。它数据这样，平均1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对比平均20公里每小时啊，这油耗是剧增的，相差最多的可以达到 78%。 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所谓的综合6升的车子，市区呢 8.6 升算比较正常，但你特别堵，堵出个15个油也是堵得起来的，哎，厉害了吧啊。那除了环境、路况，怎么开、驾驶习惯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你如果踩油门深一脚浅一脚的，红灯呢一脚刹停，绿灯呢直接地板用啊就冲出去的那种，那油耗高嘛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啊。那白彩胜发表在期刊《中国标准化》上面有篇论文《新形势下汽车运行油耗的影响因素与汽车节能技术探究》里面啊，他给了个数据，驾驶习惯不同，油耗可能会有 7% 到 25% 的不同。市区正常 8.6 升差不多，你油门踩得多一点，你这么往上算 10.7 升呢啊。那么除了堵车和驾驶风格这两个大头之外，其他影响油耗的因素也有不少。你有没有考虑过轮胎的问题？你跑步跑得快不快，有时候和你穿的鞋子有关系，车子你轮胎也得关注。你比如说胎压不同，油耗就可以有 5% 左右的区别。空滤的新旧，哎，有的时候多的还能影响 10% 左右嘞，不同机油之间也会有 2% 左右的不同，哎，这些全部加起来，你油耗有可能会有 17% 左右的变化幅度了。你正常开油耗也高，你不如检查像刚才我说的那些地方，搞了不好这个一解决，油耗马上就下来啊。所以总的来讲，现在 1.5T 的家用车综合油耗确实是不高的，有的朋友高速开得多，那有可能6个都还没到。那市区里面开走走停停，那油耗高大家也都知道，10升你就不要慌，但是它明明就 1.5T，你什么13升、14、15都开始往上了，你不妨看看轮胎胎压对不对啊，哎，空气滤芯要不要换啊，这些问题有可能有立竿见影的节油减排的效果啊。
1: 估计很多朋友都觉得 4S 店销售卖一辆车能赚很多钱，不然为什么他们那么热情，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0: 4S 店不是做慈善的，有时候卖台车甚至还要亏钱，那

怎么想办法从其他地方把钱赚回来。不少朋友觉得 4S 店从厂家拿个车嘛，低价买高价卖挣个差价没那么简单啊。第一财经今年7月份有篇报道，一般来说从出厂价到厂商指导价，车企往往会给经销商预留 6% 到 10% 左右的利润空间，你看不大啊。这几年呢竞争加剧，不少经销商呢让利促销，不好卖的车型啊利润空间全部让出来，亏钱还要冲个业绩。简单讲就是说卖了能赚钱，但不少店卖不掉啊，卖不动，那就得贴钱啊。那么 4S 店也不傻的了，钱嘛是要贴的了，要可持续的话嘛，总归是要完成业绩目标，拿到厂家的这个返利啊。这个返利能够让本来亏钱的店铺直接变成赚钱的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许鹏程有篇硕士论文 C 汽车 4S 店全面预算管理案例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这 C 汽车 4S 店呢2019年平均单车的直接进销差价亏损9000块钱，哎，但是因为达成了厂家的商务政策，取得的平均单车折让返利15000块钱，完全覆盖了零售进销差价的亏损。你看啊，卖台车子就亏9000块钱，哎，但是返利，哎，这么一加，哎，反而是挣了6000块钱的。那当然了 ,4S 店挣钱的地方肯定不止这一个啊。除了厂家返利，做贷款、买保险显然都是有钱赚的啊。那先说贷款这个部分 ,4S 店能挣到哪些钱啊。首先有一种叫做贷款手续费的东西，哎，或者叫做金融服务费的东西，大部分 4S 店都在收的，叫的名字不太一样而已啊。那么参考2021年的浙江省消保委发布的浙江省汽车消费投诉调查情况分析报告里面说啊，哎，它有数据的，在暗访的 4S 店当中有23家存在收取金融服务费的现象，占比 60.5%。 那么根据新民晚报的报道呢，目前市场上金融服务费普遍的收费标准呢是贷款金额的 2% 左右，哎，也有部分 4S 店收到 4% 了啊。那就按 2% 来算好了，20万的车子你首付3成，贷款14万，2800块钱的服务费就出来了啊。那另外呢，在 4S 店做贷款也相当于给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介绍了个客户，对不对？所以说银行也会给 4S 店一部分返利，哎，有点这种茶水费介绍费的这个意思啊。那么中国新闻社旗下有个中新经纬在2022年的7月份调查报告里这么说啊，银行呢一般会给 4S 店贷款额度 3% 的返点，那么按照前面贷款14万来算，返利差不多就4200块钱在了啊。而且呢贷款买车的话，基本上 4S 店都会要求在店里买这个保险，也是有钱赚的嘛。成都商报记者2018年有个报道的啊，那个时候保险公司给 4S 店的保险佣金啊普遍超过 45% 了，不过呢2020年的车险改革之后保费降低了， 4S 店返点也没那么高啊。那么参考某车之家的调查，费改之后呢，主流保险公司对自主及海外品牌 4S 店的保险销售返佣额呢已经降到 10% 左右了，部分豪华品牌的返佣呢是降到了 15% 啊。那么20万左右的新车三折买到200万左右的话呢，价格大概在4000块钱左右，按照最低 10% 来算的话呢， 4S 店差不多也能拿个4500块钱啊。那么什么金融手续费啊，贷款返利各种一加，差不多快7000了啊。也就是说啊，我们在 4S 店贷款买一台20万左右的车子，卖车就是不挣钱为零好了，保险贷款的收益也是不少了啊。那有的朋友觉得是不是挺狠啊，还没完啊，才刚刚开始啊。我们跟 4S 店打交道不是说只有买车这一次的，那后面什么保养啊维修啊，不少人都是习惯倾向于去 4S 店做的啊。你不要看这个保养就是什么换个机油换个滤芯，一次没有多少钱，钱是没多少钱，这和你饭店里面吃了一盘18块钱的青菜道理是一样的，你是觉得不贵，但是顶不住它利润高啊。上海交通大学周佳有篇硕士论文汽车零售型企业维修保养件战略物资的库存优化研究里面啊，他统计了某上海大众 4S 店部分常用配件的平均利润率，那你听听看啊，机油平均利润率 59.14%， 滤芯 50.52%， 发动机盖 49.88%， 翼子板平均利润率也有 55.16% 了。简单讲啊， 4S 店的维修保养利润率基本上都是 50% 爬上的啊。那么 F6 汽车科技联合了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了一个2021年中国汽车后市场维保行业白皮书里面有的数据啊，在2021年呢车主常规维保年平均消费呢3337块钱。那如果维保都是在 4S 店做，平均每位车主每年还能给 4S 店1600多块钱的利润啊。所以总的来讲， 4S 店不是说只卖台车能挣到这个钱的地方，到处都是贷款保险维修保养，利润率还不低。今天说这个也不是说抨击 4S 店，大家都要活的，不然的话这谁来提供服务呢？就是大家自己在买车算价格的时候逻辑要注意，就是你不要说车价多少能不能再便宜，八折不行啊，今天买两个送一个，这不是直播买东西，你要看总价一共花出去多少钱，你才能把利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给那个 4S 店我们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东西，别人活得下去也能给我们持续服务啊。

0: 到美容店去给车子镀一次膜，有可能七八百是跑不了，打蜡的话只要100多块钱就好了。但如果让我选的话，我有可能还是会选择镀膜，主要是因为打蜡的性价比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
1: 到美容店去给这个车子镀一次膜，有可能七八百是跑不了，打蜡的话只要100多块钱好了。哎，但如果让我自己选的话，我有可能还是会选择镀膜。哎，主要是因为打蜡的性价比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花几分钟时间来了解一下，我从三个角度来给你分析一下啊。首先就是看价格，算上有效期，打蜡和镀膜的价格其实还真是差不多啊。陆梦帆在期刊《海峡科技与产业》上面发了篇论文，论漆面打蜡封釉镀膜镀金的技术区别。哎，它上面这么说啊。这车蜡的保护性能相对差，保持时间短，很容易被雨水冲掉，而镀膜使用的硅氟聚合物等非石油环保材料呢，是有很高的强度和耐蚀性的，比打蜡的时间要长很多。哎，简单讲就是镀膜如果3个月做一次，哎，这打蜡可能半个月就得重新弄，时效性啊相差了6倍左右啊。那平均到每天大概花多少钱也给大家粗略的算一下，因为各地价格不同啊，打蜡差不多7块钱，镀膜差不多9块钱，中间相差了一瓶矿泉水价格啊。那么第二个呢，是从使用效果上来讲，镀膜比打蜡确实也更有优势啊。田福珍等人在期刊《新材料产业》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漆面镀膜的应用及展望》上面有这么说啊。这打蜡形成的膜硬度呢，只有2到3H， 哎，就是我们铅笔那个几 H 的那个 H 啊，硬度。这镀膜形成的膜硬度呢，是能够达到4到6H 的，高了差不多2个等级啊。另外，除了硬度，像疏水性、耐高温和抗氧化能力上面，这镀膜的效果也比打蜡表现得更好。这也其实挺好理解的啊，这镀膜本身就是比打蜡更新出来的一种漆面的保护方法嘛，就好像你按键机升级成了智能手机嘛，性能上和功能上肯定也是有所不同和提升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从实际体验上来说，镀膜比打蜡更省时省力啊。那镀膜它本身的时效性更长嘛，你去美容店啊，它就不需要跑那么勤嘛，而且现在还有自己可以动手操作的这些镀膜剂，价格也更便宜嘛，操作起来也更简单，直接把镀膜剂均匀的喷在这个车漆上面，然后用毛巾擦匀擦亮，哎，这小姐姐女司机动手都能搞定的，我们男同学难道就不行吗？实际使用的效果也给各位朋友展示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子镀完膜之后，漆面啊还是挺光亮的，甚至和新的都有点像了，对不对？你往上面泼一点脏水啊，漆面上面也没有残留水渍，说明这镀膜之后车漆表面的防污效果也是不错的，真的不比去店里要来的差，而且还不用排队又便宜啊。所以总的来讲，打蜡和镀膜在价格上其实相差不太多，但从效果和体验上来讲，镀膜相对来说是更加划算的一个选择啊。不过大家在网上面去买镀膜剂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啊，它也分好坏嘛，要看成分的。你看这个东西啊，找个关键词，有没有氟聚合物这几个字眼，哎，你不要买到了伪镀膜剂啊。
0: 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都有一个疑问，我到底买多大排量多大马力的车才足够日常使用呢？
1: 马力多少才叫做够用，可以分成两个维度来讨论，一个叫做又不是不能用，另一个是够不够你用，一个个来讲啊。那首先来讲又不是不能用，哎，它指的呢是车子在满载状态下还能开出去，吃饭也不是这个道理嘛，别人大鱼大肉可以吃饱，我5个馒头不是照样可以吃到撑的嘛啊。那我们按照最极限的情况来算啊，一辆坐满5个人货也塞满的车子大概是2吨重的样子啊，然后最高开120公里每小时，如果车子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开得起来，那就叫够用啊。那车子在平路上面开呢，需要克服滚动阻力、空气阻力。那滚动阻力呢，就是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而空气阻力和车速、车辆迎风、横截面面积、风阻系数等等这些有关系的啊。那么参考易金花等人发表在期刊《汽车技术》上面的论文《车辆行驶阻力测量风动法与滑行法对比试验研究》里面说啊，这2吨重的车子呢，在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下，产生860牛的滚动阻力和空气阻力，大约需要40匹马力才能克服这两项阻力啊。那么马路它不是平的，有时候还不是有上坡的嘛，你还要克服坡度带来的阻力啊。那么我国是有标准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 级 B01-2014 规定的啊，常见的高速公路最大的上坡垂直升高的距离和水平移动的距离的这个比值坡度系数不会超过4%。那我们利用坡度阻力的公式啊，爬坡功率等于车子的重力、坡度系数以及车速三者的乘积啊 ，P 等于 G I V 啊，可以算出来啊。这个爬坡需要的马力呢，大概是30匹。那么算下来，满载的车在高速上行驶还要开上坡70匹马力啊。那么除了正常行驶需要的动力，哎，车上还有电气设备的，你空调要不要开？仪表盘总要亮的了，照明灯总要亮的了，中控屏幕也要看的了。那当然这些也是要消耗马力的，是比较少，但不是没有。以前我们

0: 视频算过的，大概要用掉个5000瓦功率，折合一下呢7马力左右啊。那算到这里啊，车子想要载着5个人出行，动力还算够用，那么大约就需要80匹左右的马力了。但是发动机动力输出到轮上面，功率它是有损失的啊。余志祥在期刊《汽车使用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减少汽车机械损失的节能技术上面说啊，这各项传动装置，例如变速箱、传动轴等等，消耗的功率一般为发动机输出的10%到30%。那我们再预留10%的马力，那大概估计一下，90匹马力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值了啊。那这样车子开起来也是比较够用了啊。那我们拿2台市面上很小的家用车来举例子，我们来看看它马力够不够啊。老款奔驰 Smart 够小了吧？ 0.9T 发动机90匹马力，车重才956千克，一吨没到，即使加上乘客，市区跑跑游刃有余啊。宝骏310 1.2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排量算小吧，80匹马力，哎，好像比90低一点，是不对，可车子才985公斤啊，就算坐满了人也是远远小于2吨的重量的，开起来也不存在大问题啊。那么稍微大点的车子举个例子，马自达昂克赛拉 2.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158匹马力，和我们计算的90匹马力比嘛，你都快超过一辆宝骏310的马力了，当然够用啊。马力多少才够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叫够不够你用啊。我们讲第二个阶段啊，多少马力能够满足你开车驾驶时候对动力的额外的需求，哎，和电脑选配置一样的啊。有的嘛就是我打开来 Office 软件能用，文档能看就可以了。有的人打进去要玩 3D 大型动画游戏的，怎么也得有个什么 RTX 显卡的，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够不够用啊？那有的朋友他本身用车的环境就比较特殊，你比如他是在高原地区的，那对车子的动力要求他是会更高的啊。许真发表在期刊科技传播上面的一篇论文，发动机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及处理上面，他是说啊，在高原地区的海拔高，气压低，造成发动机啊空气供给量不足，使进气量减少，导致马力值变低。这个东西啊，就人有高原反应，汽车它类似的就长这个样子啊。我被抓去当苦力了，每餐吃肉，一次搬10块砖头，你给我吃个青菜，我有可能搬不到10块，也可能只搬到7块了啊。那么具体低多少，海拔高度每增加1000米，大气压力下降大概 11.5%， 空气密度减小 9%， 那汽车的动力下降 10% 左右。你比如说一辆80匹马力的车子，在海拔5000米的西藏开，可能只剩下40匹马力了，爬个小坡都费劲了，要喘死了啊。那另外呢，开车的时候啊，超车与被超车也是个很常见的场景吧。车子动力充足够用，就能短时间完成超车，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时间越短越安全，也不会干扰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那多少的动力水平才能安全超车？2016年信息与知识技术国际会议上有提到过关于超车的数据啊，公路限速为70到9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公路限速呢是90到120公里每小时，想要事故率最低，超车动作要在2.8秒以内完成。那么根据功率与加速度的公式啊，超车需要的功率等于超车加速度、车子质量以及超车时的速度三者的乘积啊，这个公式比较复杂，屏幕上你看看就行啊。那可以算出来啊，高速路上想要安全超车，150匹的动力足够了，普通公路上想要安全超车，170匹的动力也是足够了。除此之外呢，有些人开车还需要追求一些什么驾驶乐趣，多少马力才叫爽。那我们挑一个动力级别来举个例子啊，美国有个消费者报告的，他做了一期紧凑运动车型的测评啊，他提到了3款 2.0T 运动的车型，分别进行评价。189匹马力的 Mini Cooper， 它评价是动力输出平顺，动力充沛。210匹马力的高尔夫 GTI 评价呢是驾驶乐趣十足的车型。268匹马力的 Subaru WRX， 评为比上一代更令人兴奋。你光听文字啊，你就感觉这种紧凑型的车子 2.0T 的动力马力超过200匹已经是有不错的驾驶乐趣了啊。所以总的来讲，车子会动，拿来就用，直接就是上上班的，90匹马力足矣，你要爽，200匹以上才有可能叫做爽啊。
1: 跑个长途，为了避免疲劳驾驶，在服务区睡了一晚上，结果下高速多收了好几百块钱，还说这叫超时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很老实的，跑了个长途，那么避免疲劳驾驶，我在服务区睡了一个晚上休息一下，结果下高速多收了我好几百块钱，还叫超时费，你网吧呀，还算时间呢？真的有超时费这个东西的吗？网上面搜了一下啊，超时费这个概念确实很早就有了，2005年5月份广州日报报道过啊，广州有部分高速设置了行驶时间限时，超时就要多收路费，有些地方呢直接把超时费写到地方法规里面去了。你比如说甘肃啊，2008年出台的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第16条，对于无正当理由超时行驶的车辆，按照时速6

60公里所能行驶的里程收取通行费，还真有写啊。那为什么要设置超时费这么个东西呢？啥意思啊？这个到底算不算乱收费啊？其实也不是啊，设置超时费主要会防止的是什么？逃费。当时那个时候啊，很多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朋友们啊，招是蛮多的嘞，那也是没办法逼出来的，会通过什么换卡、丢卡等等这种形式啊，来缩短这个行驶里程，少交这个通时费。你不好理解的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从杭州开到了这个宁波，到了宁波之后呢，先假装卡这个丢了，交了个通行费，再给个补卡费，就没事了。那等从宁波回杭州，再把之前藏的那张卡拿出来，找个离杭州最近的收费站下，过了费是不是就可以少交一点了？只用交杭州到最近收费站的那一段了。大家的智慧就是厉害啊！那这种逃费的行为，当时有多少普遍呢？就是全国都有，全国都普遍。你比如说甘肃啊，光2003年1到6月份这么半年，就有4条高速一共丢了14000多张通行卡。还有河北，2012年报道里面说啊，每年要丢失大约20万张通行卡。你肯定也发现了，行驶里程能作假，上下高速的时间它总做不了假吧？你就开了100公里，结果花了10小时，你走路的吗？那肯定是不正常的了。所以说，收超时费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为了降低高速运营方的损失。那到现在技术升级过来，不管是什么 ETC 还是区卡，都可以记录实际的这个路径了，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被收这个超时费了。你开个小汽车，你就算在服务器睡一觉没有事情的，不要紧的，有事情你还能投诉他的啊。那么大部分地方的高速啊，它管理规定也是跟着一起就更新掉了，早就不收这个超时费了啊。浙江交通呢，在2018年做过一次调查的，当时啊，明确有超时费规定的省份呢，有安徽、河北、甘肃、黑龙江、陕西、重庆、上海等等地区。那现在2023年了啊，我又去翻了一下，至少在安徽、重庆、上海、黑龙江高速公路管理条例里面已经没有超时费规定了。网上面查了一下，其实2018年之后就很少有关于超时费的新闻报道了啊。而且呢，你正常跑高速，大部分朋友肯定想尽量快点跑完，不然我走国道好了，高速就想快了，也很难出现超时这个情况。就算长途自驾的朋友在服务区休息买个东西真超时了，也就是下收费站的时候被问一下，你为什么开这么慢啊？你讲讲清楚好了。如果你手上还有那个服务区的消费凭证小票，或者说是什么支付的账单记录，你给他看一下，更加不用担心了。当然你现金买东西，你小票留好啊。

0: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3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韦礼安与艾米丽合作的《不开心就跳起来》，用复古老派的旋律对抗现代焦虑，以跳舞的节奏甩开日常烦恼。韦礼安一听到歌曲就觉得跟以往的风格完全不同，很有突破性，也充满趣味。韦礼安笑着说，我在录音室边唱边跳，整个人像被歌曲的能量拉着走，几次甚至差点真的跳了起来。

复古老派旋律融合现代演唱，节奏轻快跳跃，带有对抗焦虑、释放压力的趣味感。来自维利安·艾米丽的《不开心就跳起来》。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晓彤的《我戒》，这首作品是时隔秦天新专辑《万里长歌》中的第七首单曲。赵晓彤化身时空旅人，以书为媒，以字为舟，既传承历史厚重感，又与历史文人有着灵魂对话。

继续来听王一恒的《归信如帆》，这是一封从过去寄往未来的信，大家记得查收。歌曲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灵感，歌见思乡画卷，以归乡为主题。王一恒化身时空信使，通过真挚嗓音与明快旋律，传递跨越时空的思念与归途情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何浩南的《龙井》，以用一杯龙井给生活些缓冲为核心意象，通过平复所有的悸动，把坏情绪都清空等歌词，传递出忙碌生活中寻找片刻宁静与放松的主题。

最后一首情歌推荐来自郭靖的现场版《爱情讯息》，重现曾经的纯粹悸动。2007年，一个干净清透的女生闯入华语乐坛。作为出道近20年的华语流行歌手，郭靖的声音依然清亮，却多了一份温暖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上保留了原曲的清新风格，从轻柔的前奏到渐进的情绪推进，捕捉到爱情当中最真实的瞬间。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自北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靓颖的现场版《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歌曲由墨菲定律乐团创作，以别出心裁的创意与松弛感十足的治愈氛围，成为年末最鲜活的音乐亮色，融合轻快的旋律与浪漫萨克斯，精干细腻灵动，张靓颖彻底打破技巧派标签，解锁了甜软灵动的音乐。

0: 这是跌碎现实的棱镜，亦是重拼幻境的万花筒，来自张靓颖的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继续来听博远首张完整录音室专辑《寄心引力》的第五首单曲《一般想你》，以细腻入微的情感刻画与温润质感，成为冬日乐坛最动人的思念主角。作为兼具扎实唱功与深情表达的唱将，博远用这首作品再次印证了行走的唱片机的实力美誉。
1: 你说我

0: 你说我是传统戏，你说的对。
1: 以摘花瓣意象隐喻纠结思念，表达一半想你的病态情绪，来自博远的一般想你。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疗伤天后庄心妍的《寻心》。这首歌以纯爱主义战士的篇章为核心定位，为她深耕13年的装饰情歌再添一枚温暖注脚。作为始终以真挚歌声诠释情感百态的唱将，庄心妍此次用更克制的表达演绎出爱情里坚守初心的动人力量。让我们一起寻着心里的轨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胡海泉的《九歌》，这是一首融合非遗技艺与华夏诗歌文化的歌。胡海泉以其温润醇厚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细腻地表达出来。歌曲记录着酿酒匠人对非遗技艺的执着坚守，从红高粱到佳酿的时光淬炼，都藏进旋律里，使得非遗技艺在当代音乐中得以传承和发扬。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屠洪刚的《楚》，歌曲以恢宏的气势展现了楚文化风骨。作为中国风音乐的开创者，屠洪刚以《霸王别姬》《精忠报国》等作品奠定了屠氏风格的独特地位，将京剧底蕴与流行旋律融合在一起，让英雄气概在音符中激荡。
1: 刀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么拿错了？
1: 我看看你穿的。
0: 你别看，
2: 这个是你的，
0: 不是我的。
2: 你是叛徒。
1: 我是叛徒，乃不信。
2: 就这个信。
1: 这回，这回我又叛变了。没有啊，
2: 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1: 前三场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嘛，
2: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1: 是吗？
2: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1: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来着？
2: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1: 对对对对对。
2: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1: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呢？
2: 怎么瞎编乱造啊？
1: 你看前三场我这八路军咱们演得不错嘛，
2: 自己觉得一共两句词儿，
1: 那感觉好啊，对不对？报告队长，敌人冲上来了，怎么样？
2: 这句砍掉了呀。
1: 对了，我忘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四场被鬼子抓住的。
2: 对，
1: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啊？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2: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1: 对呀。
2: 那我怎么办啊？
1: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2: 怎么改编啊？
1: 你看，你老帽啊，咱们山东大汉，讲义气，够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2: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1: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2: 什么什么？
1: 我替你
2: 叛变。
1: 没问题。
2: 老帽，
1: 你真的很伤心。你替我叛变一下。
2: 不行，
1: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吧。
2: 我这没问题。
1: 不行，我
2: 条件不行。
1: 你客气什么呢？拿着。
2: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1: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不是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2: 好了，开始。
1: 神气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
2: 快点，站长，
1: 队长，别开枪，
2: 是我。
0: 哦，是你小子。
2: 是我。
0: 往后站。往后站。
1: 往后站，
0: 配角。是你小子？
1: 是老子我。
0: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2: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1: 我怎么知道？
2: 你位置站错了吧？
1: 你说怎么站？
2: 你怎么站？
1: 我干嘛这么站？
2: 你就这么站。
1: 我这么站，怎么撑啊？
2: 怎么不撑啊？
1: 你看看，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2: 这就对了吗？您是配角。
1: 配角就只配了半个脸呢。
2: 哎呀，
1: 有这个道理吗？
2: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1: 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
2: 不要了，
1: 都放这面。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2: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
0: 你不能抢戏，
2: 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1: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
2: 对，
1: 来吧。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能够投降。

0: 什么？
1: 我怎么挡着你了啊？
0: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
1: 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0: 你这是抢戏。
1: 我抢戏了？
0: 那可不，
1: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0: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1: 那你就规定好了。
0: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1: 站哪儿？
0: 这儿。
1: 就这儿
0: 啊？
1: 就这么大点地方？
0: 你想多大呀？
1: 好，够站了。
0: 行，再大一点。
1: 来来来，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了啊！
0: 对，
1: 嗯，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0: 你说，你说什么？
1: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0: 啊，下，开始。
1: 是我呀、
0: 哦、
1: 哎，
0: 是你小子，是你把敌人
1: 看着我出圈了，
0: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哎，是我。
0: 你洗澡了？
1: 你
0: 干什么？这是
1: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0: 你不能乱动啊！
1: 我怎么乱动了？
0: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1: 啊，你管得了我？
0: 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呢？
1: 什么？
0: 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1: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0: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
1: 啊！
0: 你让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看
0: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像你这样的形象，说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啊，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1: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0: 你不是东西。
1: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
0: 啊？你是东西。
1: 我是什么东西？
0: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眼就行了。
1: 怎么戳
0: 啊？
1: 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0: 那还用演吗？
1: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0: 本来嘛，
1: 好，就照您说的演
0: 来。
1: 队长，别开枪，是我。
0: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你说话呀！你们家电线杆子能说话吗？
0: 你这个台词还是要说的吗？
1: 要说就说呗。
0: 啊，你千万记住啊！
1: 嗯，
0: 只要我掏出枪来一抬手，
1: 怎么着？
0: 你就倒下。
1: 为什么？
0: 这表示我的枪法准呢。
1: 可以呀。
0: 嗯，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伙计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0: 住口！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1: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枪
0: 交
1: 还给金兵。
0: 住口！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你！人呢？人呢？
1: 这儿呢？
0: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1: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了一抬手，我就倒下吗？
0: 那我还没开枪呢。
1: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0: 您这是抢戏。
1: 我没抢。
0: 脚戏？
1: 没脚戏。你都是按照您的意图演的吗？
0: 我什么意图？
1: 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朱时茂，我演了十几年戏了，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不演了。
0: 我知道你有情绪。
1: 我没情绪，没情绪。
0: 我知道你不愿演配角。
1: 我演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你。
0: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1: 废话，谁不想演呢？谁想演了？
0: 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1: 说那么邪乎
0: 啊？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吗？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1: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0: 就是吗？
1: 啊啊！说实在的，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0: 懂什么？
1: 演员演什么戏，那全看穿什么衣裳。
0: 啊，
1: 我要换您这衣裳，
0: 怎么样？
1: 我演的比你强。
0: 什么什么？你演正面人物？
1: 我演正面人物，怎么着？
0: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1: 你问问。
0: 你别发动群众啊！
1: 我怎么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0: 行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让他过这一回瘾
1: 啊！真换，真换！
0: 来，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1: 啊，不不不，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
0: 你说就我这样的，他穿上这个衣服，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你们再瞧瞧这位，他整个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小鬼啊！我说，
1: 哎，
0: 好了没有？
1: 好了，
0: 下去。
1: 哎，
0: 干嘛？
2: 下去！
0: 你，
2: 我是主角。哎，
0: 往后，往后。
2: 神气什么的？
0: 哎，你下去！
2: 开始了啊！
0: 开始！队长，
2: 站住！别过来！
0: 队长，
2: 小心！
0: 别开枪！别开枪！队长，别开枪！
2: 怎么打开呀？这个？
3: 谁呢？
0: 好玩啊！好玩吗？会玩吗？没玩过吧？
2: 说什么呢？走，走，
0: 开始，
2: 开始了啊！
0: 队长，队长，别开枪！
2: 哎呦，我这戏还没开始呢。
0: 那我演的时候这就开始了。
2: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0: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
2: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0: 怎么能不管呢？
2: 那你总得看我来几个造型吧？
0: 啊，还造型？
2: 咱们还得。亮个相啊，
0: 这模样还亮相
2: 啊。那是。
0: 行行，只要一亮相我就上。
2: 没错。
0: 好好，
2: 看准了啊。
0: 啊，
2: 开始了，
0: 开始。
4: 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人民等着我们立功的消息。弟兄们，给我顶住，顶住！
2: 嘿，上啊！
0: 队长，
2: 什么人？
0: 别开枪，是我。
2: 啊，是你小子！我问你
0: 啊，
2: 是你把八路军
0: 什么？
2: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
2: 皇军说什么
0: 啊？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2: 呸！什么词儿？
0: 白日做梦。
2: 哦，对，白日做梦。后边呢？
0: 你这个叛徒，你才是叛徒的。我说的是台词，你这个叛徒。
2: 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没
0: 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1: 后边还有？
0: 没了。
1: 有？
0: 没了。
1: 我问你
0: 啊，
1: 就没什么条件吗？
0: 没条件。
1: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0: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3: 啊，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3: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0: 咋再回扣呢？
3: 说有没有？
0: 没有。
3: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0: 你知道什么？
3: 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0: 怎么说呢？
3: 皇军托我给您带的话，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0: 白日做梦。
1: 队长，
0: 你这个叛徒。
1: 队长，
0: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1: 我没办法呀，队长，
0: 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我枪了
1: 啊，这儿呢，
0: 我枪毙了你，啪！
1: 哎呦，
0: 队长，啪！
1: 哎呀，不对呀，我是主角啊！
0: 什么呀？你呀，该干嘛干嘛去吧。
5: 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副丈夫。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6: 老公，哎，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5: 我也高兴啊。
6: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5: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6: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5: 不是，
6: 你媳妇坐你的出租车，你还赶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呢？是咋的？
5: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呢。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
6: 看面条呢。
5: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6: 进来。
5: 哎，在哪儿交钱呢？
6: 来，老公啊，把它换上。
5: 哎，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6: 吃啥？
5: 日本料理呗。我拉个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7: 二位老板里边请。
5: 你看来了没有？来来来来，小姐，放上门，放上门。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6: 老公，你听我跟你说。
5: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来来来，坐坐坐。
6: 我坐哪儿啊？
5: 明白了，在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顿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

0: 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我现在改洗脚了。走回家。大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1: 哎呀老公、啊、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0: 如今真是不一样嘛，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1: 那叫鸡脚。
0: 我看你就是狗不长鸡的，净整洋事儿。咱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1: 我不寻思的，你没洗过脚，但你来尝试尝试嘛。
0: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2: 老板、
0: 啊、
2: 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0: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2: 哎呀老板，您得学会休息。
0: 是，
2: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0: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2: 对，这是新的创意。
0: 净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1: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拿钱。
0: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2: 80。
0: 对对，多少钱？
2: 80啊！
0: 洗个破脚80啊！
1: 哎呀，老板。八字不是吉利吗？
0: 还八字吉利？你给我写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呀？有内部价没有？
2: 没有。
0: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走走走，回家。
1: 走啥呀走？
2: 小姐，开票。
0: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2: 啊。谢谢。
0: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1: 放下。我说你一个这活你活不了了，咋的呀？
0: 这水不是方便吗？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了吗？
1: 一点不懂生活。
0: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1: 你说啥叫生活？
0: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
1: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好知心嗑？
0: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
1: 那你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在家守空房啊！
0: 你守啥空房啊？你不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1: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
0: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1: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正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0: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1: 越来越俗气。
0: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1: 我看不上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头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0: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吧。
1: 讨厌。
0: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1: 散就散。
0: 散就散。
2: 老板票。
0: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1: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2: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0: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1: 这话越听越不顺耳了。
0: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2: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0: 他洗。
1: 他洗。
0: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1: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0: 还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呀，我。
2: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0: 不，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1: 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

0: 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1: 我不是为了让你们一块洗吗？
0: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1: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0: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
1: 啊，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0: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1: 我们确实没洗过，
0: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1: 两只啊，
0: 不就完了吗？这叫加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耶，
1: 那我们就照顾照顾你。
0: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1: 满脑子不加气。
0: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1: 老板，洗哪只啊？
0: 洗油门这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拿回来。
1: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0: 我这脚听我的，洗油门这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洗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0: 洗踩离合器这只。
1: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活。
0: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你看，整。
1: 哎呦，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0: 还行。
1: 能调理调理吗？能，你看啊，这管心，这管肺，这管肝，这管胃。
0: 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老板，出来还是有好处吗？
0: 有好处，有好处。
1: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小模样了。
0: 下了，下了，下了。
1: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吧？
0: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1: 小姐，我来试试。
0: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呀？
1: 还养吗？
0: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1: 讨厌！
0: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1: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0: 没事儿，个破脚呢，你的。
1: 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0: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1: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0: 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1: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0: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1: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

0: 兄弟，
1: 你来了，
0: 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
1: 大哥，你结婚那天呢，我真是没赶过去，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样，你把这个收下。
0: 哎呀，不用了，
1: 你收下。
0: 哎呀，时间都过得那么。

0: 久了。你看这兄弟真实在，你还给我随礼，你看。
1: 不是，这是请帖，我结婚的时候你得来。
2: 没白来啊，
0: 兄弟，这我收着。好，是这样，我们哥俩来呀、还是要账这个事儿。
1: 大哥，你别急，我已经打听好了。霍老板的儿子霍公子今天就会到这喝酒，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把他控制住，然后朝他爹要钱。
0: 这个主意好啊。这但是怎么把他控制住呢？
1: 大哥，我是这么想的，我是伙计，他应该对我没有疑心。
0: 对，
1: 咱们这样。
0: 好，行行行，哎，这主意好啊。那行，咱们准备一下。
1: 好，
0: 靠你了啊。
1: 好，
0: 来来来，
3: 少爷，这边请。少爷，您真不会是留过洋的人呢？你看啊，别人家的公子不是提个笼子遛个鸟，就是盘个珠子玩个串，您玩的是啥宝贝呀？太好看了。
4: 啥宝贝？孤陋寡闻。小二，
1: 哎，来了。
4: 把俩鸡蛋给我炒了，少放葱，多放盐啊！
3: 少爷，我真是猜不透你啊！
1: 霍公子啊，今天本店新来了一位京东大厨，烧了一手的好菜，要不然让他给你烧两道菜，
4: 叫上来。
1: 好，等一下啊，
3: 少爷。你这两年留洋是不是特想吃家乡的菜、
4: 哎呀别提了，那国外呀啥也吃不着啊。
1: 京东大厨献菜喽。
3: 少爷，给您请安呐。
5: 好。
3: 这阵仗还不小。
5: 这是我们京东名菜，少爷您上眼。都别动，
3: 你别动，啥意思？
0: 上菜。
3: 菜呢？
0: 少爷，这烤鸭一个五分熟，一个八分熟，你要几分熟？
3: 我就没听说过烤鸭还有五分熟和八分熟。
4: 哎，你懂什么？这国外吃牛排都吃五分熟，嫩。这个鸭子嘛，给我来个一分熟的，别拔毛。
0: 少爷口味挺重啊，行，我马上就给您准备。
3: 少爷，我真是猜不透你。
1: 怎么样？
0: 完了，差点被发现了。哎呀，这可怎么办？
1: 那个大哥没事啊。啊，我试试。
0: 你是你有啥办法呀？
1: 我炸他一手。
0: 行，
1: 那个，哎呀，胡公子，不好了，你们家老爷被人给绑了。
4: 什么？
1: 你们家老爷在码头被工人给绑了，说一个时辰如果不给工钱的话，就把老爷扔进海里，你快点拿钱吧。
4: 光拿钱这么简单吗？
1: 拿着。
4: 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有什么事儿直接说。
1: 霍少爷，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跟你说明白。兄弟们出来吧。大哥。
0: 少爷，这老爷欠我们一年的工钱，今儿就找您要了，您要是不给的话，我们就拼命了，要是弄个鱼死网破，少爷恐怕不好吧。
4: 鱼死网破，钱我有的是，但是得让本少爷开心才行。本少爷平生最喜欢力大无穷之人，这样，你们如果能把门口的石狮子给我举起来，这钱我就给你们。
0: 少爷，门口的石狮子太重了，你不就是喜欢力大之人吗？
4: 对，
0: 我用这一个手指头把这柜子推起来，你信不信？
4: 我不信。
0: 那推起来钱能不能给？
4: 推起来我立马给钱。
0: 好，那我就来了。这些年在码头我也不是白练的。
4: 出来来出来来出来来，
1: 那个
4: 干啥呢？
1: 那个刚才
4: 玩呢。

0: 开个玩笑啊，
1: 但是没有力大之人，我的账要不回来了。
2: 大哥，你别着急啊，咱们这儿的老板娘力大无比，找她来帮忙。
1: 行啊，
0: 老板娘，老板娘。
1: 哎呀，谢谢老板娘。
3: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到了，就是你小子不想还钱呀、
4: 啊？哎，不是不想还，我说了，谁能把门口那千斤的石狮子举起来，我就把钱给了。
3: 多少斤？
4: 一千斤。
3: 一千斤。一千斤。一千斤。
4: 你们老板娘是不是跑了？
0: 跑了？
1: 跑
0: 了？跑了？
1: 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0: 没关系啊，我还有一个人啊，孙大壮，上来！
1: 大壮，厉不厉害？
0: 来，大壮，
1: 这兄弟我知道他。他力大无比啊，他不用手能把这桌子举起来，你给不给钱？
4: 把这桌子举起来。
1: 对，
4: 要把这桌子举起来，我立马给钱。
1: 兄弟啊，这个事儿就靠你了，行不行？
0: 来，
1: 少爷，你可上个眼，要是举得起来，钱你可不能不给啊！一二三，走！一二三。
0: 给钱了吧？
4: 不算数啊，不算数。
1: 哎哎、
4: 啊，这桌子可不知道有多沉啊，这个不算数。
0: 哎，胡少爷，你怎么耍赖啊？
1: 这是
0: 非要举个大活人才能算数吗？
4: 哎，这个主意好，就举个大活人，举完活人我立马给钱。
1: 你肯定给不给？
4: 把人举起来，我立马给钱。
0: 少爷，我恐高啊，让我府上丫鬟来。
1: 小心呐！
5: 少爷，你可要说话算话呀！

0: 少爷，我今儿个痛快。
1: 少爷，谢谢了，谢谢了，谢谢好兄弟。一会儿啊，我请你们吃肘子，这个钱终于要回来了。
2: 好，
1: 走。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

0: 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提质增效在行动。近期星河县市场监管局聚焦

美团、淘宝闪购等外卖平台入网餐饮商户，扎实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质升级工作，推动餐饮后厨操作由隐蔽化向透明化转变，全力实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智慧化、精准化监管。该局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入户指导、案例警示等多种方式，向餐饮经营者详细解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管理相关规定，普及名厨亮灶设备安全标准、公示要求及智慧监控功能，同时积极引导商户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材处理、烹饪加工、后厨环境卫生等全流程操作，主动公示后厨实时画面，自觉接受消费者、社会及监管部门监督，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截止目前，新河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覆盖率已提升至71.08%，辖区大部分入网商户已完成设备规范布设，实现后厨画面实时公示，有效解决了网络餐饮后厨操作不透明、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切实规范了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大幅提升了辖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历史上的今天，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1993年9月15日，世界第一斜拉桥羊驼大桥建成。近日，2026年至2027年乌兰察布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初中小学组赛事在凉城县火热开赛，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的45支参赛队伍齐聚绿茵赛场。本次赛事分别在凉城一中、二中等多场地同步进行，预计9月17日上午结束。9月14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教育局主办的乌兰察布市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市第4幼儿园举行。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着力营造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用文明语的浓厚氛围。9月13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首届科技小院研究生创新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全区的19支研究生创新团队参赛。大赛设科技新农、青春助农、多维融合发展三大赛道，通过5大维度的综合评审，最终评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6名。近日，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在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揭牌成立，这也是目前内蒙古唯一一所宇树科技产业学院。9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举行北疆楷模先进事迹发布会，授予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甘旗毛都大队一级警长斯日古愣、包头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北疆楷模称号。中秋国庆将至，呼和浩特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将于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推出动物奇遇记趣野大青山系列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游园新体验。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为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连日来，四川成都、云南昆明、黑龙江大庆、山西忻州、安徽淮北、重庆巫山、广东汕头及南京都市圈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提醒告诫书，对节日期间住宿、交通、景区门票、餐饮服务等领域的价格行为作出明确规范。从9月14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9月13日，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在展览展示、论坛交流、合作洽谈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预计9月16日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将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
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自觉，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勿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自觉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3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驾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连续驾驶4个小时需休息20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刹，可使用合适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注意，合适开门法即用
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九月稻将熟，蟹长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养

0: 城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不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因此河蟹一定要吃活的。海蟹常见有梭子蟹、花蟹、青蟹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较好，觅取的食物质量也较高，体内比较干净。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都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于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以食用。不过很多鲜味成分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一般来说，螃蟹最好现买现蒸现吃。如果大闸蟹不能马上吃，可以绑着绳子放冰箱冷藏，上面盖一层湿毛巾，烹调前碰碰螃蟹的眼睛，确保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着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蟹鳃位于腹部两侧，呈灰白色，软绵绵的。鳃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水进行过滤，容易富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黑色条状，蟹胃通常埋于蟹黄之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这些人群吃螃蟹要注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用螃蟹，但以下几类人群最好慎吃：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的人。螃蟹中富含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后不易消化，且易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尽量不吃蟹黄。肝脏疾病需要控制摄入量。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尤其是在急性期，尽量不吃高嘌呤的蟹类。发热、感冒、腹泻，过量食用易对胃造成刺激，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不利于病情恢复。婴幼儿及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较差，不宜多食螃蟹。容易过敏的人，孕妇如果消化没有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但要保证食材新鲜，充分做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聆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

省上一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黔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6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3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思拓耶。

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帝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

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牧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

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伟，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

旧时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团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
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

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

0: 吃过东西啊？
1: 吃过那个伤。
0: 我们的奶酪呀，你是个大嫂的，你家里头呀有那黄腰肉、野兔肉、盘腰肉、杀鸡肉，你家的妈妈你来到俺们家，一个大不给我，再两个大，两个大不给我，三个大，你一次白拿，俺们听都不听啊！
1: 你怪不得我那娃娃咋了了？你回个吃汗毒汤了
0: 呀？呀呀，俺们给你好心好意吃，你吃坏了
1: 呀？人家吃坏肚了，吃个走肚了行。
0: 呀呀呀，那这次过来睡嘛，到用不咋个睡啦。
1: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用了。
0: 你敢说你没用过？
1: 用过，
0: 不用过，
1: 用过。
0: 你呀，行了，你呀，不要讲。

0: 过你，你摸脸啦？
1: 呀，你自学过伤？
0: 自学过伤？
1: 那地上乱搞，
0: 有的是啦，
1: 有的是，还要有伤。
0: 那我们家那白鞋放过这么几个布丁？
1: 再也有的是，
0: 有
1: 的还有伤。
0: 想起来了，那天呀，你们家熬稀粥了，喝的浆哒哒哒哒么米了。我们家呀，那花郎来那小米，俺们就搁堆呆猫，给你挖了俩酒盅盅。有的是吧？
1: 哦，有的是，有的是。哎呀，你到就在有钱人家，学些的东西你挣不少，你可是挣大气。
0: 我还能回抢了个你呢？
1: 哎呀，嫂子，哎呀，你俩可是小好几下的有的呢。
0: 这啥？你咋知道的啦？
1: 哎，你这鞋标刷，你鞋看看你那个娃娃，你一个塞入一个摔着，你一个塞入一个鞋子。
0: 哟，老老姐的老老款可是那个好好的。
1: 呀呀，嫂子，你怎么鞋上那个大小小啊？哎，你挂个家家，你鞋呀歪嘴，你去个门，你还是两条拐腿儿。
0: 下跳。
1: 哎呀，嫂子，你听你听，哎，我再说给你二小小、
0: 啊。行了，俺不下跳，不下跳。
1: 哎呀，你二小小行了，你二小小行了，二小小，俺打了你了，打了你了，
0: 打了你了。
1: 哇，
0: 俺家打了我就行
1: 了。俺俩死了，我们俩可是死了的。
0: 哇，
1: 哎呀，你二小小呀，你是黄毛头发两条白呀，你几日走下来白个的呀？你那小虎也叫回来的呀？你长头发还歪撇子呀？你那大嘴也吃肿难看呀，你好了耳朵，你还个妙嘴，你车走不讲不细算啊，你胳膊就还能麻点点，你肚皮就还能油摊摊啊，你两条腿呀、啊，你就还连个葵花穿、啊，再看看这两个脚板子，你那虎皮儿虎皮儿，你就还连个尾穿穿，呀呀，嫂子，你总是那石头是开

有钱人家了吗？你是偷人的东西是体体统统，你让人家你的东西那就一一扔了。哎呀你呀，你俩早是起了个乌托摇了个主，你俩靠把那事情做了个苦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0: 把罐子接于你，就为出你那花生和咱果蛋皮，好根儿小根儿，学睡你。
1: 呀，嫂子
0: 啊，
1: 你那罐子到了我的手里，我给你买，
0: 买双酒脑茶。
1: 不买，怎么没买再说哟。
2: 嫂花，不买了。
0: 呀呀。你最前该是个小东西，你秋冬就做了个老公鸡，使劲儿不买，干嘛不接你？使劲儿，换

0: 哎呀，我的爹，是王娘把纸鲜花刷出来吗？
1: 这
2: 你的菊花得跳一跳。
0: 就是呀，爹，你刷出来，我该用得几下。到时候，也好俺爹仿佛的那个地方去的。爹，你说是不是呀？
1: 好，我就算了吧。我老子一辈子了，就知道个好好的过日子，记下吧。
0: 哎呀，爹，这还用你说吗？
2: 爹，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1: 你知道就刚好了。我死了也就发现了。
0: 哎呀爹，我不是说的这个事儿。
1: 不是这个，是那个？
0: 是这个那个。哎呀，我的爹呀，你把我读书之人咋说得出口呀？
3: 你要是能爹再多一口，
0: 我就叫你个爹。
2: 爹吹王翠要让放在哪里？
0: 哎，爹，你到底是欠王爷家多少钱呀？
1: 王爷家呢？
0: 爹，以前让家多少钱？让家又给你多少钱？我给用得几下，到时候负债自还。我的爹呀，这可都是书本上的话呀。
1: 谢妈，你让我吓一跳。
2: 哎呀，就是呀，这么多年了，老爹呀，好好的吓一吓。
0: 哎，
2: 快有马呀，快有马呀！
4: 小王母娘跑过来了。
0: 啊，哎。冒昧是什么声音？
4: 呸，
0: 这条该死的野狗。
4: 呸，你把这死野狗的狗。
2: 爹，你到底是冲了多少气呀？
1: 哎。

0: 爷，爹，到底存有多少钱？
1: 五十两。
2: 哎呀，五十两，五十两。

0: 哎呀，快把垫付的坐下。
1: 嗯，对呀。嗯。
0: 哎，
1: 爹不像了。
0: 啊？这个老家伙会不像呀？他要是死了，那可就看不死我了。
1: 爹呀，爹呀，
0: 爹，爹！
1: 哎呀，哦，
0: 哎呀，咋变死我了？
1: 爹呀，你把那东西藏在哪了？
0: 爹呀，你这两次也想对我们有个交代了吧？爹。
2: 啊哈，你们来干什么？
3: 今天是初一了，我来接爹了。
0: 爹病了。
2: 嗯，你不能陪。
3: 爹病了，爹病了，陪过去治病。
0: 就不能陪。哎，
3: 为什么？
0: 爹就是大伙的，又不是你哥闹的。
2: 不能陪，我们就要陪。
0: 不能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
1: 娘子，天又晴了。
0: 爹呀！
1: 哦。
0: 哎呀！坏了！
1: 谢谢！

0: 对呀、啊。
1: 我四手不拔，别让笑。
0: 爹，你喜欢我了吗？爹，你喜欢我了吗？
2: 爹，你喜欢他了吗？爹，你喜欢他了吗？

0: 酿酒。
1: 我酿酒。
0: 我酿酒。我
2: 你听见了吗？爹亮四双，
3: 天天没肚球，
4: 还小气了不？我眼角
3: 这华丽有我呀！
1: 你回去照顾我眼角。
2: 你看好，别让他们懂。
4: 你看好，别让他们懂。

0: 啊，我的天呀、啊！
1: 谢家东大舅，聚会老朋友。哎，大鬼、二鬼，你们这在干啥嘞？
2: 哎呀，大哥，
3: 我爹死了。
1: 你爹死了？你爹死的好，他再不连累你们了。哎，你们不做家首领，好多人干啥？
2: 大哥。
3: 我不也是想求你了呀。
1: 哦，是想求我爸吗？对不对？
2: 哎，
1: 对，我做你的老朋友了，应该去，应该去。起来，起来，起来，站起来走。
2: 嗯。
1: 哎。我的老朋友，
3: 杨家打出来了，杨家打出来了，快来呀！
4: 打来了，大
1: 哥！哎，不要哭，不要哭，起来，起来，起来！哎，我多你的老朋友，我的老哥哥，你准备好棺材了没有？
2: 大嫂，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装备好了。
5: 哦，就是呀，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装备好了呀。
1: 嗯，好。
2: 大嫂，我爹说了两句话，
5: 看见那种桥
2: 下去望洋桥。
1: 哈哈哈哈，你爹两次是还下去我望洋桥。
2: 哦，
1: 哎，我当你的老朋友，我的大哥呀。哎，咱你们不哭、啊啊啊、再哭、啊啊、行好，你们准备好砸船，给你爹砸拐子里，乱七八糟就看你们的了。
4: 大嫂，月为衣，月为帽，为大衣服，月为袍，都是我的。
1: 嗯，好。
4: 大嫂，叫咱白人画面的人，又有铺又有盖，都是我的。
1: 嗯，好，小子。
6: 大嫂，咱三百古五百将，也是七七四十九节，还有那邓头将。
7: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8: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25回报兄仇义德起兵。
9: 成都的使臣拿着诏书来到阆中见张飞，宣读诏书啊，是刘备啊加封张飞张翼德。张飞款待使臣，喝着酒，三将军就问他说，是我二哥死了，我大兄长刘备说没说报仇的事儿？这使臣就怕问这个，不说实话不好，说了实话呀，他准知道张飞将军非火了不可，那也得实话实说呀。他就如实的说了一遍，说是陛下呀，怎么哭这位二军侯，怎么给埋的这个衣冠冢。随后啊，称帝马上就设朝，要发兵奔东吴。可是有好多的这个臣僚啊，都解劝陛下不要发兵，说西蜀主要的敌人呢是曹魏，而不是江东的孙权，所以到现在陛下这兵还没发。 这本来是如实的向张飞介绍这个情形，张飞火了，抽出宝剑就把桌子给劈了，他一把手抓起使臣，可把这使臣吓坏了，以为三将军要把他斩了。不是，张飞告诉他，我跟着你一块儿到成都面君，怎么能不给我二哥关羽报仇呢？我大哥这个主张是对的，好多臣僚解劝，他们劝什么呀？他们知道什么呀？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桃园结义之盟。哎呦，使臣这才松了口气，感情不是要杀我呀？好，我愿意陪同三将军前往。张飞陪着这使臣打马扬鞭奔成都来了。现在这位皇帝刘备干什么呢？刘备啊，自从传旨加封三弟张飞之后，他每天亲自到旧军场是操练人马，做好伐吴的准备工作。哎呦，把文武群臣呐、给急得不得了啊，大家都来找丞相诸葛亮，跟丞相商量说，您呐可要权衡一下这轻重啊。主公这样一个情绪领人马发江东，不会取得什么胜利，您应该好好解劝解劝。诸葛亮一听皱起眉头了，我不是没劝，劝了千百次，可是陛下听不进。这么着吧，我和诸公一起去劝。哦，又来了，又向刘备啊深明大义，把这话说了这么一番。开始刘备是执意不肯呐，不管谁说什么，这兵我算发定了。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番苦劝呢，刘备也知道这是好意呀，为我的霸业着想，但是自己这感情过不去。好吧，我就听诸位的，暂时先不发兵，可是操练人马不能停啊。哎，大家这么一听，皇帝有点活动口气了，这甭提多痛快了。这些人才离开教军场，丞相领着文武刚离开教军场，有人来报，三将军张飞见驾。啊，刘备一听，什么？三弟赶来了，立刻召见。张飞悠着马鞍桥绳跳下来，腾腾腾几步跑进了演武厅。哥俩相互都愣了一下，怎么回事？刘备看张飞消瘦的不像样了，张飞一看大哥刘备，哎呦，脸上的光泽都没了，哥两个都折磨得够可以的喽。张飞大叫一声，扑倒在地，抱住刘备的双足，是抱足大哭，抱着脚，搂着腿，这一嚎啊，哎呀，那哭声啊，震动屋瓦，就震得演武厅上面那瓦呀都直颤悠。您说张飞哭的这声音有多大得了？再大的声也不能把房瓦震颤呢，这是夸张。刘备呀、也非常难过，泪如雨下。两边的这些侍从一看，谁能不落泪？哎呀，感情桃园兄弟这样啊！张飞一边哭着一边说：“大哥呀，你当了皇帝了，陛下做了保卫之后，你就忘了桃园之盟了，你怎么就不给我二兄长报仇雪恨呢？”一边哭着，张飞是蹦蹦蹦以头触地呀。呵，这几句话说的刘备像刀子剜心一样 他一俯身就把张飞给抱住。三弟何出此言，我怎么能不想给二弟报仇？我根本就没忘这桃园之盟，不过群臣苦谏呐。张飞一听，呀呀呸，火了，群臣苦谏，这些人知道什么？他们哪里晓得桃园结义之好？这么办吧，兄长既然不愿意发兵，请你传一道旨意，我张飞愿率领人马兵发东吴，手刃孙权，复夺荆襄，与我家二兄长报仇雪恨呐、啊！呀！张飞都发了疯了。刘备这么一听，哎呀，爱卿，三弟，你不要说了，你来得正好。听我旨意，三弟立刻你返回阆中去，集合全部人马，到江州等待镇公，与镇公合兵一处，我封你为马前正印先锋官，我要尽起两川人马，发东吴与我家二弟云长报仇，不得有遵旨啊！哎，张飞一听这还差不多，他擦了擦眼泪，磕了一个头，站起来抹头就要走。且慢！刘备上前把张飞给拉住了。三弟呀、啊，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因为你喝完酒之后就要发脾气，尤其是现在你的心情非常不好，你我兄弟心情是一样的，可是我跟你还不同啊，我只是难过悲伤落泪而已，你呀喝完酒就哭，哭完了你就打人呢、啊、鞭打士卒之后你还把这些被打的人留在身边使用，岂不是取祸之道？你打的就不对，打完了之后你还照样用人家，这些军校能不记恨你吗？三弟，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了。张飞这么一听，啊、哦，陛下，不必过多嘱咐，已得记下了啊。您甭多说了，我记住了。现在啊，不是您已经传旨了吗？发兵要给我二哥报仇了。我呀，这脾气从现在起就改了，我也不喝那么多酒了，喝完酒我也不闹脾气，不打人了。我听大哥你的，当时是拱手而别。张飞不分日夜，甭管白天是晚上，扬鞭策马回到了阆中。回来之后击鼓声战，立刻把所有的将校都聚集在一起。张飞看了看大伙儿，两边众将一看张飞、啊、这模样太吓人了，怎么三将军瘦成这样了，那俩眼珠子瞪得跟钢铃似的，现在这脸上没别的了，光显这俩眼睛和那部胡子了，尤其好多日子也没理那发，也没刮那脸了，哎呦，这胡子长得跟乱蒿草一样，简直是胡子眉毛头发几乎都蔫了棕了，大伙笑也不敢笑，瞅着有点发瘆。张飞端性了端性，这些众将随后拿起一支令箭来，列位将军，我已经亲到成都面君了，陛下降旨让我率领阆中全部人马到江州与陛下会合，封我为发吴正印先锋官，大家要做好准备啊。说到这会儿，他喊了一声范江张达听令，有在。二将赶忙出班插手施礼，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三日内 给我造好白旗白甲，咱们是挂孝发无螳螂，把令箭扔下来了，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抖，散帐了。

众将全撤下去了，张飞到后帐饮酒了，今儿个要喝个痛快酒。自从听到二哥关羽死去得号，直到现在一直是喝闷酒啊，闷酒浇愁，越喝越愁，越喝这火越大。今儿个就要起兵兵发东吴给二哥报仇了，要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张飞喝酒去了，众将全走了，您再看那范江张达愣在那儿了，俩人站在大帐里没动窝。与其说愣在那儿啊，倒不如说是木在那儿了，这俩傻了，瞅着眼前这支令箭，心说什么三天内造起几万副白旗白甲，那怎么造啊，白旗也造不出来，虽然说扯块白布往杆子上这么一挂，哪儿找那么多布去，这是多少万人马呀，何况几万副盔甲，那得一点一点的打制啊，那得用时间呢、啊。俩人怎么不敢讲讲价钱呢？谁敢言声啊？哪个要敢吭个气儿，推出去就把你给斩了。范江张达想了想，咱别在这儿愣着了，毛腰拾起令箭，回到自己的大帐，可把这俩给愁坏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忙找来军中所有的军将，就是那些位红炉铁匠师傅们也一二百号呢，都坐在大帐里。范江张达就把刚才军侯张飞传令的这事儿说了，大伙儿一听这是够急的呀，啊，当然这心情可以理解了，要给关羽将军报仇，复夺荆州，这是个大事啊，可这事情再大也造不出这么多副盔甲来呀。我说范将军啊，张军侯说多少天？三天呢？三天啊，嗨，三十天也造不出来呀、啊、这不起哄吗？这不是什么什么？范江把眼睛一瞪，这起哄？这是军令。是啊，我这顺口说了这么一句，甭说三天呢，仨月能差不多。您想想，那兵登当当当当的，得一锤子一锤子的打，那白盔白甲就那么容易了？那你们还不知道咱们军侯这脾气吗？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敢去跟他说个不字啊？既然军令已下，咱们就是饭不吃觉不睡也得打。大伙儿一听，那就打吧，打可是打呀。我说二位将军，您得给我们添人呐，就是会不会这手艺的，您也得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帮着帮着。嗨，范江张达一听，那算什么呀，我们跟你们一块帮的还不行吗？干脆吧，这么说得了，甭说饭不吃觉不睡水不喝，厕所甭去，连哈气剃饭咱们都别打，怎么样？那咱们就开干。开干也不行，您得赶快上那各作坊去跑一跑。跑作坊干嘛呀？您得弄白布去，就布店里这些白布不够用的，让他们连夜织。哎，那都好说，咱们先打盔甲。对，把范江张达给忙的呀，被他手下的所有军校说现在的话全都动员起来了。叮叮叮啊，当当当，呵，这通忙啊，忙了个旗开甲一开，真是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看明儿可就是三天了。那军将头啊来找范江张达来了，我说二位啊，您看见了没有，范江张达呀腮也瘪了，眼也抠了，我们看什么呀？您看我这血可就在嘴里横着呢，我就是没把它吐出来，咱们可全都要累岔气了。现在啊，按着军侯张飞那要求，连五分之一还没打出来呢。范江张达都要哭了，我何尝不知道，我跟你们一块儿打的，我能不知道吗？那您二位得想个主意啊，有什么主意啊？有什么主意？这军将有点急了，

0: 我说二位，您明天就到日子了，三天，到时候您交不上去，那可是抗令不遵。您这明天就到日子了，三天，到时候您交不上去，那可是抗令不遵。您这可就要搬家了。这军将没好意思说，伸手指了指范江、张达二位这脑袋，这俩这气，还用你提这醒啊？我知道这要搬家，那怎么办呢？那先去说一声得了。对，这俩人呢，跑进了中军帐，跪倒在张飞的面前：“军侯，您传令制造白旗白甲，给了我们三天线，我们制作到如今呢，那白旗连一半也没做出来。”盔甲呀，打得还不够五分之一呢，这日子太短了，军侯您能不能宽限我们几天呢？这俩人话刚说完，就听啪嚓这么一声，把二将吓得一哆嗦。张飞火了，狠狠一拍这虎胆呐，咚，两个匹夫，我给你们三天线还短，我在这儿怎么样？我在阆中这儿是度日如年呐，为给我二哥关羽报仇，为了与陛下到江州会师，我才给你们三天线，这日子可够长的了。好啊，到现在盔甲居然没打齐，吩咐一声来呀，将这两个匹夫推出去斩首。这俩也不求情了，一声没言语。范江、张达一想，斩了，斩了，斩了吧，别活受这份罪了。谁有能耐，谁接这差事，活神仙也打造不出来。刚把这俩推出大帐，众武将都知道了。哎呦，跑进大帐，跪倒给范江、张达求情啊！张飞这么一看，这么多人说情，哎呀！列位将军，你们不知道，范江、张达诚心偷懒，我不看在你们的面上，绝不能讲其饶恕，死罪免去呀、啊，活罪也难饶啊！给我捆绑起来打，各抽了五十鞭子，把范江、张达呀给打得鼻口窜血，随后这才把这俩给放了。这两个人回到大帐，心里甭提多难过了。这张飞也太不讲理了，这么短的日子打造这么多的东西，造不出来，我们跟你求情宽限几日，把我们打成这样，看来还得是按原来这日子交货呀。三天，那就是明儿个，交得出来吗？根本交不出来。看来呀，你我二人就得死在张飞之手。张达一说这句话，范江眼珠一转，腾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也顾不得浑身鞭子抽打的那个疼痛劲儿了。他在帐里帐外看了看，随后走到张达的跟前：“张将军，啊，我看这样吧，与其咱们……”让张飞杀了我，不如咱们就先杀了他。
1: 啊！
0: 把张达吓得一激灵，眼都直了。什么？杀张飞？他往左右看看，万幸啊，大帐里一人没有。我说范将军，那哪行啊？咱俩呀，咱二十也杀不了张飞。咱哪打得过他呀？你这想哪儿去了？范江这么一听，张将军，我看就得这么办，要不然咱俩是活不成了。那就看天助不助咱们成功。天要助我呢，张飞今天必然喝得大醉。如果他喝不醉，那咱根本杀不了他呀。
1: 嗯。
0: 张达点了点头，这个事情必须是十分机密。

0: 我问你，杀他之后咱们怎么办？咱们就提着张飞的人头去投东吴啊，干脆投孙权去。就算他喝醉了，咱们能接近他吗？怎么呢？咱们带着刀进不了他的寝帐啊。人家张飞身边有亲军护卫，黑天半夜的你带着刀去见军侯，就那么把你放进去？对，这个你提的对。哎呀，这可怎么办？范江张达这俩急的在大帐里头来回转了好几个圈儿。有了，你有什么主意了？我看咱们这么办，咱们就诈称啊，向张飞密报军情，关于制造白盔白甲白旗的事儿，咱们就能进去。我没跟你说吗？进去咱们带不了刀，带不了刀不要紧呐，咱不会带把剪子吗？找一个大号的剪子，把它磨得飞霜快，照旧能够刺死人呐。是个办法，就这么定了。俩人把牙一咬，心一横啊。范江找了一把头号的大剪子，他悄悄的就在大帐里头磨呀，磨了个飞霜快。两个人耗等到二更时分，用一块白布把这剪子包好喽。这俩由大帐里出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俩人特特特这个腿一个劲儿的颤。范江又把张达给拽回来了。怎么了？我说张将军，咱俩这么哆哆嗦的可不行啊，这不无私有假，让人一看就看出破绽来了。咱们得像正儿八经的去向军侯禀报军情，跟真事儿一样，咬紧牙关也得这么做。要不然呢、啊、等于给人送信儿，没等杀了张飞咱俩就完了。你这话说的对，不过有一样，这两条腿他不给我做主啊。嗨，你想想吧，方才要不是众将说情，咱俩这脑袋不就早就挂在高杆上了吗？也对，张达范江二贼啊，现在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咬紧了牙关由大帐里出来，抬头这么一看，月色朦胧，今天晚上天气可真不错呀、啊、再看看张飞喝没喝多吧，就看这招齐了。俩人来到了张飞的寝帐前，武士就把他们给拦住了，不让他们进去。这俩人说，我们有秘密军情禀报，你不让我们进去，我可告诉你，耽误了三天制造白盔白甲，你可要担当责任。我们俩被将军打成这样，你看见了没有？这些武士一听也吓了一跳。对呀，谁不知道张飞这脾气呀、啊？那你们这么五更半夜进去不行，我们得搜搜你们。这俩一听搜吧，他们把这白布往这儿这么一放，把手就张起来。武士过来一搜，身上什么也没带着。你们这是什么呀？这是做白旗的布，我们得问问军侯这布行不行，脚多的尺寸，不请教他要做错了呢，他不得杀了我们。几个武士点了点头，这话说的也有理。那你们二位去吧，可有一样，快点啊，别打扰军侯休息。那我们知道了。范江心里头不住的祷告，真是苍天睁眼呐、啊！没打开这白布看，打开白布看了这把大剪子，恐怕也得给我们留下，因为这剪子个儿太大了。俩人悄悄就溜进来，溜在这大帐口这儿，一看大帐的里边啊，灯挺亮。范江一使眼色，让张达先进去。张达没动窝，怎么我进去？我不进去，还是你来吧。俩 人互相在这儿推让了一会儿，范江一想，这哪能在这儿耽误工夫啊，你推我让的，回头他在里边弹错一声一问可就麻烦了。进去吧。范江把眼睛一瞪，狠了狠心，一挑帐帘，俩人就进来了。进到这帐子里边来这么一看，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俩呀吓得都差点咽了气。
0: 怎么呢？只见张飞在床上边这儿躺着呢，是半躺半卧，刚一进这帐子就闻见了一股子酒气，说明张飞今天喝了酒了。可有一样，酒虽然是喝了，张飞躺在那床上那眼珠子瞪得滴溜圆，那双大环眼圆睁是须发倒竖，看样子正生气呢，瞪着眼睛等着这二位呢。这不把范江张达吓死啊，魂儿都没了。俩人赶快往回这么一缩身，滋溜的一下由打大帐里又退出来了。站这儿说木下终点缓了有五分钟，才把这口气缓上来。范江推了张达一把，什么意思呢？用手往这帐子里这么一指，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那意思你听听。张飞是没睡吗？可怎么鼾声如雷呢？像拉风箱一样，说明是睡了。这范江张达不知道，感情三将军张飞呀、啊、有这么个毛病，他睁着眼睡觉。那谁知道啊，他睡觉跟醒着一样，你说不把这俩吓死吗？张达点点头，对呀、啊、我也听见只打呼噜，说明这是睡着呢。再夹杂着刚才那股子酒气，他已经是酩酊大醉了。趁此机会，你我是赶快。
2: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新河大道从新昌路到 G110 自东向西方向，从新昌路到 G110 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京藏高速在西关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西关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26回范江张达刺张飞。
0: 范江张达，二贼来行刺张飞。

今儿个呀，三将军又喝多了，因为跟范江张达生了点气，今儿这酒喝得又不痛快，喝醉了，他就躺在床上是合衣而卧。这俩咱们一听，既然打呼呢，甭问这是睡着了。再加刚才俩人进帐口的时候，闻见了一股子酒气，呵，这酒味这大呀，说明是他喝醉了。那么咱们就动手吧。范江张达二次进帐，范江在前边，张达呀抱着这把大剪刀在后边。他们是一进门就说话，强大的精神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每句话那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几乎都是从牙缝子里挤出来的。哎呀啊啊，君侯，我们向您来禀报一件大事。说完这几句话，他们听了听看了看，张飞没反应，是睡着了。动手吧。二贼上前来到床边，一抬手，这一剪刀狠狠刺入张飞的肚腹。三将军大叫一声，当时丧了命。三将军生了气，喝了酒，经常鞭打士卒啊，打完了人家还留在身边使用。最近他的大兄长刘备还告诉他呢，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三将军改不了了，今天这么大的一位张飞张翼德出世以来与刘关二位结义桃园，跟着大哥刘备出任安喜县怒鞭毒油，他嫉恶如仇啊，在虎牢关用丈八蛇矛枪枪挑了吕布吕奉先的太子金冠，名扬天下，在长坂桥头一声大吼，喝退曹兵百万，震得河水倒流啊！奉命取西川的时候，智取过老将严颜，大败过魏将张合。张飞撑得起是一位粗中有细、能征惯战的上将军。哎，万万也没想到竟死在了两个无名小辈之手，命丧阆中，时年55岁。张飞死得很惨呐、他死在一个义字上，为了桃园结义之好，为了给二哥云长报仇，他不顾一切，理智早已丧失了，哪能整天这么哭，哭得血泪斩袍巾。那还不算，成天喝酒，酒后怒鞭士卒。这次他到成都面君，皇帝刘备还在忠告他，三弟你可不要喝完酒就打人，打完人还把他们留在身边重用，此乃取祸之道。张飞听不进去呀，你别看他当时点头答应，一个字儿也没进，所以这次回到阆中为给二哥关羽报仇雪恨，他不顾一切，就给人家范江张达3天期限，打造这么多白盔白甲，做这么多白旗，根本做不出来。张飞连想也不想，我不管，告诉你3天就3天，做不出来我就斩你。嘿嘿，没斩得了人家，叫范江张达把他给暗害。第二天军校发

现了三将军的尸体，当时禀报给副将吴班呢。这吴班是谁？就是上文书说的关羽，写了一封信，把他荐举到西川大哥刘备的跟前。刘备呢，看在二弟关羽这封信的份上，就把这吴班给派到阆中来辅佐张飞。这个人是忠心耿耿啊。吴班一看是放声大哭，当时找来张飞两位少爷，长子张苞，次子张绍。哎呦，这两位少君侯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吴班苦劝了一番，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先把君侯尸体装殓起来，自己亲自写了一份表彰，让张苞到成都奔丧，自己呢和张绍镇守阆中，继续整顿军马，等候旨意行事。张苞星夜奔成都来了。那么现在这位西蜀皇帝刘备干什么呢？刘备自从把三弟张飞打发回阆中，让他赶快把阆中人马调齐，到江州会合，好做自己正印先锋官，兵伐东吴。刘备把三弟打发走了之后，他是日以继夜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呀。仲文武呢，仲文武还是继续苦劝，都不愿意让刘备御驾亲征，大家还是继续找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亲自给皇帝写了一份表彰，劝他不要出兵，出兵可以派一位上将去报仇就行了，您不能御驾亲征。刘备看完了这个表彰，啪嚓往地上这么一扔，干嘛呀？他告诉战役已决，诸卿勿得再见，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谁也不要再说什么了，说也没用，劝我也不听，这仇我是报定了。他当时传旨啊，让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刘禅守住两川，派骠骑将军马超带领他的兄弟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守住汉中，以挡魏兵。咱们光去发江东了，还得小心点曹丕呢。派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监督粮草，命黄权乘机为参谋，马良、陈震、长李文书，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冯齐、张南为副将，副同张毅为中军护卫，赵荣、廖纯和后川将几百员，加上借来的五溪番兵番将5万人，共计大军75万，宅定张武元年7月丙寅日出师。张武元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7月，就是说刘备在成都称帝才3月，就发出来两川人马到江东为给二弟去报仇。看来呀，刘备是横下一条心了，宁可皇帝不当，也得全桃园之意，够朋友。就为了这个朋友之交，交情二字，就是四海的富贵也不要了。今天为给二弟关羽报仇，刘备把所有的家底儿全拿出来了，这就要亲自出征了。丞相孔明呢，率领着文武百官，就在成都外10里多地搭起了一座长亭，干嘛呀？给皇帝饯行啊。现在看来是活神仙也留不住他了，也不见得。诸葛亮啊，跟仲文武说过，说是要想留住咱的主公啊，只有一个人，可惜这人还不在了。谁呀？法正、法孝直。除法正一人之外，谁的话

他也听不进去了。诸葛亮跟刘备那是多亲密，刘备把诸葛亮尊敬为师啊，就自己的老师一样。现在老师啊，老师的话也不听了。诸葛亮就在长亭这会儿给皇帝刘备捧过来一杯酒，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可是偏偏就在这时候，有这么一位扑通的一下跪倒在刘备的面前。刘备一愣，这是什么人呢？仔细一看，原来是秦宓。秦宓是一位大学士啊，在西川很有影响。哎，刘备打量了打量他，秦爱卿，你这是何意呀？万岁，您不能御驾亲征啊。刘备用手一撕胡须，当时就不高兴了。爱卿何出此言？陛下，您不能舍万乘之躯而寻小义，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深思。您这么大的个身份，您为一国之君呐，您是继承汉统的皇帝呀。大汉想复兴全靠您了，您怎么能为兄弟这么一点私仇就御驾亲征呢？这两句话说的刘备很不高兴，因为看在秦宓这个学识上，这个人呐很有学问，刘备很钦佩他，所以才强压胸头火呀。秦爱卿，你说的不对呀，寡人与云长帝有一体，我们俩呀就是一个人啊，这样的仇我不能不报。先生不必多言了。陛下，秦宓上前半步，砰的一下抓住了刘备的龙袍。如果陛下一定要行兵，您要不听我的话，我是唯恐此去有失啊。你要出了危险怎么办？哎呦，这句话可把刘备给说火了。咚，大胆，秦宓，寡人正要行兵，而出此不利之言，与我军讨伐东吴不利。吩咐人将其推出去斩首杀了。武士过来就把秦宓给绑上。秦先生是面不改色呀，泰然自若，他站起身来，冲着刘备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陛下，您杀得好啊。啊，连刘备也愣了，怎么我这要杀他了他还直喝彩？你有什么话讲吗？万岁，臣秦宓虽死无恨呐，可惜陛下你新创之大业将从此颠覆，完了。说完了，秦先生一抬腿迈着四方步溜达了，自己找了一块大青石。哎，这地方挺眼亮，秦宓先生往那儿一坐，把双睛一闭，是引颈受禄，杀吧。呵，刘备一传旨说把秦宓先生绑出去斩首，把众文武都吓呆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丞相。诸葛丞相赶忙上前施礼呀，陛下，秦宓先生斩不得呀。这一句话众文武都跪下求情啊。
刘备一听，哎，心里说像秦宓这样的学士我也舍不得上，不过他出言不利。其实啊，刘备也是做个样子给这些人看看，他怕秦宓这一领头呼啦你一言我一语自己又走不成了，今儿个是非走不可。行了，看在丞相与众文武的面上，暂且记下秦宓的这磕头，待我学习江东与二弟报仇之后回来再与其理论，回来我再找你算账。备马。刘备上了逍遥马了，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众将离开了成都。诸葛亮率领众文武站在这官道上，就这看着，一直看着陛下带领的人马转过山头，连个旗子影都看不见了。唉，丞相叹了口气，列位，咱回去吧。大家一个个低头不语，闷闷不乐的，无精打采的回了城里了。再说刘备率领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呢，忽然有人来报，说是阆中吴班前来上表。哎呀，刘备大叫这么一声，一头从马上就栽下来了。哎呦，得亏身边有那么多的武士啊，把刘备给扶住了，不然这下就摔坏了。怎么刘备一听这上表从马上摔下来了，刘备马上就意识到了，我三弟张飞完了。怎么知道呢？吴班好端端上什么表啊？他不错，协助张飞镇守阆中，不过他是一个副将，那上表跟皇帝说话得是张飞呀。张飞没消息不来上表，吴班把表彰送来了，甭问，三弟张飞这人完了。所以当时啊，皇帝刘备这头一晕眼一黑，就打马上栽下来，武士把皇帝给抱住了，赶快就在路边设帐，扶着刘备坐在那儿。没有片刻之功，远处飞来一哨人马，为首一将是穿白带孝，来到辕门把众将给吓了一跳。为什么？就看这员将那个身量、个头、模样、长相、举止、动作，哎呦，跟三将军张飞是一模一样，抱头还眼呐，只是海下缺一步钢然。这是谁呀？原来是三将军张飞的大公子张苞。张苞哭进大帐，拜伏在地，儿臣参见陛下，儿臣之父被人所害，如此这般。说着把吴班表彰往上这么一递，刘备还哪有心思看那个表啊，抱住张苞放声大哭。看张苞就等于看见三弟张飞一样，想张飞思念关羽，刘备哭的没气儿了，哭死过去了。哎呦，众将官上前呼救，有人赶忙把张苞拉起来了。小将军，您别哭了。万岁此次御驾亲征，龙体稍有差池，我等担待不起呀。这还没等打仗先哭病了，这可怎么办？张苞吓得不敢哭了。好容易这算把皇帝刘备给呼唤过来了。刘备呀，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哭得他茶也不喝饭也不吃。众将可有点急了，万岁您这样可不行，虽然三军

侯张飞命丧他人之手，被人所害，可您现在是领人马去给您二弟关羽报仇。小将军张苞方才不是说了吗？杀害张飞将军的这两个凶手已经带着三将军的首级投奔东吴孙权去了，您这次去给二军侯报仇，也就等于给您三弟报仇了，一定要活捉范江张达，给三将军张飞祭灵。但是您要总这么哭，哭的饭不吃水不喝，没等出兵您就支持不住了，您要是哭坏了身子，这个仇谁去报啊？您怎么全这个桃园之意呢？哎，刘备就爱听这句话，一听说桃园之意，当时不哭了。嗯，列位将军说的对，好，我吃饭。那真是咬着牙发着狠的吃啊，根本吃不下去呀。又念二弟又想三弟，他怎么能够吃得了啊？跟咽药似的，这饭到嘴里头刚吃这么两口，有人来报，营门外有一员小将要面见陛下。什么人？关兴啊！刘备一听，啪嚓把筷子扔了。大伙儿一看，完了，咱们这顿饭算甭想吃了。这张苞的事儿刚踏实点，关兴来了，这不是伤感加悲痛，悲痛加伤感吗？主上可怎么办呢？有的将军真想拦住关兴，不让他来见刘备，那怎么能拦得住啊？人家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谁也不敢拦呢。这位关兴就由大辕门外进来，众将这么一看呢，心里头甭提多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儿？众将都受不了，您想刘备要看见能不能吃得消吧？这位关兴由头上到脚下是身着重孝，这身孝衣且不说，就说这长相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一样，生得面如重枣，残眉凤目，就是海下缺少那五柳长髯。众将心说这算奇了，一个是您这身孝，一个是您这长相，万岁一见呐，嗨嗨，又得昏过去呀。快准备吧。准备什么呀？准备抢救。大家都拉好了架子了。这时候啊，刘备由大帐里出来了，他听说关兴来了，恨不得马上就看见侄儿，这伯侄相见又是一番痛哭啊，哭得众将心里这难受。大伙一想，这哪是出兵打仗啊，打仗哪有整天这么哭哭啼啼的道理呀？可大家心里明知道，但是谁也拦不住啊，他是让人伤心呐。尤其我家主公义气这么重，他怎么能不哭？果不出众将所料，关兴一见刘备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刘备真的又哭昏过去了。众将还得接着劝呗，劝来劝去，劝得刘备总算把泪止住了。大家这么一看，这行了，咱们赶快拔营起寨吧。刘备拿起支令箭来，说是这次寡人兴兵伐吴，去给我二弟三弟报仇，我已经派了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了。现在呢，我想在老黄忠的前面单派一路人马作为前哨，这前哨也应该有个先锋官，这先锋官呢，我就想由关兴张苞你们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个。

0: 话没说完，张苞一抬手，唰，从大皇帝刘备手里就把这令箭抢过去了。关兴他也分毫不让，过来啪把令箭抓住了，两个人是谁也不松手，干嘛都愿意做这个前部先锋，为国出力，是为父报仇啊。两个人一用劲儿，嘎巴把令箭拧折了，一人一半，这一半也不撒开。刘备有点生气了，大胆，可把两位小将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害怕了。那当然，刘大爷活了，论国法论家规他们俩都害怕呀。论国法那是一国的君主，论家规是自己的伯父啊，父亲刚死，怎么能够惹得伯父生气呢？两个小将怎么会不害怕呀？刘备深斥了他们几句，你们太不像话了，你们父亲刚刚死去，两个人就敢在我的面前扯断令箭啊，这不是为了争功吗？你们应该亲如手足啊。我问你们，你们两个谁大？一续这个年羹啊，张苞比关兴大一岁，刘备让关兴拜张苞为兄啊，张苞视关兴为弟，把这个令箭交给你们两个人，张苞为正先锋，关兴为副先锋。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述。

会，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三首诗，即

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米粉的江湖里面，永远有湖南人的一席之地，他们有无数种方法，把平淡的米粉料理得有滋有味。忍住口水，一起来看看湖南米粉到底有多诱人。
4: 米粉的江湖里面，永远有湖南人的一席之地，他们有无数种方法，把平淡的米粉料理得有滋有味。忍住口水，今天就跟随凤舞君一起看看湖南米粉到底有多诱人。如果问一个湖南人，你的家乡有什么非吃不可的美食，米粉绝对会是答案之一。湖南人喜欢嗦米粉，不得不承认，这世上真是没有一个词比嗦更适合形容吃粉的动作。米粉好就好在顺滑，嘬住米粉的一头，轻轻吸气，筷子顺手一递，嗦的一声，米粉自己就会钻进嘴里。这已经是米粉控的必备技能，也是湖南清晨最悦耳的背景音。与人们对湖南人口

带着骨汤的厚重，只有易入味的扁粉才能提炼出各种滋味。如今米粉码子的丰富程度可以说是对选择恐惧症患者的最大恶意，倒不如就来一碗简单直白的肉丝粉。匆忙的清晨，只有这一碗快手的米粉才能赶走烦人的瞌睡。常德米粉如今早已不再是常德人的专利，而是湖南米粉的半壁江山。而在常德米粉派系内，京氏牛肉粉怕是实力最强劲的了。牛肉软烂中带着嚼劲儿，香料没有掩盖肉香，反而使得肉隐隐带着一丝回甘。筋道的米粉把汤汁的醇厚分毫不差地送入口中，偶尔裹挟上来的葱花为本就丰富的口感又增加了一个层次。这是在唇齿间进行的一场深入交流，每一口咬下去都能得到积极的反馈。在此期间，筷子是绝对停不住的，直到一碗米粉见底方才回过神来，身边的食客早已换了一茬。而一提起湘西，总觉得那地方悠远神秘。湘西多民族杂居，文化多元，口味自然也就丰富，光是米粉的浇头就比长沙常德要多出不少。酸辣是湘西饮食的灵魂，酸辣肚片、酸菜肉片、木耳肉丝、猪脚、红烧牛肉、肥肠，这些浇头一股脑的都放在大锅里慢炖，所有食材的香味便瞬时都融合在了一起。株洲人能在炒粉圈技压群雄，靠的就是李林炒粉。想做好一盘李林炒粉，重点就在一个快字。与湖南其他地方不同，李林炒粉用的是干粉，炒粉的时候又细的米粉必须要提前泡软，才不至于手忙脚乱。在郴州鱼粉界做第一把交椅的该是七凤渡鱼粉无疑。据说三国时的凤雏庞统被刘备任命为耒阳县令，上任路上在此投宿，店家拿来招待他的就是一碗鱼粉。本来因为刘备轻视自己而闷闷不乐的庞统，吃碗鱼粉一扫颓气。又是一个名人吃后赞不绝口的故事，且不论故事的真假，七凤渡鱼粉倒是真能扫除一切不愉快。拿到一碗鱼粉，红彤彤的汤已经让人看得直冒汗，而郴州人则是越辣越要吃，越辣越想吃。火辣的鱼粉强行打开周身的毛孔，让人倒吸凉气的同时却大呼过瘾，这种爽快感能抵挡住所有的不顺心。如果说郴州人痴迷用鱼汤来衬托火红的辣油，那么衡阳人就是执着于汤头的鲜美了。衡阳鱼粉的汤要用敲开的猪筒子骨熬一整夜，有着骨汤做底，汤头才不会单薄。鱼块在炖汤前一定要经过油煎，既是为了定型，也是为了让汤能够更白。衡阳人吃鱼粉也少不了辣椒，只不过他们用的不是一勺一勺的剁椒，而是切成段的小米辣，提味的同时也增添了一抹亮色。比起汤粉和炒粉，永州人最爱的还是拌着吃的卤粉。卤粉顾名思义要有卤水，可以说卤粉味道的好坏全在这卤水上。炖着猪骨或牛肉的汤锅里翻腾着各式香料和中草药扎成的料包，至少要熬煮两个小时才算是合格的卤水。清爽透亮的米粉吸满卤水，配着原汤卤出来的牛肉或鸡蛋，满嘴馥郁的香味，也难怪永州人对此欲罢不能。如果你是第一次见邵阳米粉，八成会说这不是乌冬面吗？据说因为做米粉是粘性稍差的早稻米，邵阳人就把米

0: 做得比一般的粉更粗，让它能够保持不输给别处米粉的韧性。
1: 提起芝士，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思绪飘到了西方？虽然奶酪长久以来缺席于中国的饮食文化，但是芝士从来不是西方专利，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未缺席。今天就带你一起感受东方芝士的魅力。
0: 假如我说芝士可能最早发源于我国，你会不会觉得我在搞笑？根据联合国粮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标准定义，Cheese 是以牛乳、奶油、部分脱脂乳、酪乳或这些产品的混合物为原料，经凝炼并分离乳清而制得的新鲜或发酵成熟的乳制品，也就是说，芝士即奶酪，奶酪即芝士。虽然奶酪长久以来缺席于中国的饮食文化，但是芝士从来都不是西方专利。今天就让风舞君带你感受东方芝士的魅力。现存世界最古老的奶酪发现于一具出土的木乃伊颈部和胸部的周围，而这具木乃伊是于3600年前的青铜器时代被埋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正常情况下，大部分奶酪都已腐坏，但棺木极高的密闭性、沙漠干燥空气环境和五号小河墓地附近的盐渍土壤，使该奶酪样品得以留存几千年。中国奶酪制作至少始于夏末商初，据传最早本是为了解决剩余的鲜奶，游牧民族将其装入牛皮背囊中，几日后发酵变酸，在凉爽湿润的环境下，经过数日便会结成块状。在如今的新疆地区，这种无意间成就的美味已登上人们的日常食谱。软的奶酪多称为乳饼，而风干坚硬的奶酪则被叫做奶疙瘩。它们被草原的风吹拂，在强烈的阳光下晾晒，随着牧民流浪。在云南省生活的白族人有保存和处理食物的独门秘籍，其中的乳饼和乳扇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更吸引了大批国外美食专家踏上芝士的探索之旅。因为乳扇本身具有酸味，所以即使和糖在一起吃也不会觉得过分甜，反而有一股酸甜平衡的烘焙味留在唇齿间。村里的很多人都会自己制作乳扇，装进筐子里拿到街上去售卖。烤乳扇已升级为一种最受欢迎的街头小吃，味道很像焦糖芝士条，有嚼头，抹上当地的玫瑰酱或包裹豆沙，吃起来酥脆香甜，风味十足。此外，撒了白糖的油炸乳扇也是常见的下酒菜。牦牛奶酪是一种流行于喜马拉雅地区的硬质奶酪，分为两种，较软的奶酪是用奶牛牛奶制作的，较硬的是用牦牛牛奶制作的。质地软的奶酪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烹制方式也丰富多样，在山区常被当作酸味调料与蔬果一起炒制食用，或者是用作一种名为 Momos 的南亚饺子的馅料，甚至可以与番茄和辣椒一同研磨制成酸辣酱。由牦牛奶制作成的干酪硬度可以比肩粉笔，所以放入口中需要用唾液将其软化，质地会变得像口香糖一样有嚼头。奶酪在口中融化的那一刻，牦牛在草原上悠哉生活的自然和原始也一同被吸收，一种独属于当地的野生力量生发开来。与内蒙古人而言，奶酪等奶制品是圣洁纯净的白石，透着只有牧民才懂的执念。他们是绝瞧不上市面上常见的那种经过加工后放了

0: 很多添加剂和调味品的乳制品。根据制作步骤，内蒙古的奶酪分为生奶酪和熟奶酪两种，将鲜牛奶倒入器皿中，经翻搅提取奶油后，再把纯奶放置在热处发酵，再倒入锅中熬煮。当酸奶呈现豆腐的质感时，将其扔进纱布中挤压，除掉水分，这样酸奶就变成了奶渣，再把奶渣装模成型，便是各种生奶酪了。相对生奶酪，熟奶酪是在酸奶酪块过滤净水分后增加了一个环节，放入锅内慢煮，边煮边搅拌，直至凝成糊状物，再放进纱布内挤压，除去水分，将形成的奶渣置入各类模具中，熟奶酪就做好了。在内蒙古地区，除了牛奶，羊奶和马奶也同样可以制成奶酪，俗称奶豆腐。最纯正的奶豆腐是牧民自己制作晾晒的，浓郁大块，而且通常很干硬，没经过草原驯养的舌头和胃口大多是不太习惯的。奶酪的口感和风味常常会随体积形状的变化而不同，柔软细腻的薄片带着轻微的酸甜口感，适合做日常零食，但厚实的片状溶于口中更甜润，往往变成风味菜肴中的主角，如拔丝奶豆腐。而存留时间长的奶豆腐会干硬，当地人常将其溶于奶茶一同食用。虽然很多中国人都没能及时闻到最纯正的奶香味，但希望下次说起芝士时，除了喜茶、芝士蛋糕和披萨，我们还能想起那些中国芝士及其隐秘又伟大的花式力量。
1: 重庆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面开始的。假如说火锅是重庆的性格，那么小面也许是重庆的灵魂。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面，真的是让人瞬间就充满了精神和活力。
0: 提到重庆美食，除了火锅，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重庆小面了。今天就让风物君带你感受重庆小面的魅力。重庆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面开始的。每天早上还不等天亮，面馆的老板们就已经开始洗菜、打佐料、烧水了。再过一会儿，来自四面八方的吃面群众就能把小馆填得满满当当。小面馆里汇集了各个年龄段和各阶层的人士，无论学生还是白领，无论农民工还是公职人员，在小面馆里人人都是平等的食客，他们挨坐在一起，低头哈腰，专心致志地品味着平淡的美好。作为一个以米饭为主食的城市，面食在重庆似乎并不得宠，毕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才出现了一批机磨面粉厂和机制碾米厂，又经过了机器面背后的男人鲜薄凉的多年推广，重庆人才终于对面食欲罢不能。如今重庆小面选用的原料仍以机器碱面为主，根据各店需求制成细面、酒叶面、宽面等不同规格。好的面条柔软回甜有嚼劲，像山城人民一样细腻随和有韧性，面如其人绝不夸张。而一碗合格的小面起码有十几种佐料，盐、酱油、味精、油辣子、海椒、花椒面、姜蒜水、猪油、葱花、芽菜、芝麻酱、花生碎，这些可见的佐料通常都是每家面馆的必备，至于其他配料，各家有各家的秘方。有趣的是，从江北到南岸，每个老板都说自己的做法最正宗，小面豆就是那个味道噻。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官方的权威的小面配方，每个片区都有每个片区的味，每个馆子

0: 也有每个馆子的味道。就像你问长沙人哪家米粉好，武汉人哪家热干面好一样，答案千万种，唯有你爱的那一碗才是最走心的。有经验的师傅知道，佐料的制作方法、用料多寡，甚至添加的顺序，能严重影响一碗面的味道。海椒要炒几遍？要不要加芝麻？花椒哪里好？姜蒜搅碎还是剁烂？猪油要不要和菜油混合？芽菜好还是榨菜好？这些每个问题都能逼死强迫症。哪些佐料要多放，哪些要免，你随意。但对师傅来说，认真制好每种佐料，是对小面最起码的尊重。重庆小面的灵魂搭档有两个，一是夏季的主角腾腾菜，二是冬季的明星豌豆颠儿。腾腾菜不能煮得太软，爽脆有嚼劲就对了。豌豆颠的话，一定要嫩嫩嫩。如果腾腾菜软趴，豌豆颠塞牙，那简直是惨绝人寰的体验。由小面生发出来的各种臊子面，是肉食爱好者的福音。按浇头的味道，大致可分为杂酱、红烧、泡椒、酸菜和混合味。杂酱口味主要是指豌杂面，顾名思义，即豌豆、杂酱和面，它绝对称得上重庆小面中的翘楚。豌杂面的佐料与小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可谓素小面的高配版。豌豆需提前浸泡，再用猪骨汤煮到软烂，杂酱则是选用肥瘦相间的猪肉炒制而成。一勺杂酱，一勺豌豆，再加几叶青菜，它们被整齐地铺到面上，等待着你的撩拨。浓郁的肉香，清甜的豆香，再撒上一撮翠绿的葱花，仪式感满满。豌杂面的吃法以干溜为上，这种吃法能最大限度地让面与料相得益彰。凉的臊子与热腾腾的面不期而遇，瞬间合而为一。从师傅手中接过沉甸甸的碗，焦急地搅拌均匀，让每一粒肉末都被豌豆包裹，每一根面条都被佐料拥抱。干了这碗面，哪有什么穷途末路，人间还是值得的。再说红烧，与豌杂不同的是，红烧吃的是汤底味儿。红烧牛肉、红烧肥肠、红烧鳝鱼、红烧猪脚，你喜欢的肉类都可以用来红烧，没有重庆人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一向拿得出手的红烧技能，绝对是一个馆子安家立命的不二法门。正宗面馆的红烧牛肉都是实在的以坨为单位，红得发亮的汤头红红火火，牛肉软而不烂，辣而不臊，鲜香入味。酸菜肉丝面是重庆小面中的谦谦君子，没有华丽装备的加持，没有惊艳外表的装扮，只有含蓄内敛的本味。失去了重料的综合和掩盖，面条的口感就尤其重要。一碗优秀的酸菜肉面，肉丝一定要嫩滑，酸菜一定要脆爽，汤料一定要鲜美，面条一定要爽滑，所有的一切都要刚刚好。
1: 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麻婆豆腐里没有麻婆，这倒无妨，但是鱼丸里没有鱼，这就不能忍了。市面上真实的鱼肉原料少得可怜，味如嚼面粉，而放眼这些地方，不仅有鱼有鱼丸，而且真材实料。
0: 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麻婆豆腐里没有麻婆，这倒无妨，但是鱼丸里没有鱼，这就不能忍了。市面上普通的鱼丸，真实的鱼肉原料少得可怜，味如嚼面粉。想吃真正的鱼丸，请跟随风物君一起到下面这些地方去。放眼中国，有鱼的地方就有鱼丸， 从江浙一带到福建直至港澳台，鱼丸在餐桌上不会缺席。可要说心思，带馅儿的福州鱼丸必须要有名有姓。在福州，一碗清汤上，零星的葱花就像卫星，绕着硕大的鱼丸行星运动。福州鱼丸的表面坑坑洼洼，颜色并不完全雪白，粗糙质朴。店家或是选用淡水鱼里的鲢鱼或草鱼，或是用海里的鲨鱼或鳗鱼，反复搅打成鱼丸的外皮，只闻鱼香，不觉鱼腥。一口咬下，它不像牛肉丸紧实狂暴，而是细腻的，咀嚼起来毫不费力，甚至还能咬到不足以对你造成伤害的鱼骨。福州人对鱼丸的爱一直延续。现如今，福州人下班没做饭，会愿意在街上买一点鱼丸回家，外出走亲戚，也会烧上一些真空的鱼丸，让外地人尝尝福州的味道。而要说台湾鱼丸四大天王，虱目鱼丸、淡水鲨鱼丸、南方澳鬼头刀鱼丸和高雄旗鱼丸，都和福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北县的淡水鱼丸原料正是福州人爱用的鲨鱼，连包心的构造都与福州鱼丸相同。台湾的鱼丸品种和形态比大陆要丰富得多，就拿高雄鱼丸来说，不只是旗鱼丸，还有旗鱼高丽菜卷、虾卷、花枝丸，还有往鱼丸里头添加胡萝卜、香菇和各种蔬菜的。这样的半成品买回家做起来方便，菜市场的鱼丸铺一开，婆婆妈妈们都愿意前来选购。猪、鸡、牛、羊在潮汕都有相同的归属，做成丸。但凡肉类，潮汕厨师怎么精致怎么来，目的正是突出食材的节令和新鲜度。打鱼丸无非是把鱼肉搅打成浆，但潮汕人会往鱼浆里加入蒜蓉，让它带上丝丝新甜的惹味。混好蒜蓉后，手掌捧起轻轻一捏，稠而白的鱼肉糜就从虎口之间涌了出来。另一只手拿起调羹，蘸凉开水一接，鱼丸成型。煮过一次就可以叫卖了。一般一条两斤左右的马鲛鱼只能取出五六两鱼肉来做鱼丸，可见它的珍贵。鱼丸在香港也被叫做鱼蛋，它不似潮汕本地的鱼丸这么精工细作，而是将少量鱼肉混上大量薯粉，先是油炸，然后在咖喱汤中煮。在香港血拼歇脚的时候，来上一串蘸满酸甜咸辣酱汁的鱼蛋，这种杂糅的滋味能让你更好地理解香港这块复杂的土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小部分上海人、广东人偷渡前往香港，这其中就包括潮汕人。那时的香港是有名的渔港，从小靠海吃海的潮汕人利用起了香港丰富的渔产和家乡打鱼丸的手艺，发明出了这种价格低廉的鱼蛋。油炸香和咖喱味掩盖了鱼蛋原料并不十分新鲜的事实。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成为风靡香港的小吃，直到现在仍在流行。这股风潮一度影响了广东。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东孩子，谁不是一边听着家长对鱼丸用死鱼烂虾做原料的指控，一边沉浮于校门口走鬼鱼丸摊的香味的呢？温州的地形与潮汕类似，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货和鱼货都容易获得。清油清芡、口味清鲜的温州菜就被孕育了出来。这其中，鱼丸是温州小吃的佼佼者。温州菜市场就可以买到鱼丸，摊主还会赠送一把小葱和一袋小胡椒粉，你自己带回家用开水直接煮着吃就可以，若是自己再加一点醋会更地道。鱼丸太不起眼了，不管是江苏徐州的彭城鱼丸、湖北武汉的黄皮鱼丸、 还是广东东莞的鲜鲨鱼丸，都没有真正走入全国大众的视野之中，甚至在当地都没有形成规模。但鱼丸也许不需要起眼，它用当地特有的鱼产做原料，保证自己的新鲜，给一帮人带去口福，这就足够了。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比胆固醇更伤身体，有人却吃上了瘾，再不戒掉小心疾病找上门。
1: 提到胆固醇，很多人都将它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摄入过量会给血管添堵。血管承载着运输血液、氧气、营养物质的功能，而引起血管堵塞与日常的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常食用高油或者高盐食物，血管就会受到损伤。高油食物中含有大量的脂肪，若是长期食用，血液中的脂肪含量就会增高，从而使血液变得浓稠，影响到养分的供给，甚至会加速血栓的形成。而高盐食物中的钠离子极为丰富，长期摄入大量的钠离子会造成血管内壁肿胀，造成血液升高，极易将血栓冲刷下来，引发脑梗等高危血管疾病。然而今天和大家要说的是一种被称作恶魔脂肪的反式脂肪酸，比胆固醇更可怕。反式脂肪酸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分为天然反式脂肪酸和人工反式脂肪酸。在加工食品中添加反式脂肪酸，主要是为了让食品更加的具有口感，又能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其实早在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反式脂肪的彻底清除计划，目标是全球范围内食品禁止人工添加反式脂肪，即2023年全面禁止食用反式脂肪和工业生产食用油。反式脂肪酸的六个危害。一、血管堵塞。反式脂肪酸会加速血管的病变，增加血液粘度，形成硬化斑块沉积在血管壁上，血液循环不畅，出现心脏、大脑供血不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50万因心血管疾病引发的死亡案例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关，堪称是心脑血管的杀手。二、肥胖。反式脂肪酸不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般会储存在体内转化成脂肪，从而导致体重增加，更容易诱发多种疾病。三、促进糖尿病的发生。体内有一种叫做胰岛素的激素，它主要是用来降血糖，一旦血糖超出正常值，身体会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从而维持血糖平衡。而摄入大量反式脂肪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糖尿病的患病几率。四、影响青少年健康。反式脂肪酸可干扰必需脂肪酸代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健康，尤其是正在长身体的儿童、青少年，吃太多反式脂肪酸都对身体不好。五、不利于优生。正处于怀孕期或哺乳期的女性，反式脂肪酸可通过胎盘或乳汁进入胎儿，不利于优生。六、影响生育。反式脂肪酸会减少男性荷尔蒙的分泌，对精子的活跃性产生负面影响，中断精子在身体内的反应过程。哪些食物含有反式脂肪酸呢？一、植物油。平时炒菜用的植物油在精炼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少量的反式脂肪酸，在我们烹调的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高温加热，比如长时间煎炸等，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植物油是我们摄入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大约会占到 50% 左右。在这里要插入一个小话题，很多人觉得猪油不健康，应该替换成植物油，不过以上观点并不中肯。实验证明，猪油中含的反式脂肪酸比植物油少得多，具有耐高温、稳定等特性，用来爆炒、煎炸更安全些。二、各种加工食物，如人造黄油、人造奶油、方便面、西式糕点、薯片、炸薯条、奶茶、芝芝末等。三、天然的食物，有一部分反式脂肪酸是自然形成于食草动物的肉，牛羊肉等， 和乳制品中的，但是含量比较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管防病痛，每天吃四颗，助力健康长寿。
1: 花生是个宝，虽然外表普通，但好处特别多，而且素有长寿果、素中之荤的美誉。最关键的是，它竟然还有益血管健康。2021年9月9日，一项发表在 Stock 杂志上的研究论文就指出，吃点花生，平均每天4到5粒，可以降低人们罹患缺血性中风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吃花生好处特别多，花生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30% 左右，营养价值可与鸡蛋、牛奶等食物媲美。花生含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以及一般杂粮少有的胆碱、卵磷脂，有助于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还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花生含有天然多酚类物质，如白藜芦醇、植物异黄酮等，还具有抗菌、消炎、抗氧化的作用。花生的中医名片性味性平味甘，功用是润肺化痰、健脾和胃、润肠通便、行气通乳。适应症：燥咳少痰、脾虚不孕、大便秘结、产后缺乳等。用法：生食、煮、炒、炖汤等。食用注意：受潮变霉的花生米忌食，糖尿病人应慎食。滇南本草中说，盐水煮食治肺痨，炒用燥火行血，治一切腹内冷积肚疼。本草纲目拾遗说，多食治反胃。那么生花生、熟花生哪个更营养呢？生花生可以益反酸，中医认为花生味甘性平，可润肺补脾和胃，补中益气。如果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嚼10粒生花生米，一直嚼直到很细，然后依靠本能的吞咽动作把细碎的花生浆咽下去，可以帮助胃酸过多者暂时缓解反酸和嗳气。不过这个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治疗胃病，只能辅助改善症状。此外，由于生花生的营养物质比较难消化，因此对于伴有消化不良问题的人，不建议用生花生来抑制胃酸，也不建议进食生花生。花生熟制味美营养好，营养学家表示，花生做熟后除了水分少了，其在营养成分上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但烹饪花生时，有人喜欢加盐水煮，有人喜欢油炸，还有人喜欢椒盐，这些吃法其实对健康都不是很好。所以熟吃花生也要尽量保持原味，直接水煮、微波炉烤都是不错的选择。平时我们可以在煮粥时加一把花生，除了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还可软化大便。长期吃花生稀饭有利于改善便秘、大便干结等症状。花生购买指南：看外表，新花生的水分足，用手掂一下稍沉，陈花生由于水分的流失，壳表面是干燥的，用手掂一下较轻。捏质感，新花生想要捏破会觉得不太好捏，壳较嫩，陈花生捏破较轻松，而且捏破时会有声响。摇一摇，将花生放在耳边摇一摇，新花生几乎听不见里面花生晃动的声音，陈花生摇起来会有声响。有些人不喜欢吃花生，可以吃点花生芽。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花生芽，其实它是花生在培育之后长出的芽，外形酷似黄豆芽，洁白如玉，鲜嫩爽脆，清淡适口，是一种营养和口味不错的蔬菜。花生发芽后，维生素含量全面提高，各种营养成分更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而且花生中的脂肪在发芽过程中被新芽消耗利用，脂肪含量相对花生米变少，总能量降低，饱腹感还会增强，非常适合高血脂和减肥的人群食用。需要提醒的是，花生是坚果类食物，脂肪含量相当高，尤其是油炸花生米，每日摄入量不要超过10克就好。
2: 那天我们进了酒吧，就看到两个人大声的在旁边聊天。
3: 哎，都聊什么呢？聊什么呢？
2: 其中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
4: 哎，你是哪人啊？”啊，
5: 我出生在八公村。
2: 耶，哎，真的，不会开玩笑吧？ 我也出生在八沟村啊，你是在八沟村。

0: 什么地方？
1: 就是这祖上留下来的房子里，门前有条小河，从坎大山那边是流过来。
0: 太巧了，我也是出生在祖上留下的房子里，我家也离坎大山很近啊。难得，来，我们干一杯。你在哪学校上的学？
1: 在四周啊。
0: 啊，天哪，太巧了，我也在四周上的学呀。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真难得，真高兴。为了我们的相遇，我们每人再来瓶二锅头吧。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就喝了起来。
1: 该多喝几杯，难得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0: 就在这个时候，老板摇摇头说：“哎，你瞧这双胞胎，又喝高了。
1: 要是双胞胎啊！”
2: 四季养生小知识，它是天然碱性食物，常吃嘴巴不臭，皮肤也变嫩了。
3: 姜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材。很多人对吃生姜该不该去皮，吃姜该注意些什么也存在疑问，今天就来帮大家答疑解惑。吃姜的三大好处：一、祛湿。姜能加快血液循环，扩张毛孔，利于排汗，有很好的祛湿作用。对于一直待在房里没有出汗的人来说，要多吃点姜。姜能帮助散发体内热气，使得内外热气保持平衡。二、增进食欲。姜里有一些挥发油和姜辣素，可以促进肠道消化液的分泌，促进肠道蠕动，从而提高食欲。三、腹痛止泻。姜的解毒作用很明显，尤其是解鱼泻毒，它可以帮助脆弱的肠道赶走病菌，防止呕吐腹泻的发生。看到姜有这么多食用的好处，是不是很想将它从配角提升到主角，尝尝姜的滋味呢？但有个问题还没解决，那就是吃姜要不要去皮？其实，姜皮绝非可有可无之物，它本身就是一味中药，去皮吃还是带皮吃，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生姜味辛，性温，具有发汗解表、止呕解毒的功效，而生姜皮味辛，性凉，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因此有留姜皮则凉，去姜皮则热的说法。这么说来，植物的皮和肉是一对阴阳，理解了这个原理，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时候去皮吃，什么时候应该带皮吃了。生姜去皮的情况，脾胃虚寒者生姜最好去皮，正在食用苦瓜、芹菜等寒凉食品，最好去皮吃，可以平衡寒性。患风寒感冒时，喝生姜红糖水可以缓解，此时的生姜最好去皮。用生姜防治脾胃虚寒引起的呕吐、胃痛等不适时，姜皮应去掉。生姜不去皮的情况，一般做菜用姜都要是带皮吃的，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保持生姜药性的平衡，而且可以防止上火。水肿时吃生姜不去皮，因为姜皮有利水作用，如果有便秘、口臭等，最好单独用生姜皮。明白了姜皮什么时候该去，什么时候不该去，那还有个问题，夏季吃姜有什么讲究呢？吃姜无讲究。一、生姜早晨、中午吃最好。中白天阳气旺盛的时候应该多活动，温补性质的药物吃下去就可以帮助阳气生发，可以摄入适当的阳性温性食物，例如生姜等。晚上阴气逐渐旺盛时，阳气就要收敛起来，这时如果摄入过多的温热食物或补品，会影响睡眠，影响身体合成代谢，对身体有害。因此通常情况下，白天吃姜有益，晚上则不宜吃姜。二、吃姜并非多多益善，人们容易出现口干、烦渴、咽痛、汗多等热症。生姜辛温属热性食物，根据热者寒之的原则不宜多吃。三、阴虚火旺者不宜长期食用生姜，凡属阴虚火旺者或患有肺炎、肺脓肿、肺结核、胃溃疡、胆囊炎、肾盂肾炎、糖尿病、痔疮以及夏季好发的疥疮、痱子等病人， 都不宜长期食用生姜。四、暑热感冒和风热感冒不宜用生姜。生姜红糖水只适用于风寒感冒或淋雨后的畏寒发热，不能用于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更不能用来治疗中暑。服用鲜姜汁可对付受寒引起的呕吐，其他类型的呕吐则不宜食用。五、腐烂的生姜千万别吃。腐烂的生姜会产生一种毒性很强的有机物黄樟素，它能使肝细胞变性，并会诱发癌症。所以有人认为烂姜可以吃，烂姜不烂味儿，其实是错误的。生姜推荐好吃法：一、姜茶。姜茶是用茶叶少许、生姜几片、去皮水煎，饭后饮服，可发汗解表、温肺止咳，对流感、伤寒、咳嗽等有奇效。姜茶其实也是外国人非常喜欢的饮料，他们的做法和我们不太一样，只要泡茶的时候放上一节鲜姜，然后加糖焖上十多分钟就做好了。二、姜加牛油果。姜可以和许多水果蔬菜搭配榨汁，姜和牛油果都是含有抗老成分的食材，依照自己喜欢的口感比例搭配即可。三、姜加红糖。姜糖一般是用姜和红糖熬制而成，甜中带辣，有祛湿祛寒的功效，非常适合在潮湿的气候食用。四、姜汁加枸杞。枸杞泡生姜不仅能提高视力，对改善眼尾纹也很有帮助。另外，枸杞泡生姜还能提高肝功能。五、姜加糕点。姜糕曾作为贡品进贡，慈禧太后品尝后评其为玉糕，曰：有油不腻，有糖不伤，洁如脂玉，软似秋云，可即食或油炸、干蒸，用开水搅拌食用也可以。
2: 四季养生小知识：腿上藏着个水龙头，找准疏通，帮身体冲走痰湿，还能远离不少大病。这个简单养生妙招，快来学起来。
3: 老话说，百病由痰生，怪病从痰治。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面，痰就是喉咙里面那咳也咳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的呼吸道分泌物。其实这只是狭义上的痰，还有一种痰是广义上的痰。想要治好自己的病，就要先从化痰开始。之前有朋友和我们反映说，自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出现咳痰的情况，感觉喉咙里面总有痰，好像一直都咳不完的样子，天冷时会更严重，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都想要放弃了。身体自带的化痰灵，大家先别气馁，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穴位，这个穴位相当于身体的水龙头，它就是丰隆穴。只要打开这个水龙头，体内的痰就会被慢慢冲走。取穴，丰隆穴位于小腿处，首先我们要找到小腿外侧膝盖眼和脚外踝处的这两个点，然后顺着这两个点取中间的那个点，然后顺着这个点找到腿上的筋骨，筋骨靠前外侧大约 1.5 厘米就是这个穴位的所在处。这个穴位比周围其他部位会更敏感，按压起来会更痛，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判断自己找对了没有。丰隆穴是身体上非常重要的化痰穴位，也被称为化痰穴。这个穴位走胃、脾二经，因此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改善因为脾胃虚弱导致的各种痰湿问题。按摩方法，我们找到丰隆穴，顺时针按摩5分钟，逆时针按摩5分钟，然后顺着丰隆穴垂直向下的方向来回搓，搓10分钟。每天早晚按摩，再配合提肛运动，可以有效地帮助祛湿化痰，促进排毒，减肥消脂，大家都可以学起来。
4: 听说你上星期到郊区去了一趟，有没有遇见什么新鲜事啊？
5: 有哎，我看到了一只三条腿的猪。
4: 谁谁信呢？
5: 真的，那头猪少了一条腿，不过在原来的那条腿上那个位置上安了个小木棍儿。
4: 这挺新鲜的啊。给猪安一条木腿，
5: 啊，我也觉得奇怪啊，就问一旁的主人是怎么回事。
4: 主人怎么说？
0: 哎，有一次我赶的马车翻了，四周一人都没有，是这头猪把我从车上拉了出来，不然我就活活的给压死了。哎，还有一次山洪要爆发了，刚好就要淹到我那原来那房子了，是这头猪在半夜拱门让我们惊醒了，这才逃了出来。
4: 哎呀，这猪真通人性啊，不过还是没明白为什么要给它安上条木腿呢。
0: 哎，还有一次啊，我的小儿子差点掉井里头，是这头猪紧紧咬住了他的衣领，不然真的是不堪设想啊。
4: 哎呀，真是头功臣猪啊，不过还是不知道为他安上木腿的原因呢。
0: 你还不明白吗？你想想看啊，这么好的一头猪，我能舍得一下子就把它吃光吗？
4: 不，这我再倒。
0: 不只是三条腿的猪呢，我还看见了一只三条腿的鸡呢。
4: 哎，这肯定是新品种了。
0: 可不是嘛，在那个农场里啊，养了一大群的，只只都是长着三条腿，倍儿壮实的。
4: 一喝，哎，不知道这种鸡的味道如何哈？
5: 你这个人啊，就是没品味，问的问题都和我一样。我当时也问农场主来着，
4: 那人家怎么回答的？
5: 他就说呀，哎，我也想知道啊，可是他们跑得太快了，我一直都抓不着啊。
4: 这个就海岛。
2: 四季养生小知识：缺钾比缺钙危险。身体出现这四个信号，就说明你可能缺钾了。
3: 研究发现，人体内有许多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比如大家熟知的钙、铁、锌。但有一种元素常常被人们忽略，却又对我们的肢体、肠胃甚至心脏都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钾元素。钾元素缺失往往比钙元素缺失更加危险。钾对人体的作用，人的成长发育需要微量元素的支持，在细胞当中钙元素以及磷元素的含量最高，其次就是钾元素，它是人体内钠元素的两倍。钾元素的序数为 19， 原子量为 39.1。 对于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讲，生命活动需要140克到150克的钾元素，相当于 98% 的细胞内液。及时补充钾元素可以为细胞内液提供阳离子。钾是人体中一种不可缺失的电解质，大部分存在于人体的各个细胞之内，与细胞外的钠可形成互相协调的作用。钾离子在人体中的作用主要是维持渗透压，维持酸碱平衡。其次，钾离子可以参与能量代谢，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功能。另外，生物细胞的各种功能都必须在体液中进行，体液及其成分正常情况保持着恒定，才可以保证体液正常的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所以钾离子对于细胞内的化学反应也非常的重要，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必需物质。缺钾比缺钙危险，四个信号说明你缺钾了。一、心律失常。在发作期间的低钾血症时，会导致细胞内外的钾浓度持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心肌细胞内膜对于钾元素的通透性会逐渐下降，减少细胞内的钾元素流失，静息电位负值变得更加小，心肌兴奋性逐渐提高。这种情况下容易使患者出现心律失常的现象，前期表现为过度收缩、心率过快，甚至是心脏颤动。常见的心电图会出现 S-T 阶段的下移， T 波比较低，出现明显性的优波现象。二、肌无力。肌无力是指神经肌肉传递障碍所导致的慢性疾病。肌无力最早期的表现就是四肢没有力气，膝盖、手肘等反应迟缓，而早期发现症状及时治疗的话，有很大的恢复可能性。但是如果情形继续加剧的话，会使得这种情况从四肢蔓延至躯干乃至呼吸肌，使得人体瘫痪，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如果人体患有低血钾，会时常感觉到内心以及身体的双重疲惫，并且伴有全身没有力气的情况，这其实就是肌无力的早期表现。因此如果人体出现肌无力症状，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人体缺钾。三、消化功能异常。 缺钾患者的消化功能也可能会出现异常，常见

0: 食欲不振、恶心呕吐、便秘等症状。缺钾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肠蠕动减慢，消化能力也就会随之减弱，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异常。缺钾程度较轻时，患者会出现食欲不振、腹胀、恶心呕吐、便秘等状况。缺钾程度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出现肠道蠕动丧失的情况，导致麻痹性肠梗阻。四、口干舌燥。人体内不仅有钾，也有钠离子，要想维持体液平衡，钠离子含量自然也要保持平衡状态。在人体缺乏钾元素，钠离子浓度受到影响，泌尿系统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如果钠离子水平过高，钾离子含量过低，可能会令泌尿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失常后尿液产生速度加快，再加上人体内的钠离子浓度高，容易让人产生口干舌燥的症状。吃这四种食物可有效缓解缺钾症状，补充钾元素。一、龙眼桂圆。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锦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 经济

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

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食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菱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

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6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和祁同伟沉默了一会儿，祁同伟试探着问，猴子，你这次来反贪是不是也会像我当年抓毒贩一样一个都不饶啊？侯亮平看着祁同伟的眼睛说，怎么想起问这个，对我不满意是吧？祁同伟很坦率，
6: 是，
5: 比如抓李达康老婆，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呢？你不承认是政法系的，可人家就认定你是政法系的，李达康自然要反击。李达康一反击，我们老师还有我，还有多少人都陷入了被动啊！侯亮平叹息了一声，哎，算了，这事儿不说了，再说又得争论。不过呢，你只要想想，我是以你为榜样，以你当年抓毒贩的劲头干工作，你就能谅解我了，是不是？祁同伟说，你这人呐，真是一根筋。哎，最近网上有个关于你的段子，知道吗？
6: 什么？
5: 我的段子？你编排我吧。祁同伟没回答侯亮平，把手机上的段子调了出来，你自己看吧。内容是一段关于他本家孙猴子的段子，说是西天取经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个个都有背景，不是这个神仙的坐骑，就是那个菩萨养的宠物，所以猴子历尽苦难没有好报。祁同伟话里有话地说，亮平，我当初缉毒对付的是毒贩，最多是黑社会，你盯住的那些人可没那么简单，你知道都是哪些大人物的坐骑啊？侯亮平马上笑着问，比如咱们高总高小琴，是你老兄的坐骑，还是哪个更大人物的坐骑啊？祁同伟不高兴地站了起来，你这个人真没劲，不说了，走，喝一杯去。这场酒喝得有意思，就在马路旁边的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喝到晕晕乎乎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蔡成功直截了当地说，这两个人怎么你了，威胁你了吗？蔡成功说，现在虽然没有威胁

0: 接他，可他感到有危险，怕再被他们暗害。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臆想。侯亮平看到这儿，抓起话筒，命令周正言归正传。周正立即执行。蔡成功，咱们谈正事儿吧。你向欧阳菁行贿的四张卡，究竟是以什么名目送给他的？能再说一说吗？因为惦记着自身所谓的危险，希望得到检察院的保护，蔡成功这回没耍赖皮，爽快地承认说，过桥款都是山水集团的财务总监刘庆柱帮他拉来的，是省油气集团的钱。省油气集团是垄断型国企，常年趴在银行账上十几个亿，过桥走个账，他们就有几百上千万可赚，何乐而不为呢？他用过桥资金还款再贷款，也省下了返点费。欧阳菁和银行分下了一小部分过桥利息，省油气集团那边的人吃掉了一大部分过桥利息，大家都得了好处，谁也不亏。这个情况和欧阳菁的交代是一致的。审讯结束时，蔡成功还是担心自己的安全，要见侯亮平。周正告诉他，对他的人身安全，检察院会负责任的，劝他不要想得太多。侯亮平注意到，屏幕上的蔡成功又紧张起来，鼻翼旁的痦子神经质地颤抖着，不像是假装的。发小要求检察院赶快起诉，把他判了，别管判多少年。说是现在他就盼着到监狱服刑，他总觉得看守所这个地方有鬼。蔡成功被带下去了，侯亮平想想还是不放心，又抓起话筒对周正交代，让周正去住所检查室，向住所的同志了解一下，看是不是真有什么人威胁过蔡成功。一定要防止意外事故，毕竟蔡成功出过一次意外了。这接连两场审讯给季昌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审讯结束之后，检察长同志没有离开，对侯亮平说，果然不出所料，这案子又是无案，塌方是腐败呀。城市银行不说了，省油气集团也干净不了。侯亮平汇报说，他已安排一处的同志进驻城市银行了。季昌明思忖着说，还有省油气集团那边也要准备立案侦查了。侯亮平说，这样一来人手很紧张。季昌明表示，那就从下边的各市检察院抽调一些人员过来帮忙。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7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侯亮平回想起蔡成功的恐惧表现，心头掠过了一丝不安。如果他这时能看到看守所面对面讯问蔡成功，那么就可能避免一场风波。可惜的是，一个重要电话

让他把这件事忽略了。电话是盟友赵东来打过来的，他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陈海手机上的那个举报电话查清楚了，竟然是山水集团财务总监刘庆柱留下的。可遗憾的是，刘庆柱死了。侯亮平和赵东来碰了头，赵东来向他介绍说，举报人刘庆柱9月21日在岩台山旅游时死于心肌梗塞，因为人死在外地，而且有误导说他出国旅游，市局费了一些周折才查清楚。这位财务总监死于陈海遭遇车祸的同一天，而且一打举报电话就旅游死，实在是太蹊跷了。赵东来还说了一个情况，刘庆柱的老婆吴彩霞听了死者的举报电话录音，一开始不承认是丈夫的声音。刑侦人员把刘庆柱的家人都请来，挨个的听录音，亲属几乎一致认定举报电话就是刘庆柱的声音，吴彩霞才不得不承认。据吴彩霞说，是山水集团封了他的口，高小琴来探望过他，给了他200万元，条件是不许对外谈起丈夫的死。刘庆柱在电话里提到的账本，吴彩霞一口咬定没听说过，她只知道丈夫很害怕，都有些神经了。得知丁义珍跑掉，就像着了魔，经常的发呆，说丁义珍没跑，是被人做掉了，说高小琴和山水集团早晚都得出事儿。刘庆柱还在老婆面前说了给高官打钱的事情，说是都是他亲自打的，不经第二个人的手，包括打给逃走的丁义珍，数额都很大，让他想想就害怕。侯亮平及时想起了省油气集团和刘新建，问赵东来，吴彩霞是不是提到过刘新建？赵东来想了想，摇了摇头。他说，不过说山水集团有赵立春儿子女儿的股份，他们年年分钱，也都是刘庆柱打款。据吴彩霞说，刘庆柱在山水集团干了十几年，给这些官员打钱就打了8-9年。明白了，这个吴彩霞是关键的节点，由此伸展出的涉嫌杀人案归赵东来的公安侦办，涉嫌的职务犯罪归他们反贪局办。吴彩霞说的这些现在只能算是孤证，只有找到秘密账本才有说服力。真是奇怪，吴彩霞知道老公刘庆柱这么多事，怎么偏偏不知道这个关键的账本呢？还有，他为什么一开始连刘庆柱的声音都不承认？这也太诡秘了。侯亮平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位吴彩霞，解开心头的疑团。吴彩霞是一位中国大妈，那种见过面也难以让你记住的大妈，看上去不算老，最多50出头，打扮却很大妈，花花绿绿的衣服把整个人衬得像个彩球，狮子毛卷发冲天怒放，配上一张扁平的大白脸，很有喜感。侯亮平和陆亦可见到他时，他正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跳广场舞。片警把他从花枝招展的队伍中叫出来，让他很不高兴，谁呀你们？陆亦可出示了证件，检察院的。吴彩霞显然有数，声调缓和了一些，你们检察院找我干啥？陆亦可说，了解一些情况。吴彩霞擦了擦头上的汗，该说的

0: 我昨天都和公安局说了。胡良平说，账本的事儿你没说清楚。吴彩霞立刻否认，什么账本啊，我不知道。傍晚的小区广场乱糟糟的，不是说话的地方，估计吴彩霞也怕自己家的事被小区的熟人知道，主动提出有什么事到他家里说。侯亮平正想到他家里看一看，实地观察一下死者刘庆柱的生活环境，就和陆亦可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意了。随后两个人跟着吴彩霞去了他家。吴彩霞和刘庆柱住着一套四五十平方米的两居室，装潢老旧，家具过时，这让侯亮平产生了疑惑。一个在山水集团拿着五六十万年薪的财务总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相称的家呢？在这个不相称的家里打量着，侯亮平又发现了一个疑问。这里四处挂满了吴彩霞的照片，从青涩的青少年时代到如今的半老徐娘，唯独没有一张死者刘庆柱的照片，甚至和刘庆柱的结婚照都没有。看来这两口子的感情不怎么好。侯亮平在小客厅的单人沙发上主题，盯着吴彩霞的大白脸，直言不讳地说，吴彩霞，我主题盯着吴彩霞的大白脸直言不讳地说，吴彩霞，我明确告诉你，刘庆柱在举报电话里提到了一个账本。吴彩霞躲闪着侯亮平的目光，走到饮水机旁去倒水。是吗？刘庆柱既然举报时说有，那也可能就有这么个账本吧。侯亮平说，也可能。吴彩霞，你真不知道这个账本吗？吴彩霞把两杯水放到他们面前，这种事儿，死鬼绝对不会告诉我的。听得这话，侯亮平很意外，心想，这么说来，刘庆柱的嘴还很严。如果刘庆柱嘴严的话，吴彩霞又怎么会知道山水集团那么多的秘密呢？吴彩霞似乎看出了侯亮平的疑惑，主动解释着，哎，你们别不信呢，我和刘庆柱其实早就完了，我们俩一直都各管各的，他挣他的钱花，我挣我的钱花，他不让我占他一分钱便宜，我也没一分钱便宜给他占，说出来恐怕你们都不信，他这回死了火化，我都不在跟前儿。侯亮平立刻发现了问题，哎，吴彩霞，你说什么？刚才？吴彩霞的眼皮一翻，我说我们夫妻一直各人顾各人呢。不对，你说他这回死了火化，你都不在跟前，啊？吴彩霞一下子就愣住了，我这么说了吗？我没说。一直在用手机录音的陆亦可马上回放手机录音，吴彩霞赖不掉了，冲着侯亮平和陆亦可苦苦的一笑，好，我承认这话是我说的。刘庆柱是在哪儿火化的？是在烟台市吗？
1: 是。
0: 这我事后才知道，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五六天前吧，高小琴找我在火化单上签字，我才知道的。行了吧，就这些事儿吧，我能去跳舞了吗？
0: 跳什么舞？你怎么这么冷漠？
1: 哎，我不跟你们说了吗？我们各顾各的。
0: 好，吴彩霞，这就是说刘庆柱

0: 早就火化了。吴彩霞摆弄着涂得血红的指甲，轻描淡写地说，
1: 对，
0: 刘庆柱的后事都是他们单位山水集团给办的，最后烟台火葬场那边非要补我的一个签字，说是怕上边查，否则呀，我都不知道刘庆柱这王八蛋死了。陆亦可逼问着，刘庆柱到底是怎么死的？当真是死于心梗吗？吴彩霞说，这我怎么知道，高小琴说是死于心梗，我就认了呗。侯亮平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怎么，他高小琴说你就认了？吴彩霞的嘴一撇，反正是死了呗，谁管他怎么死的。哎，行了吧，不就这点屁事吗，我得去跳舞了，明天有个比赛。侯亮平拍了拍沙发的扶手，哎，别急呀，不会耽误你明天比赛的，有些事儿我们还得了解一下。吴彩霞，你和刘庆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对刘庆柱怎么这么冷漠呀？好好说清楚，不行的话，就跟我们到检察院去说吧。吴彩霞不想去检察院，又怕惹上嫌疑，就老实地说了起来。不是他冷漠，是刘庆柱太混蛋。她嫁给刘庆柱时，刘庆柱一无所有，婚后住的房子还是他娘家的拆迁房，就这样还不把每个月的工资交给他，还要和他 AA 制，只因为他的房产在婚前做了一个公证。后来他想要个孩子，生活抚养费就是谈不拢，刘庆柱养孩子也要和他 AA 制，他一气之下不生了，要离婚。刘庆柱却不肯，他工资低，又没地方住，就和他死缠。过了几年，刘庆柱咸鱼翻身，应聘进了山水集团，拿上了十几万、几十万的高薪，这才想离婚了。他却不同意，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混好了你就走，要走也行，先把100万青春损失费交上来。刘庆柱根本不承认他有过青春，别说100万，100块都不愿意出。从此拿着高薪在外边包女人，还不断的换，临死前泡的那个小王还不到20岁。吴彩霞恨恨地说，现在好了，他到底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我没想他一天福，这一死倒得他计了，人家高小琴一把给了我200万抚恤金。侯亮平听明白了，既然他们夫妻是这么一种恶劣关系，刘庆柱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秘密告诉他呢？侯亮平让吴彩霞做出解释，吴彩霞这才说了实话，给我得有证据啊，咱们国家的离婚法我研究过了，法律上说了，结婚后的财产算双方共有的，得平分，是吧？陆亦可说，那是婚姻法，不是离婚法。对，是婚姻法，这谁不知道，可对我来说就是离婚法，我从结婚开始就酝酿离婚了，这离婚是一场世纪大战呐。侯亮平对他说，吴彩霞，别跑题了，不说离婚了，说录音。哎，你住他们隔壁，隔着一堵墙啊，这音怎么录？跑到他们房间放个录音机？不是不是，我不是007，干不了那惊险活。刘庆柱是个小气鬼，租住的破房子是木板分隔的，不隔音，刘庆柱和小王放个屁我这边都能听清楚。哎呀，他们干事时候叫的那个欢呐。侯亮平是哭笑不得，哎，别说他们干事儿，

刘庆柱和山水集团。吴彩霞就又说起了山水集团，说是录音时没想到刘庆柱知道山水集团这么多秘密，把音录下来之后真的吓坏了。他就和刘庆柱摊牌说，刘庆柱，你干的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你要跟我好说好散，我就把录音都消了，要不我就去举报你们。刘庆柱一点也不怕，还说汉东省的反贪局长叫陈海，让他直接找陈海举报。吴彩霞说，我傻呀，刘庆柱给这么多大官打钱，我举报了哪个大官都能灭了我，所以没去举报。后来他才知道，刘庆柱当时就想向陈海举报了，巴不得他去打头阵呢。侯亮平听明白了，吴彩霞，这么说高小琴一来找你，你就猜到这是谋杀，根本不是什么心肌梗塞意外死亡。吴彩霞愣了一下，是，我当时还想呢，幸亏死掉的不是我，是那个天杀的。路易可问，你为什么不告诉警方？吴彩霞却把眼皮一翻说，你这话问得怪呀，我为什么告诉警方啊？我又不想为刘庆柱报仇雪恨，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人就是刘庆柱。侯亮平揶揄他说，对，他是你仇人，何况他一死又让你赚了200万。吴彩霞舒了一口气说，就是嘛，人又不是我杀的，这下我说完了，能去跳舞了吧。侯亮平苦苦的一笑，可以可以啊，对了，你那些录音呢，都交出来吧。吴彩霞说，没问题，本来我录这些是为离婚用的，现在用不着了，放我这儿也许是个祸害，没准啊让我也梗掉呢，你们赶紧拿走吧。说着走到卧室翻腾了一会儿，提着一包录音带出来了，给，都在这儿了，不过磁带钱你们得付一下，145.6块，我这有发票。侯亮平迟疑了一下，掏出200块给吴彩霞，行了，别找了。下楼离去的时候，吴彩霞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又欢快地加入了跳舞的大妈队伍。侯亮平和陆亦可上了检察院的车，启动开走。车开过小区广场时，陆亦可看着跳舞的吴彩霞感慨不已，侯爵，你说他这叫什么婚姻呢？侯亮平开着车苦笑着，哼，戒备森严，彼此算计的婚姻呗，这种奇葩的婚姻也少见，咱们今天算开眼了。陆亦可却说，现在彼此防范算计的婚姻并不少，比比皆是，尤其是这些年大城市的续房时代开始以后，婚房上名就是一种防范。陆亦可举例说了自己的一个闺蜜，结婚时男方买房子没写上她的名，给她留下了心灵上的阴影，结婚以后男人事业发展不顺，靠她来挣钱养家，她就果断地离了婚，说是不离都对不起婆家的设计，让男人守着他的婚前房产过去吧。侯亮平听了半晌都没说话。200块钱买来的磁带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吴彩霞说的没错，刘庆柱和那个小女子的叫床声占了相当的比例，有价值的吴彩霞已经在公安局交代了，陆亦可讥讽局长，给检察院造成了200块钱的损失。虽然最终也没找到刘庆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蜀仙主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创作的一首怀古诗，通过对刘备开创基业和蜀汉灭亡

0: 的叙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兴衰的感慨，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蜀先主庙，作者唐代刘禹锡。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世分三足鼎，业富五铢钱。德相能开国，生而不向贤。凄凉数故伎，来武为公前。刘备的英雄气概真可谓顶天立地，经历千秋万代，威风凛凛，至今依然。创立基业，与吴魏三分天下成鼎足，恢复五铢钱币，志在振兴汉室。等到丞相诸葛亮的帮助，开创了国基。可惜生个儿子不像其父贤明。最凄惨的还是那蜀宫中的歌妓，在魏宫歌舞刘禅也毫无休情。蜀先主就是蜀汉昭烈帝刘备。蜀先主庙在夔州白帝山上。刘禹锡曾经于公元821年到824年间任夔州刺史，此诗当作于那时。此诗意在赞颂英雄，鄙薄庸碌，赞扬了刘备的功业，慨叹蜀汉事业后继无人，总结蜀汉王国的历史教训。首联写先主庙堂威势逼人，颔联赞刘备的英雄业绩，景联为刘备功业未成四子不孝而叹息，威廉感叹后主亡国。全诗措辞精景凝练，对仗警辟工整，风格沉着超迈，前半写功德，后半写衰败，以形象垂戒当世。蜀先主庙是刘禹锡五律中传颂较广的一首，这首咏史之作，首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高唱入云，突兀挺拔。细品诗意，奇妙有三：一，境界雄阔奇绝，天地两字囊括宇宙，其言英雄气之冲塞六合，至大无垠；千秋两字贯穿古今，即写英雄气之万古长存，永垂不朽。遣词结言，又显示出诗人吞吐日月，俯仰古今之胸臆。二，史事无忌，天地英雄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刘禹锡仅添一气字便有庙堂气象，所以纪云说起二句却是先主庙，庙似不用侍者。三，意在言外，尚凛然三字虽然只是书写一种感受，但世人面对先主塑像虽然起敬的神态隐然可见，其中尚字用得极妙。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自不待言了。颔联仅承英雄气三个字，引出刘备的英雄业绩，世分三足鼎，业富五铢钱。刘备起自微细，在汉末乱世之中转战南北，几经颠扑，才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实在是得之不易。建立蜀国之后，他有力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这更显示了英雄之志。五铢钱是公元前118年铸行的一种钱币，后来王莽篡汉时将它罢废。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五铢钱。此诗题下世人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富，五铢当富。这是借钱币为说，暗喻刘备振兴汉室的勃勃雄心。这一联的对仗难度比较大，世分三足鼎，化用的孙楚的 为石仲荣与孙浩书中语，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始终。夜赴五桌前，纯用民谣中语，两句点出书门，互不相关，可是对应自成巧思，浑然天成。景莲进一步指出刘备功业之不能足成，为之叹息。得相能开国，是说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辅佐，建立的蜀国。生而不向贤，是说后主刘禅不能效法先人贤德，侠尽小人，愚昧昏聩，致使楚国的基业被他葬送。创业难，守成更难。刘禹锡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特意加以指出。这一联用刘备的长于任贤则相，与他的短于教子致使子孙不孝相对比，正反相形，具有词意协行、生情顿挫之妙。武力的景莲最忌与颔联错意雷同，此诗颔联咏功业，景莲说人事，转机之间赋予变化，且颔联承上，景莲启下，脉络相当的清晰。凄凉蜀故迹，来武魏公前，感叹后主的不孝。刘禅降魏之后被迁到洛阳，封为安乐县公。一天，司马文王与禅宴，谓之故作蜀迹，旁人皆为之感创，而禅喜笑自若。尾联两句当化用此意，刘禅不惜先业，麻木不仁至此，足见他落得国灭身负的严重后果绝非偶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刘备身后事业消亡的无限嗟叹之情。从诠释的构思来看，前四句写盛德，后四句写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一个深刻教训。诗人咏史怀古，其着眼点当然还在于当世。唐王朝有过开元盛世，但到了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国势日益衰颓，然而执政者仍然昏庸荒唐，甚至一再打击迫害像刘禹锡这样的革新者，这就使人感慨万千。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蜀先主庙》，作者唐代刘禹锡。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世分三足鼎，夜赴五桌前。得相能开国，生而不向贤。凄凉蜀故迹，来武魏公前。
0: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西居》这首诗以自然和自由为主题，展现了柳宗元在贬谪南夷后的心境变化和对于人生的思考。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西居》，柳宗元。久违簪祖树，幸此南夷者。闲依农圃林，偶似山林客。小耕翻露草，夜傍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地。注释：簪祖，古代官吏的服饰，此处指官职。南夷，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有鄙视之意。折，被降职或调往边远地区，当时作者被贬为永州司马。傍，意为近船、划船。楚天，永州原属楚地。山林客，指山林间的隐士。译文：长久被官职所缚，不得自由，有幸被贬谪来到南夷。闲时常与农田菜圃为邻，偶然像个隐居山中之人。清晨耕作翻锄带路杂草，傍晚乘船沿着溪水前行。 独来独往，不遇庸俗之辈，仰望楚天碧空，高歌自娱。赏析：栖居之栖，即为冉栖。这首诗是柳宗元贬官永州居处冉栖之畔时的作品。全诗写谪居佳境，苟得自由，独来独往，偷安自信。前四句叙述到这里的原因和自己的行径，后四句叙述自己早晚的活动。古代文人读书的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虽也有陶潜之类追求世外之居，但毕竟不是主流。柳宗元曾任礼部员外郎，也算是身居高位，如今却遭贬迁居此难移之地，这种心境非外人所能道也。诗人开篇以久为簪祖树，幸此难移者来自慰，仿佛这种贬居生活正合他意，诗意突兀，耐人寻味。贬官本不是如意的事，诗人却以反义着笔，说什么久为做官所束，而为这次贬串南荒为幸，实际是含着痛苦的笑，似乎没有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情怀。闲衣农圃林，偶似山林客，小耕翻露草，夜傍响溪石。依溪而居，闲衣农圃，锄地种菜，小耕夜游，这种生活不正是古时文雅之士心中的桃源胜境吗？虽然来往不逢人，但偶似山林客，这何曾又不是一种幸福？古代文人往往在内心都有这种矛盾，身在仕途而向往山林之境，而身在山林又追惜往日高官之事。闲衣偶似相对，也有强调闲事之意味。闲衣包含头衔至散的无聊，偶似说明他并不真正具有隐士的淡泊闲事。世人处于此种境地，内心矛盾实在难免，虽时时抢作欢乐，以娱贬谪生活，但面对这来往不逢人的日子，看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毕竟太过孤独。回想往日谈笑有鸿儒的岁月，心中必有无限感慨。末句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读者似乎未能感受到陶渊明那种心远地自偏的发自内心的喜悦自然，或许是诗人表露出对这种贬居生活的无奈。古来多有贬谪之事，从屈原的流放，贾谊的牵折，到李白仕途的坎坷等等，都对贬居心情有过众多描述。而诗人所贬之地永州为旧时楚地，长歌楚天碧，此句更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寓意。诗人在冥冥之中又与屈原感同身受，对自己的贬居生活的无奈又找到一个依托。清人沈德潜曾说，余昔诸咏，处廉俭困厄之境，发轻移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而喻之。这或许是对栖居内在情怀很准确的概括，但读栖居，我们似乎也从中读出一种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的无奈。栖居，柳宗元。久为簪祖树，幸此难移者。闲衣农圃林，偶似山林客。小耕翻露草，夜傍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0: 唐代诗人崔道融信手拈来一首小诗《栖居集市》， 短短四句却美得令人心醉。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栖居集市，作者唐代崔道荣。篱外谁家不系船，春风吹入钓鱼湾。小童一世有村客，即向柴门去却关。篱笆外面不知是谁家没有系好船只，小船被春风吹动，一直飘进钓鱼湾。玩耍的小童看到有船进湾来了，以为有客人来，急忙跑去打开柴门。这首诗写诗人偶然遇见的一件日常小事。此诗的头两句是写作者无意中发现，不知是哪一家的不系船，随风飘进了钓鱼湾。后两句是写一位小童正在宅前屋后玩耍，突然发现有船进湾来，以为是有客人来了。全诗朴素自然，平淡疏野，诗味浓郁，意境悠远，读罢使人感到水乡宁静优美的景色，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篱外谁家不系船，春风吹入钓鱼湾。一个春日，诗人也许是在湾边垂钓，也许是在欣赏春景，忽然看见一只小船随着上涨的春水，顺着风势悠悠荡荡地飘进钓鱼湾来。诗人暗想，一定是哪一家粗心，劳作完毕忘了把船系上。诗人在此借用两笔，即勾勒出栖居生活的恬静平和，生意盎然。小童一世有村客，即向柴门去却关。船不系，随流飘荡，本是一件普通不过的小事，诗人并没有太多的在意。然而正在事前屋后玩耍的一位小童却注意到了，他看到飘进来的船儿，以为是客人来了，赶忙跑回家，急急忙忙打开柴扉，准备迎接客人。疑和急两个字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儿童好奇、兴奋、粗心、急切的心理。在诗人笔下，水边的小村，掩蔽的柴门，疏落的篱笆，飘荡的小船，构成了一幅宁静优美富有农村生活气息的图画。诗人还捕捉了这幅图画中一刹那间发生的一件生活小事，刻画了一个热情淳朴天真可爱的农村儿童形象。从诗人的描写中，读者仿佛体味到了诗人的悠然自得，领略到了他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趣和闲适舒坦的心情。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即既有大人的成熟与老练，又有儿童天真可爱的童心。有了这样的赤子之心，才能观察到人人熟视无睹的生活小事，才能写出人人眼中所有、笔下所无的妙趣。以这样的心情去面对普通繁琐的日常生活，才能坦然旷达，心胸开阔。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栖居集市》，作者唐代崔道荣。篱外谁家不系船，春风吹入钓鱼湾。小童一世有村客，即向柴门去却关。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41集。

0: 第41集，阮桂与潘玉莹两人虽在感情上情投意合，但是两人在生活方式与理想上却相差甚远。感情代替不了严峻的生活现实，现在身处逆境的潘玉莹是出于对心爱人的一种期盼，才对阮桂寄予过高的奢望，这对于阮桂来说等于猴子捞月亮，够不着，不仅没有激起阮桂内心的喜悦与激情，反而使他心情沮丧。阮桂样样不乐地一闷头走着，不再搭理潘玉莹。潘玉莹瞧出了阮桂的心思，说道：
1: 阮大哥，小妹我就说了你一句小家子气，就惹你不高兴了？男子汉要宽宏大量嘞，大量必成大器，怎样还不是为了你好？
2: 玉莹，你说的也是人之常情，谁不巴望芝麻开花节节高啊？可是时下潘大人的案子还没个着落，你却尽想美事儿。咱不是小家子气，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想的实在事儿。谁头上戴了那顶乌纱帽，都会理直气壮的出大气儿，鼻子一哼，脚一跺，一呼百应。那戏台上摆谱的大官人不就是这样吗？
1: 阮大哥，看来小妹我错怪你了，你的心呀高着嘞，只是没处让你造就罢了。一旦有了适应你的气候与土壤，你就会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来。小妹我可要背靠大树乘阴凉了。
2: 行了行了，别绕舌了，快行路吧。
1: 阮大哥，机会难得呀，你叫我陪你，你得回报我才是呀。
2: 咋回报啊？
1: 你可真是个木脑壳，你就不行亲我一下？
0: 阮桂迟迟不肯动作，潘玉莹说道：
1: 你要是不亲咱，咱就不走了，你自个儿去寻那个太平坊吧。
2: 玉莹，你真淘气，快走吧。
0: 话音刚落，潘玉莹扑过去，双胳膊箍住阮桂的脖子，贴嘴对脸狂热地亲吻着。阮桂自从与潘玉莹建立了恋人关系以来，心里一直渴望着她的默默温情，有时甚至是冲动的，但是她却不敢主动地去亲吻她的心爱人。他总是顾三虑四的，害怕无形中伤害了他，哪怕是他头上掉下来一根头发，他就心疼得不得了。现在他心爱的人主动而狂热地亲吻他，向他发起了爱情的攻击，就像浪涛拍打船儿，使他不由自主无力抗拒。他的心里对爱情的强烈欲望在这一刹那像地层深处的岩浆，不可避免地迸发而出。他情不自禁地伸出双胳膊箍住了潘玉莹的臂膀，两人的双胳膊交织在一起，紧紧地拥抱着。阮桂不再抿嘴让玉莹亲吻，而是张开嘴巴贴嘴绕舌，贪婪地吮吸他的嘴儿，像雨露滋润禾苗，滋滋的甜甜的。多情的姑娘潘玉莹终于用她那默默温情的金钥匙开启了她心爱的人那扇封闭的心扉。此时此刻她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任凭亲爱的人狂热的亲吻，如同山洪爆发，势不可挡。他反而有些招架不住了，嘴唇有些轻微的阵痛，但是这个阵痛却来之不易，他要珍惜。阵痛过去，心里也就安然了。不知过了多久，两人心照不宣地同时松开了双胳膊，相视一笑，潘玉莹说道：
1: 阮大哥，你真是只馋猫， 好像要把咱一口吞进你肚里才解馋嘞。下回可轻着点啊。
2: 玉阳，都是咱不好。快赶路吧，日头快当顶了。
0: 阮桂与潘玉莹两人横穿汴京至南郊外，只见零零星星的住宅散落于郊外，空地上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蚊蝇嗡嗡飞来飞去。阮桂指着一片棚户问道：
2: 玉莹，这市郊搭那么多棚子干啥？
1: 那棚户区里住的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生存无道的平民百姓，这是城市的贫民窟。这些人连乡下公公的农夫都不如，农夫还能租佃田地勉强度日，而这些平民全凭在城市乞讨捡烂菜打短工度日。有的人穷凶极恶，无法无天，干出偷盗抢劫的勾当来。马上就要路过棚户区，碰着这好人千万不要理睬，免得引火烧身生出事端来。
2: 他们也是人，又不是妖魔鬼怪，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0: 说着两人绕至棚户区旁边的一条土大路上，此时只见路边的一个蓬头垢面的小男孩飞快地跑进棚户区，大声嚷道：
3: 路上来了两个有钱人，快出来拦住他们。
0: 说时迟那时快，一群衣衫褴褛的平民从棚户区蜂拥而出，朝路上的阮桂与潘玉莹两人撵来。阮桂见势不妙，拉着潘玉莹飞逝了朝前奔跑。跑了一会儿回头一瞧，一群平民不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贫民窟帮头叶大赖有规矩，越过了棚户区的界限就不再追了。阮桂拉着潘玉莹的手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潘玉莹说道：
1: 阮大哥，吓死咱了，咱俩要是叫贫民窟的人给撵着了，弄进棚子里，不把咱俩生吞活剥了才怪了。
2: 他们肚子里缺少荤腥，正好给他们打牙祭解馋。
0: 潘玉莹伸出右手的二拇指狠狠地点了一下阮桂的脑门，说道：
1: 咱都吓得走不动路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2: 要不要咱背你走？
0: 潘玉莹指着前方说道：
1: 前面不远处就是太平坊，快去取你的江三吧。
0: 两人顺着大路朝前走了一程，到了路旁一大片住宅区的门口，只见偌大的住宅区一圈圈了丈许高的青砖瓦墙，大门上挂了一块大匾，上书太平坊三个金色大字。于是阮桂与潘玉莹朝门里走去，一个差役挡住了去路，问道：
2: 二位贤客来此瞧谁？
1: 咱俩是金大人金雨鹏的客人，来此有要事面见金大人。
0: 金雨鹏乃是朝廷的正二品大员，官至盐铁司副使，与潘玉莹的父亲潘景廷共事。去年秋夏，潘玉莹随父亲一起来此回访过金玉鹏。差爷一听潘玉莹说是金雨鹏的客人，不敢马虎，忙点头哈腰地说道：
2: 二位贤客来的正是时候，金大人正逢休假在家里，请进吧。
0: 于是阮桂与潘玉莹两人躲进了太平坊。阮桂环视着太平坊，惊得目瞪口呆。这里的宅地比京城里的富商大贾的宅地还要豪华气派，一栋栋楼房巍然耸立，各相分隔，自成院落，错落有致。楼房是青砖横漆，卧底置顶，墙体上抹了白灰砂浆，平展光溜，光溜的墙体上又抹了层黄釉色或蓝釉色。栋栋楼房树木环抱，疏疏密密的树木

0: 琳琅缝隙间泻出缕缕日光，映在光溜的墙壁上，熠熠闪光，相得异彩。每栋楼房前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植着牡丹、芍药、地堂、菊花、兰花已经开放，花香扑鼻，一群群蝴蝶在花间飞来舞去的。一排排梧桐，一行行翠柏，一片片垂柳，枝繁叶茂，相映成趣。小鸟立在枝头上喳喳叫，宽阔的坊区鸟语花香，俨然是个世外桃源，清静优雅。坊区设有副食铺、糕点铺、粮食铺，一应俱全，以方便房里的妇人足不出房便能购买到日常生活用品。房里还有几个能排能灌的池塘，伞一样的荷叶遮盖了池塘，一群野鸭子在池塘里的河间飘来游去的，尽情的嬉戏。只听得咚咚的棒槌声回响于坊间，几个女人蹲于池塘边的青石板旁搓洗衣裳。
1: 玉阳，这些妇人为啥选择在这荒郊野外的僻静处建着豪华宅地啊？
2: 这其中的奥妙深得很嘞。一是这僻静处远离喧嚣的闹市，便于修身养性。这二来嘛，就是狡兔三窟，凡是富商大贾或是朝廷的大官人，还有其他一些有钱人，除了在城市只有宅地外，都选择在这荒郊野外的僻静处另建一栋豪宅，以免人生的路途上生出意外的祸端来，有个避风港能躲避灾祸。
1: 如此说来，你父亲身为朝廷的从一品大员，官至盐铁司盐铁使，他也该另外建有安乐窝才是啊。
2: 先前父亲是准备另建一栋豪宅，只是母亲坚决反对才算作罢。咱家只有十六巷那一处宅地。
1: 哦，看来这个江三家里一定是出了天灾人祸才点牙房契的。
2: 待会儿面见了金大人就知道事实的真相了。
0: 于是两人朝一处独院走去。走到大院门楼前，一个守门的家丁问道：
1: 二位客人要见谁？
2: 请你进屋通报一声，就说潘府的潘玉莹要面见金大人。
0: 于是家丁忙夺进屋里通报去了。一会儿，金雨鹏穿着青色长衫便装迎了出来，一瞧是潘府的潘小姐，便笑着说道：
3: 哈，潘小姐稀客，这位公子是？
2: 他叫阮贵，是咱的朋友。
0: 金雨鹏猜想他是潘小姐的知己，不便细问，便与潘玉莹、阮贵步进了院里，穿过花园，夺进底楼的客厅落座了。女仆人忙着端茶伺候客人，金雨鹏问道：
3: 想必潘小姐是为你父亲的事而来吧？
2: 金大人，咱为两件事而来，咱父亲的案子究竟有没有个着落，请大人明示。
3: 啊，咱与你父亲共事多年，深知潘大人处事为人向来小心谨慎，秉公办事，执法严明，他咋会干些违法的事呢？说啥咱也不信，肯定是有人蓄意陷害潘大人。咱也出面为他说了不少公道话，可是咱在朝廷人微言轻，是老牛陷进泥坑里，有力使不上啊。哎，不过最近咱听说新科状元韩世渠出面为潘大人辩解，已经禀奏圣上圣裁此案。我想既然是韩状元出面，此案就有个好的兆头。韩状元才华出众，是朝廷里有名的铁嘴辩才，深得圣上恩宠，就是权倾朝野的尚书右仆射蔡京蔡大人有时也让他三分。看来潘大人无罪获释有望了。潘小姐，切不可性急，你就耐心等待此案的结果吧。
0: 潘玉莹听言，心里一阵窃喜，
2: 终于有人拯救父亲了。看来阮大哥说的是对的，那个卓大侠真是神通广大，帮助了新科状元韩世渠为父亲。

0: 子奔走呼号了，这首先的功劳当是阮大哥，若不是他从中牵头，也就结不出瓜来。
1: 多谢金大人为咱父亲的案子操劳，为咱带来了佳音，父亲一旦无罪获释，咱定当陪同父亲来致谢金大人。
2: 哎，潘小姐不必客气，待潘大人官复原职的那一天，咱一定去潘府庆贺。其实潘大人真是个好官呐，他这一走压得咱喘不过气来，贩卖私盐的不法盐贩屡禁不绝，大有越禁越张狂的势头，这个麻烦摊子还非得潘大人出面收拾不可呀。
1: 金大人，有一张点押的房契，烦你证实一下是否属实。
3: 说着接过阮贵手中的房契递于金玉鹏。金玉鹏瞧罢房契说道，
2: 莫须有，简直是莫须有，这太平坊住着100多户官人与富商，却没有一个叫江三的人，这房里的人都富得流油，谁会去丢人现眼点押房契？这张房契完全是凭空伪造的，说不定是那个下三滥干的无耻勾当，你们就不必费力查访了。时辰不早了，请用午餐吧。
3: 用过午餐已是后半晌，潘玉莹与阮贵两人便告辞金玉鹏，准备返程。金玉鹏说道，
2: 啊，这里离京城中心还远得很嘞，不但你俩走到半路上天就黑尽了，若是路上出了啥差错，咱可担待不起，对不住潘大人，你俩就安心在这歇个脚，明日再走也不迟啊。
3: 潘玉莹不辞金大人一番好意，就与阮贵留下了。夜晚，潘玉莹与阮贵两人在太平坊院里逛悠着，栋栋楼房里闪射出耀眼的光芒来，歌声乐声不时地从楼房里传出来。妇人们白天睡足了觉，养足了精神，开始了夜生活。这光景，舞女在翩翩起舞，妇人们坐于一旁听歌观舞，逍遥自在，尽享快乐。这里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间天堂，那些商贾市民望尘莫及。潘玉莹与阮贵两人坐于池塘边的柳树下促膝交谈，微风阵阵，荷叶清香，令人陶醉。潘玉莹说道，
1: 阮大哥，现在咱心里算是宽慰了许多，那个卓大侠还真把新科状元韩世渠缠住了，韩状元又缠住了圣上，这七缠八缠的就能缠住个1200来，爹爹出狱有望了。
4: 哎，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说明潘大人确实无罪，这就给韩状元壮了胆子，能够理直气壮的为潘大人奔走呼号。
1: 说来道去的，咱还得先谢谢咱的阮大哥你呀。
3: 说着甜甜地吻了阮贵一口。阵阵夜风拂来，凉飕飕的，潘玉莹不禁打了个冷战，一下子歪倒在阮贵的怀里，娇声细语地说道，
1: 阮大哥，你给咱暖暖身子吧，有些凉了。
3: 阮贵抚摸着他的秀发，心里道，
5: 托我们教过的小姐啊，她属于咱了，她的父亲会同意这门亲事吗？
3: 这一连串的问题不断地从他脑海里涌现出来。夜已经很深了，从栋栋豪宅里不断地传来歌声乐声，看来这房里的妇人要通宵达旦的逍遥快活。阵阵凉风袭来，阮贵也冷得吃不住了，于是扶起潘玉莹，两人便朝金大人的宅地走去。进了底楼，只见金玉鹏稳派大作，精神大振，神情专注地瞧着舞女们翩翩起舞。金玉鹏兴高采烈地说道，
2: 哟，你俩来的正是时候，看看我，听听歌吧。

0: 韩月莹坐于金宇鹏旁边说道，
1: 金大人，愿不愿意听咱与你弹奏一支曲子？
2: 啊，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呀。韩小姐是弹琴还是弹琵琶？
1: 咱就弹琴吧。
0: 说着接过乐女手中的琴，潘玉莹轻轻地拨动了琴弦，便发出悠悠的旋律来，似涓涓清泉缓缓流淌而来。旋律始不甚大，渐渐地越拔越高，像牧童立于山巅上鸣翠笛，回荡缠绵，美不可言。弹着弹着，旋律跌落下来，忽低忽高，像游客盘旋于九曲十八弯，蜿蜒曲折，荡荡浮浮，扣人心弦。霎时舞女停止了舞步，满屋子的人支棱起耳朵，屏息静气地倾听着，似乎要把这悠扬的琴声尽收于耳内，灌进心扉里，永久地储存下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

包裹着我，爱恋的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

0: 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肃起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兴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须有一定的不动产，须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兴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 因此被时人戏称为燕人、燕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燕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84集，苏武牧羊和董仲舒引经断案。
2: 苏武牧羊，
3: 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打败了匈奴，又派张骞通了西域，都还顺利。匈奴逃到了漠北，休养了好几年，表面上又要跟汉朝和好了。单于把被扣留的使者放了回来，汉武帝就派中郎将苏武送匈奴的使者回去。但是苏武到了匈奴，单于对苏武不讲礼貌。苏武没有想到，以前有个汉朝的使者叫做卫律，投降了匈奴，匈奴封他为王。卫律有一个副手叫做于常，看见卫律替匈奴出主意侵犯中原，老想杀了卫律逃回去。他跟苏武的副手张胜本来就是朋友，就暗地里对张胜说，准备把卫律杀死。张胜愿意帮他暗杀卫律，谁知道走漏了消息，单于叫卫律审问于常。张胜害怕，把于常跟他的话告诉了苏武。苏武着急了，堂堂的使者如果像犯人一样被匈奴审问，会给朝廷丢脸。他就拔出刀 猛然向脖子上抹去。

张胜和另外一个副手常惠夺下了刀，没有让他死。单于叫卫律劝苏武他们投降，苏武一看见卫律来劝他投降，又拔出刀子向脖子上抹去。卫律慌忙地把他抱住，苏武已经倒在了地上，浑身是血。卫律叫人去请医生，张胜他们哭得不成样子。医生给苏武灌了药，然后还给他涂上了药膏，砸住了伤口，把他抬到营房里去。张胜就被关进监狱里去了。单于早早晚晚派人去问候苏武，还叫卫律想办法劝他投降，卫灵田就会跟他一样，要不然恐怕不能再见面了。苏武指着卫律的鼻子骂道：卫律，你忘恩负义，背叛朝廷，厚颜无耻，投降敌人，做了汉奸，我为什么要跟你见面？我绝不会投降，要杀要剐有你。卫律无耻地去向单于报告，单于更要想办法叫苏武投降了。他想折磨苏武，叫他屈服，就把他下到了地窖，不给他吃的喝的。这时候正好下大雪，苏武就吃着雪和扔在地窖里的破皮袋、羊皮片什么的。过了几天，单于看见苏武还活着，以为是老天爷在帮助苏武，就把他放了出来，要封他为王。他不干，单于只得把他送到北海，也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叫他在那里边放羊，还说哪天公羊下小羊，你再回去吧。苏武到了北海，单于不给口粮，他就挖野菜带田鼠吃，死活他都不在乎。最让他念念不忘的就是他是汉朝的使者，他拿着使节放羊，抱着使节睡觉，他总想有一天能够拿着使节回去。一年一年的过去，苏武手里的那个代表朝廷的使节上的穗子全都掉了，可是他把那个光杆子的使节看成了是自己的命根子。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了，即位的汉昭帝才八岁。公元前85年，匈奴起了内乱，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打发使者要求和好了。汉昭帝派出使者来到匈奴，要求放回苏武、常惠等人。匈奴骗使者说苏武已经死了。第二次汉朝又派使者到匈奴去，常惠买通了单于的手下人，私底下跟使者见了面。使者明白了底细，就严厉地责备单于说：我们皇上在上林园设下了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拴着一条绸子，是苏武亲笔写的一封信，他说他在北海放羊，您怎么可以骗人呢？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说苏武的忠义感动飞鸟了。他向使者道歉，答应一定送回苏武。当初苏武出使的时候，随从的人100多，这次跟着他回来的只剩下了常惠等几个人了。苏武出使的时候刚刚40岁，在单于受难19年，今天终于回国了。长安的人民听说苏武回来，都出来看，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没有不受感动的，都说他真是个大丈夫。董仲舒引经断案，汉武帝有一次在京城里召集贤士能人商讨国家大事，39岁的哲学家董仲舒也到京城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从容地应答皇帝的提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许。董仲舒的思想学说主要受孔子的影响，他特别地推崇孔子，认为他的德治仁政、重视伦理教育的儒家思想应该大大的提倡，而其他的学术思想则应当统统地排斥，不让他们齐头并进。董仲舒的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不仅被汉武帝所采纳，而且充分的肯定，积极推行，让他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由于董仲舒推崇孔子，因此把孔子所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春秋》看成是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理论依据。因此，他在当朝廷官员的时候，凡是遇到了政治、法律等一切疑难问题，大多要从《春秋》当中去找答案。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的丈夫出远门乘船渡海的时候，不幸掉在海里淹死了，尸首无法找到。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女子的父母就为她另找了一门亲事，并且嫁了出去。当时汉朝的法律规定，在丈夫没有落葬以前，妻子是不能改嫁的。官府根据这条法律把那个女子抓了起来，并且判了她的死罪。董仲舒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认为判

行不当。他引用了春秋当中的一个条例，大意是丈夫死了以后没有男人就可以再嫁，而且那位年轻女子并不是德行不好去和其他的男子私奔，而是顺从父母的意思去嫁给别人，并没有违反春秋中的原则，因此不能判罪。还有一桩案子，父子俩和别人发生争执打了起来，对方拔出佩刀要刺杀父亲，儿子看见了立刻拿起棍棒冲了上去援救，不料在混乱当中棍子居然击中了他自己的父亲，使父亲受了伤。根据汉朝的法律规定，儿子打伤父亲是不孝罪，要判重刑。董仲舒知道了以后讲了春秋当中的一个案例。春秋的时候有一个叫徐植的很孝顺父亲，看见父亲生病了就连忙去买药，煎好了以后端给父亲喝，不料父亲因吃错了药而不治身亡。由于徐植没有杀父的动机，因此没有论罪。董仲舒认为这两个案子案情相仿，这个儿子是在混乱当中误伤了父亲，他没有打伤父亲的动机，所以应该免除他的罪，不予处罚。由此可见，董仲舒在审案断案方面完全是依照春秋的微言大义来行事的。他提倡理智，认为用道德的感化作用比用刑罚作用更能够服人心。用刑罚惩治百姓，百姓是因为害怕惩罚而不敢犯罪，但是内心的根子并没有去除。用理智百姓，百姓们觉得犯罪可耻，从心底里明白不能去犯罪。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对于统治者有利，因此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当他晚年退休以后，朝廷如果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还派最高司法官到他的住处去探讨处理的办法。

0: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86集《桑弘羊关注盐铁》。
1: 桑弘羊关注盐铁。桑弘羊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理财家，他出身于洛阳的一个富商的家庭。当时洛阳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当地的风气是重财轻义，人们都想经商赚钱而不想当官。在这样浓厚的经商气氛的熏陶下，桑弘羊从小就对商业经营之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古代著名的商人白圭、子贡等十分推崇。但他并没有继承父业去经商，13岁便被选为侍中，进入长安宫廷，长期跟随在汉武帝左右。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但苦于匈奴反复无常，不讲信用，签订合约也没有用。从公元前133年起，西汉和匈奴的战争便连绵不断地发生了。战争增加了财政支出，动用了国库当中大量的钱财，导致了财政危机的出现，使国库面临着枯竭的危险。汉武帝对富有政治眼光和经济头脑的桑弘羊非常赏识，他们经常讨论军事和经济问题。汉武帝说，朕决心抗击匈奴，但和匈奴打仗要准备大量的军费，能不能再增加农民的税负？桑弘羊说，不行，农民的负担已经够重的了，除了交地税、服劳役以外，还要用现钱交纳算赋、口赋、耕赋等，如果再加税，他们会不堪负担，从而社会生产会不稳定。汉武帝问，那到哪里去筹集军费开支所需要的钱呢？桑弘羊回答，天下有的是钱，有的是生财之道，却不掌握在皇上您的手里边，如果把他们拿过来，别说这点军费开支，就是再多的钱也没问题。汉武帝急切地问，你快说，到哪儿去弄钱吧？桑弘羊说，本朝开国以来实行的都是民间冶铁主盐的政策，一些大盐铁主垄断了盐铁的生产和买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要想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只能从这些富商大贾的手中夺回一部分财富。是不是要这些富商大贾多交些盐铁税？汉武帝自作聪明地问，我想建议皇上推行盐铁及酒类的官营专卖政策，从富商大贾的手里夺回盐铁和贸易的控制权，这样既可以使国库充盈，又能抑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好，朕就按你的办法去做。汉武帝先任命桑弘羊担任冶粟都尉，也就是管理全国粮政的长官，由宫廷到政府的实际工作部门去工作，接着又让他出任大农丞，相当于财政部的副部长，掌管会计事务，后来又让他担任大司农，相当于财政部的部长。御史大夫在汉代是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主要职责是监察、执法等职务，使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最高峰。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财政经济的改革措施，比如设立平抑物价、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的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的商品，以及盐铁官营、铸币统一、屯田垦殖等等。这些措施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为西汉王朝的政治稳定奠定了经济基础。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与桑弘羊善于理财是分不开的。公元前81年，也就是汉昭帝始元6年，朝廷召开了一次盐铁专卖问题的讨论会，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反对专卖。这里所说的贤良是指取得了贤良方正称号而没有官职的儒生，文学则只是一般的儒生，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则主张维持原状，继续实行盐铁官营的政策。会议一开始，贤良文学就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集中火力攻击盐铁官营政策。他们说，盐铁官营违背了古代重德轻利、重义轻财的原则，在与民争利。桑弘羊一针见血地指出，盐铁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国家就能富强，不然的话国家就会衰弱。贤良文学又说， 当国君的应当效法尧舜禹，当臣子的应当效法周公孔子，这是永远不应该改变的。桑弘羊反驳道，一切事物都是由始而终，由极而衰地运动着，时代在变化，政策怎么能够不变呢？贤良文学被驳得力屈词穷，无话可说。桑弘羊的盐铁专卖政策再次获得了胜利。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87集《司马迁忍辱著史记》。
1: 司马迁忍辱著史记。话说苏武被匈奴单于扣留以后，汉武帝大为震怒，立刻派20将军李广利带兵征讨匈奴。李广利带3万汉军在酒泉附近和匈奴右贤王的军队交战，双方互有胜负。第二年，武帝又派都记校尉李陵率步军5000深入匈奴的领土作战。李陵是李广的孙子，他年轻力大，剑法精熟，又十分爱护士兵，因此他带领的军队战斗力很强，汉武帝也非常看重他。不幸的是，由于他孤军深入，终于被匈奴抓住了弱点。匈奴王且侯单于召集左右贤王共7-8万的骑兵，把李陵的5000士兵团团围住了。尽管战士们英勇奋战，以步战杀死数千敌人的骑兵，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只剩下了几10个人。李陵又让战士们把汉军的旗帜以及身上的贵重物品埋入地下，做最后一次拼杀。眼看自己周围只剩下10几个战士了，而且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再也无力抵抗了，李陵才含着眼泪对仅存的几个士兵说，我们已经无脸再回去了，大家留条性命，待以后寻机会报答大汉皇帝吧。于是他便投降了匈奴。李陵投降的消息是汉武帝大怒，他在朝堂上让官员们讨论这件事情，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谴责李陵贪生怕死，叛国投敌，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他说，李陵面对10倍于自己的敌军，仍然带领士兵浴血奋战，杀死的敌军比自己的军队人数还要多，他战斗到弹尽援绝，不得已而投降，也许他日后还会找机会报效朝廷的。不料司马迁的这番话触怒了武帝，因为他知道司马迁和李陵是好朋友，因此认定司马迁是在为李陵的叛国投敌辩解，说他是存心对抗朝廷。于是他一声令下，把司马迁下了监狱。司马迁是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他的祖上在周朝的时代就当过太史。司马谈是一个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他曾经掌管汉朝的天文历法和负责记录历史文献。趁此机会，他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计划写一部全面记述中国历史的史书。但是由于工作量巨大，他自己又年老多病，已经不可能全部完成这项工作了。因此，他在临终前郑重地吩咐儿子一定要完成自己的这个遗愿。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从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博览群书，积累资料，而且不断地到全国各地去游历，通过访人访古，考察各地的历史名胜和古迹，从民间了解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事迹，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环境，获得了历史典籍上所没

0: 也有的大量详实丰富的史料。他曾经三次大规模的出游，南至今天的江淮、江浙以及四川、云南，北到长城内外，东至今天的河南、山东，直达滨海，西至陇西，足迹踏遍了整个长江和黄河流域。正当司马迁进行长达20年的知识积累，开始写作这部历史巨著的时候，李陵事件发生了。当时朝廷专管刑法的廷尉杜周，为了迎合和讨好皇帝，竟给无辜的司马迁判了腐刑，也就是残害人的生殖器官。按照当时汉朝的法律，被判了刑的犯人是可以用钱来赎罪的。但是司马迁只是一个穷书生，他家虽然是世代为官，却又十分清廉，根本拿不出赎金，因此他只能屈辱的受刑。遭受如此的酷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对于一个正直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他本来已经没有勇气活下去了。但是他父亲的遗志还没有完成，用自己一生的经历所搜集的资料以及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难道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吗？他不甘心。经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痛苦煎熬，他终于想通了。周文王被纣王关在牢里，纣王还残酷地杀害了文王的儿子，并且把他的儿子的肉剁成肉酱让他吃。文王仍然能够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在牢中写下了《周易》这部书。孔子一生困厄不得志，但他却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并且写下了《春秋》一书，传于后世。左丘两只眼睛全瞎了，还以巨大的毅力写成了《国语》。屈原遭人排挤诬陷，楚王一点也不理解他的一片爱国之心，反而把他流放，他却写出了著名的《离骚》。孙膑被朋友庞涓所陷害，被砍掉了两腿的膝盖骨，他还能忍辱负重，写出了《孙子兵法》。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伟人都能不顾自己的个人不幸而发奋著书，完成自己的人生志愿，自己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决心抛弃个人的悲痛和屈辱，效法这些古人去完成自己的宏愿。司马迁出狱以后，汉武帝让他当了中书令，他以巨大的毅力忍受着从朝廷上下投来的鄙视和嘲弄的目光，又经过了十数年坚韧不拔的艰苦努力，终于以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完成了这部空前的伟大历史巨著。这部著作当时叫做《太史公书》，后人称它为《史记》。《史记》记述了我国从古代传说中的皇帝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全书共有52万多字，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和70列传。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对历史的记述详实细致，严格的忠于历史，并且他爱憎分明，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鞭挞黑暗，表彰正义，反对贪暴，同情弱小。与此同时，《史记》里的人物描写和情节叙述也形象鲜明，生动活泼。它不但在历史学上，而且在文学上都具有重大的价值。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88集《霍光受托辅政》。
0: 霍光受托辅政。司马迁的《史记》写到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年间。汉武帝公元前87年死了，汉昭帝继位。汉昭帝年纪小，听从大臣们的话。霍去病的异母兄弟大将军霍光叫汉昭帝照顾老百姓，减轻赋税，减少官差，有的时候还借种子借粮食给农民。因此有人说，文帝和景帝的日子又快回来了。可是因为霍光不讲情面，朝廷当中的一些大官不能为所欲为，就把他当作眼中钉。左将军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是霍光的女婿，上官安要把自己6岁的女儿嫁给汉昭帝，将来好当皇后。他让父亲上官桀先去跟霍光疏通。霍光说，您的孙女儿才6岁，现在就送进宫里去不合适。这么一来，上官桀和上官安就更加痛恨霍光了。汉昭帝从小死了母亲，一向把大姐盖长公主看成是母亲一样，盖长公主怎么说他就怎么说。

0: 么一，上官安不死心，他就去找盖长公主的朋友丁外人去求盖长公主。丁外人向盖长公主这么一说，盖长公主就答应下来了。就这么着，上官安6岁的女儿进了宫，没有多少日子就立为皇后。上官安做了国丈，还做了车骑将军，他非常感谢丁外人，在霍光面前说可以封丁外人为侯。霍光对于6岁的小姑娘进宫这一件事情本来就很不乐意，因为盖长公主主张这么办，他也不便于过于固执。可是封丁外人为侯算是什么规矩呢？霍光就是不义。上官桀他们勾结燕王、汉昭帝的义母哥哥刘旦，先想办法消灭霍光，然后废去汉昭帝，立燕王刘旦为皇帝。朝廷里有左将军上官桀、车骑将军上官安，还有别的大臣，外边有燕王刘旦，宫里有盖长公主和丁外人，他们联合起来布置了天罗地网，不怕霍光不掉在里边。燕王刘旦不断地派人送信、送金银财宝给盖长公主和上官桀他们，叫他们赶快动手。刚巧霍光出去检阅羽林军，也就是保护皇帝的部队，又把一个校尉调到了大将军的府里边来。上官桀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派了一个心腹冒充燕王刘旦的使者，造了一封燕王的信去告发霍光。汉昭帝接过信一看，信上大意是说，听说大将军霍光出去检阅羽林军，耀武扬威的坐着跟皇上一样的车马，又自作主张调用校尉，这种不尊重皇上、滥用职权的人哪像个臣下，我担心他准有阴谋对皇上不利啊，我愿意归还燕王的大印到皇宫里来保卫皇上，免得奸臣作乱。汉昭帝把这封信看了又看，念了又念，就搁在了一边。上官桀等了半天没有动静，就到宫里去探问。汉昭帝只是微微的一笑，可不回答他什么。第二天汉昭帝临朝，大臣们都到了，单单少了一个霍光。他问大将军在哪儿，上官桀回答说，大将军因为被燕王告发不敢进来。汉昭帝吩咐内侍去召汉光进来。霍光进来以后，自己摘去了帽子，趴在地上说，臣该万死。汉昭帝说，大将军尽管戴上帽子，我知道有人存心要害你。大臣们一听一愣，霍光又是高兴又是奇怪，他磕了个头说，皇上是怎么知道的？汉昭帝说，大将军检阅羽林军是在临近长安的地方，调用校尉也是最近的事儿，一共不到10天的功夫。燕王远在北方，他怎么能够了解这些事情？就算他知道了，马上写信，马上派人来上书，也来不及赶到这儿。再说，如果大将军真要作乱，也用不着调用一个校尉，这明明是有人暗伤大将军。燕王的信分明是假造的，我虽然年轻，也不见得这么就容易受人蒙骗。这个时候汉昭帝才14岁，霍光和别的大臣们听了，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聪明的。汉昭帝把脸一沉，对大臣们说，你们得想个办法把那个送信的人抓来。汉昭帝连着催了几天也没有破案，上官桀他们怕追急了弄出大祸来，就劝汉昭帝说，这种小事陛下不必追究了。汉昭帝说，这还是小事情吗？打这儿起，汉昭帝就怀疑起上官桀他们这一伙人来了。上官桀他们并不罢休，他们商议停当，由盖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到宫里去喝酒，上官桀爷儿俩埋伏布置，准备在宴席上刺死霍光，然后又派人去通报燕王刘旦，请他到京师来即位。上官桀爷俩又自己秘密地定下了计策，准备杀了霍光以后再把燕王刘旦刺死，上官桀自己即位做皇帝。不料有人把他们的秘密告诉了霍光，霍光连忙告诉了汉昭帝，汉昭帝又连忙吩咐丞相田千秋火速扑灭叛乱。田千秋首先逮住了燕王刘旦的使者，再派人分别去抓上官桀、上官安和丁外人，录了他们的口供，然后统统地给杀了。盖长公主没脸再做人，自杀了。燕王刘旦得了这个消息，正想发兵，诏书已经到了，让他放明白一点，他只好上吊自杀。霍光扑灭了叛乱以后，希望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不愿意再用兵。 偏偏北边的匈奴、东面的乌桓和西边的楼兰，在现在新疆若羌、罗布泊的西北又来侵犯中原。汉昭帝前后发兵打败了匈奴、乌桓和楼兰，他改楼兰为鄯善，也就是现在的新疆若羌一带，给鄯善王一颗汉朝的王印，他又把宫女儿嫁给他做夫人，西北方向从此太平了一个时期。公元前74年，汉昭帝21岁了，他下了一道诏书，叫大臣们商议减少人头税，因为这十几年来由于鼓励节约，裁撤了不必要的官员，国库还算充实，商议下来减少人头税1/10。过了两个月，汉昭帝就病死了。昭君出塞，汉昭帝死了，上官皇后才15岁，没有孩子，别的妃子也没有生过孩子，大臣们议论纷纷，立谁做皇帝呢？霍光听了别人的话，把汉武帝的一个孙子昌邑王刘贺立为国君，没想到昌邑王是个昏君，他荒淫无度，据说即位才27天功夫，就做了1127件不应该做的事儿。霍光他们一般大臣只好废了昌邑王，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作为国君，就是汉宣帝。不久霍光死了，汉宣帝重用丞相魏相、魏将军张安世、老将军赵充国等。这时候匈奴由于出了五个单于互相攻打杀伐，其中有个单于叫呼韩邪，他杀了一个主要的对手，打败了别的几个单于，差不多可以把匈奴统一了。想不到他的哥哥自立为智支单于，又跟呼韩邪单于打起仗来了。呼韩邪单于打了几个败仗，死伤了不少人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大臣们当中有人劝他跟汉朝和好，呼韩邪单于决定亲自带领部下到长安来见汉宣帝。公元前51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来见汉宣帝，汉宣帝亲自到长安郊外迎接了他，为他召开了盛大的宴会，还送了不少的礼物。呼韩邪单于和匈奴的大臣们在长安住了一个月，到二月里，呼韩邪单于请求汉宣帝帮助他们回去，汉宣帝答应了，派两个将军带领16000名骑兵护送他们到了漠南。这个时候匈奴正缺少粮食，汉朝就送去了34000斛粮食。古代的时候呢，十斗是一斛。智支单于怕汉朝帮着呼韩邪单于去打他，也打发自己的儿子到长安来，表示和汉朝友好。西域各国也都争先恐后的来和汉朝打交道，汉宣帝不用说多么高兴了。汉宣帝在位的几十年里，汉朝强盛了一个时期。公元前49年，汉宣帝病死，太子即位，也就是汉元帝。过了几年，智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臣。西域各国请求汉朝出兵，于是汉朝发兵打败了智支单于，智支单于也死了。智支单于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匈奴王就可以坐稳了。他在公元前33年再一次亲自到长安来，要求和汉朝结亲。汉元帝也愿意同匈奴。
1: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5000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

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5。

0: FM101.9 新和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和新闻。这一次的新和新闻有以下内容：新和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提质增效在行动。近期新和县市场监管局聚焦美团、淘宝闪购等外卖平台入网餐饮商户，扎实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质升级工作，推动餐饮后厨操作由隐蔽化向透明化转变，全力实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智慧化、精准化监管。该局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入户指导、案例警示等多种方式，向餐饮经营者详细解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管理相关规定，普及名厨亮灶设备安全标准、公示要求及智慧监控功能，同时积极引导商户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材处理、烹饪加工、后厨环境卫生等全流程操作，主动公示后厨实时画面，自觉接受消费者、社会及监管部门监督，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截止目前，新和县入网餐饮单位名厨亮灶覆盖率已提升至71.08%，辖区大部分入网商户已完成设备规范布设，实现后厨画面实时公示，有效解决了网络餐饮后厨操作不透明、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切实规范了网络餐饮经营行为，大幅提升了辖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历史上的今天，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1993年9月15日，世界第一斜拉桥羊浦大桥建成。近日，2026年至2027年乌兰察布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初中小学组赛事在凉城县火热开赛，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的45支参赛队伍齐聚绿茵赛场。本次赛事分别在凉城一中、二中等多场地同步进行，预计9月17日上午结束。9月14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教育局主办的乌兰察布市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市第4幼儿园举行。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着力营造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用文明语的浓厚氛围。9月13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首届科技小院研究生创新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全区的19支研究生创新团队参赛。大赛设科技新农、青春助农、多维融合发展三大赛道，通过5大维度的综合评审，最终评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6名。近日，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在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揭牌成立，这也是目前内蒙古唯一一所宇树科技产业学院。9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举行北疆楷模先进事迹发布会，授予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甘旗毛都大队一级警长斯日古愣、包头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北疆楷模称号。中秋国庆将至，呼和浩特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将于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推出动物奇遇记趣野大青山系列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游园新体验。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为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连日来，四川成都、云南昆明、黑龙江大庆、山西忻州、安徽淮北、重庆巫山、广东汕头及南京都市圈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提醒告诫书，对节日期间住宿、交通、景区门票、餐饮服务等领域的价格行为作出明确规范。从9月14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9月13日，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在展览展示、论坛交流、合作洽谈等。

方面亮点分成达成七类，共1200多项成果，预计9月16日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将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自觉，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勿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自觉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3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价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连续驾驶4个小时需休息20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砂，可使用合适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注意，合适开门法即用
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九月稻浆熟，蟹长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不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因此河蟹一定要吃活的。海蟹常见有梭子蟹、花蟹、青蟹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较好，觅取的食物质量也较高，体内比较干净。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都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于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以食用。不过很多鲜味成分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一般来说，螃蟹最好现买现蒸现吃。如果大闸蟹不能马上吃，可以绑着绳子放冰箱冷藏，上面盖一层湿毛巾，烹调前碰碰螃蟹的眼睛，确保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着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蟹鳃位于腹部两侧，呈灰白色，软绵绵的。鳃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水进行过滤，容易富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黑色条状，蟹胃通常埋于蟹黄之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这些人群吃螃蟹要注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用螃蟹，但以下几类人群最好慎吃：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的人，螃蟹中富含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后不易消化，且易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尽量不吃蟹黄。肝脏疾病需要控制摄入量。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尤其是在急性期，尽量不吃高嘌呤的蟹类。发热、感冒、腹泻，过量食用易对胃造成刺激，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不利于病情恢复。婴幼儿及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较差，不宜多食螃蟹。容易过敏的人，孕妇如果消化没有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但要保证食材新鲜，充分做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聆听，下期节目再会。唐诗

0: 用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 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身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耳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耳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亭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 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 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 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

0: 至，东起哈坛和硕，经兴和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仆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仆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6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3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兴和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 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司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核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核，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核，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4集。
3: 毕力格老人和陈震修好了2辆牛车，正要修第3辆车的时候，3条大狗猛地吼叫起来。 高顺贵和乌力吉一前一后的骑马跑了过来，陈震急忙喝住了狗。高顺贵一下马就对比利格说，

你老伴送你到这儿来了，我正好呢也打算看看这个小陈养的小蓝崽，厂革委会已经决定让老吴呢就住在你家，厂部那帮人呢差点要把老吴打发到击剑队里去干体力活。陈震的心急跳不停，草原上的消息比马蹄还快。比比格老人应道，嗯，这件事儿你干得还不赖啊。哎，这回啊开辟新草场的事情都惊动了齐盟领导，他们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只是我们要争取当年成功，能增加这么大的一个新牧场，再蓄量就可以翻一番，真是件大好事啊。啊，这件事是你们俩挑头干的，这次我特地让老吴住到你们家啊，这样你们研究工作就更方便了。哎，这件事啊是老吴一个人带头干的，不论啥时候他的心都在草原上。那当然那当然，我已经向领导汇报过了，他们也希望老吴同志能够将功补过。乌力吉淡淡一笑说，哎，不要谈功不功的了，还是商量一些具体的事情吧。啊，牵场路太远，搬家的困难不少，厂部的汽车和两台胶轮拖拉机应该调到二队帮忙，还得抽掉一些劳力把路修一修。啊，老吴啊，我已经派人通知今晚队干部开会，到时候再议吧。包顺贵又转头对陈震说，小陈啊，你交上来的两张大狼皮我已经让皮匠守好了，托人捎给我的老领导了，他很高兴，说想不到北京知青也能打到这么大的狼，真是好样的，他还要我呀带他谢谢你呢。陈震说，您怎么说是我打的呢？明明是狗打的吗？我可不敢贪狗之功啊。包顺贵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的狗打的就是你打的吗？下级的功劳啊，从来都是记在上级的功劳簿上的，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啊。好吧，来，让我见识见识你养的小狼。陈震看了看比利格老人，老人仍不说话，陈震赶紧说，啊，是这样的，我已经不打算养了，养狼呢违反牧民的风俗习惯，也太危险，要是招来狼群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陈震一边说着一边搬开石头掀开了案板，洞里黑乎乎的小狼正要往上爬，一见洞上黑压压的人影立即缩到了壁角，皱鼻呲牙，可是全身的狼嚎瑟瑟发抖。包顺贵的眼睛里放出了光彩，大声叫好，啊，这么大一条狼崽才养了一个多月，就比你交上来的狼崽皮大两倍多，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你养了呢，那都养了，等再大一点再杀，十几张皮就能做一件小狼皮袄了啊。哎，你们瞧这身小狼皮的毛可真好看啊，比没断奶的狼崽皮厚实多了。陈震苦着脸说，那我可养不起，这狼崽特能吃，一天得吃一大盆肉粥，还得喂一碗牛奶。哎，小陈啊，哼，你怎么就算不过账来呢？小米子换大皮子多划算啊，明年这边啊再掏点狼崽一律不准杀，等养大两三倍再杀。比利格老人冷笑着，哼，哪那么省事儿啊，

0: 正把小狼放在地上。包顺贵儿伸出大巴掌在小狼身上摸了几把。
1: 哎呦，我这还是头一回摸活狼呢啊，还挺胖的，有意思，有意思。
0: 吴立吉说，老陈啊，看得出来，这一个多月你没少费心啊，野地里的小狼都还没有长这么大呢。哎，你比母狼还会带狼崽啊，早就听说你迷上了狼，碰到谁都要让人给你讲狼的故事，真没想到你还真养上了狼，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毕力格老人出神地看着小狼，他收起烟袋，用巴掌扇走了洞口的烟。
2: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头一回瞅见人养的小狼，养的还挺有模样的。哎呀，陈真这孩子可真是上了心啊，刚才求了我老半天了，可是在羊群旁边养狼不全乱了套了吗？要是问全队的牧民，没有一个会同意他养狼的啊。今儿你们俩都在，我想呢，这孩子啊，有股钻劲儿，他想搞个科学事业，你们说咋办呢？
0: 包顺贵好像对养狼很感兴趣，他想了想说，哎呀，这条小狼现在杀了也可惜啊，就这么一张皮的做啥也不好做，能把没断奶的狼崽养这么大不容易啊，我看这样吧，既然养了就先养着试试吧，啊，养条狼做科学实验也说得过去啊。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研究敌人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嘛，啊，我也想多琢磨琢磨狼呢，好啊，我还真得常来这儿看看小狼。陈真啊，听说你还打算把狼养大了以后配狼狗？陈真点了点头，啊，是想过，可是阿爸说根本不成。包顺贵问吴里吉，哎，老吴啊，这种事草原上以前有人做过吗？吴立吉说，草原民族敬狼拜狼，哪能配狗啊？哦，那倒可以试一试嘛，这更是科学实验了，要是能配出蒙古狼狗来，还没说比苏联狼狗还厉害，蒙古狼那是世界上最大最厉害的狼，配出的狼狗没准错不了。这种事部队一定感兴趣，要是能做成，咱们国家就不用花钱到国外去买了，这牧民啊，要是有了蒙古狼狗看羊，狼没准真的不敢来了。我看这样吧，往后牧民反对，你们就说是在搞科学实验啊。哎，不过小陈啊，你要记住了，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啊！
2: 乌里吉说，老鲍说可以养，那你就先养着吧，不过我得提前告诉你，出了事儿还得你自己承担啊，不要给老鲍添麻烦。我看你这么养着呢也太危险，一定要弄一条铁链子拴着养，不让狼咬着人和羊。
0: 对对对对，绝对不能让狼伤到人，要是伤了人我马上毙了他。
2: 陈震紧张的心都快跳。

0: 连声说，一定一定，不过我还有件事要求你们。我知道牧民们都反对养狼，你们能不能帮我做做工作啊？乌力吉说，
1: 你阿爸说话比我管用，他说一句啊，顶我一百句呢。老人说，是我把这孩子教过了头啊，是我的错，我也担待一点吧。
0: 老人将木匠工具袋留给陈震，便套好牛车回家了。包胜贵和乌力吉也上了马，跟着牛车一块走了。陈震像是大病初愈，兴奋的没有一点力气，几乎瘫坐在狼窝旁边。他紧紧搂抱着小狼，搂得小狼又开始皱鼻呲牙。陈震急忙给他挠耳朵根，一下就挠到了小狼的痒处。小狼立刻软了下来，闭着一只眼睛，歪斜着半张嘴，伸头伸耳去迎合陈震的手，全身舒服的直打颤，像是得了半身不遂，失控的抖个不停。包顺贵儿带领巴图、沙斯楞等五个猎手和杨克以及七八条大狗率先进入新草场。两辆装载着帐篷、弹药、锅碗瓢盆的轻便铁轮马车紧随其后。登上新草场西边山头，包顺贵和猎手们用望远镜仔细搜索大盆地的每个山沟山褶、河湾河岔、草坡草甸，竟没有发现一条狼、一只黄羊，只有盆地中央的湖泊里成群的野鸭、大雁和十几只大天鹅。每个猎手似乎都对初夏打狼提不起精神，可都对这片盛着满满一汪草香的碧绿草场惊呆了眼。杨克觉得自己的眼睛都快瞪绿了，再看看别人的眼珠也是一色绿莹莹，像冬夜里的狼眼那样既美丽又吓人。一路下山，青绿葱葱，草香扑鼻，空气纯净，要想在这里找到灰尘简直比找金沙还要难。马蹄和车轮全被草汁染绿，连拖地的套马杆的杆尾也绿了。马拼命睁着嚼子，硬是低下头去吃新草。杨克唯一感到遗憾的是，陈震向他描述的大片野花已经凋谢，全绿的草色略显单一。包顺贵儿像发现了大金矿，大声叫道，啊，真是块风水宝地啊，啊，翡翠聚宝盆啊，哎呀，真应该先请军区首长们开着小车来这玩几天，打天鹅，打野鸭子，再在草地上生火吃烤肉。杨克听得刺耳，眼前忽地闪过了芭蕾舞剧《天鹅湖》中那个背着黑色翅膀的飞魔。马队轻快地下山，走过一个缓坡之后，包顺贵儿又压低声音叫了起来，
2: 哎，嘿，快向左边，那条山沟里停着一群天鹅正吃草呢，
3: 咱们快冲过去打下一只来。
0: 说完便带着两个猎手急奔而去。杨克阻拦不及，只好也跟着奔过去，一边揉了揉眼睛望去，果然在左前方的一个山沟里有一大片白点，像是一小群夏季里雪白的大羊羔，白得鲜艳夺目，与刚才的望远镜里

0: 天鹅一样白亮。杨可憋得喘不过气来，他手中没枪，要不真想故意走火惊飞天鹅。狂奔了一段，白点还是不动，杨可几乎就要大喊了。正在这个时候，几个猎手都突然勒住了马，垂下了枪，减了马速，并大声地说着什么。包顺贵也勒了勒马，掏出望远镜看了看，杨克也赶紧掏出望远镜。当他看清镜头里的景物时，一下子就懵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群白羊羔似的娇艳亮点，竟然是一大片野生白芍药花丛。前一年的初夏，杨克曾在旧草场里的山沟里见过野山药，都是几株一丛，零零散散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他恍然觉得这些芍药花就像是由一群白天鹅在眨眼之间摇身一变而成的。包顺贵并没有感到扫兴，他反而又高兴地叫起来，我的天哪，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芍药花，比城里大公园里人种人养的芍药花长得还要好看。哎，王师傅，快过去看看。几匹马又急奔了起来，冲到花前，杨克惊得简直是秋翁与花神花仙那样快要晕过去了。在一片山沟底部的冲积沃土上，三四十丛芍药花开得正盛，每丛花有一米高，一抱粗，几十只小指那样粗壮的花茎从土里密密齐齐伸出来，伸到一尺多就是茂密的花叶，而花叶上面就开满了几十朵大如牡丹的巨大白花，将花叶几乎全部覆盖。整丛花像一个花神手插的大白花篮，只见密密匝匝的花朵，不见花叶，难怪远看像天鹅。杨克凑近看，每朵花花心紧簇，花瓣蓬松，饱含水分，娇嫩欲滴，比牡丹活泼洒脱，比越橘华贵雍容。他从未在纯自然的野地里见过如此壮观，较之人工培育更精致完美的大丛鲜花，几乎像是天鹅湖仙境里的众仙女。包顺贵也看傻眼了，他惊叫道，这可真是稀罕玩意儿啊，这要是送到城里该卖多少钱啊，我得先移几颗给军区首长，让他们也高兴高兴。老干部不爱钱，可他爱名花，送这花啊，送到他们的心坎里去了。哎，小杨，你们北京的国宾馆有没有这么神奇的芍药花啊？嗨，别说国宾馆了，我看国外的皇家花园也不见得有啊。包顺贵大喜，转身对猎手们说，哎，你们都听好了啊，这些花可是宝贝啊，要严加看管啊，咱们回去的时候砍些野杏树枝，把这片花啊给围起来。杨克说，那要是以后咱们搬家怎么办啊，我真怕有人偷挖呀。包顺贵想了想，好，我自有办法，你就别管了。您千万别把这些花移走啊，一挪可能就挪死了。
1: 马队和马车来到了小河边的一个河套里，猎手们很快找到了狼群打围的几处猎场。黄羊的骨肉几乎吃尽，只剩下羊角、蹄壳和碎皮，连羊头骨都没剩下。巴图说，狼群又打过几次围，来过不少驯狼，你们看看这些狼粪，我估摸
0: 连老狼、瘸狼都来了。包顺贵问：“那现在狼群上哪去了？”“傍晚上跟黄羊进山去了，
1: 也没准狼群上山打塔子去了，要不呢，就是跟着黄羊回界庄那边去了。”小黄羊这会儿跑的那都跟大黄羊一样快，狼抓黄羊难了，要不狼群不会把黄羊吃得这么干净。
0: 啊，老乌老毕他们明明看见过几百只黄羊几十条狼，怎么才20多天就跑没影了呢？
1: 啊，来了那老些狼，黄羊能待得住吗？
0: 沙次愣笑道：“
1: 嘿，狼群保准最怕你，你一来啊，狼就吓飞了。对狼太狠的人啊，反倒打不着狼。你看毕立格尽放狼一马，可他一打狼的就是一大群。”
0: 巴图对包生贵说：“你看见狼群的好处了吧？要是没有狼群，这么好的一片草场早都让黄羊给啃光尿遍了。
1: 等咱们的羊群来了，一闻黄羊尿就一口草也不愿意吃了。哎呦，这片草场真太好了，马都不肯走了。我看还是选点只帐篷吧，啊，下午歇歇马和狗，明天呢再进山看看。”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5集。
0: 包顺贵下令过河，巴图找了一片水较浅的沙质河床，然后和几个猎手用铁锨在河的两岸铲出斜坡。巴图骑马牵着驾车的原马过了河，列队又在东山坡上一块地势较平的草地上支起了白色布帐篷。巴图吩咐两个猎手在帐外买一锅烧茶，然后对包顺贵说：“啊，我去南边山沟看看，没准呢能找到受伤的黄羊。猎人到了这儿，哪能吃带来的肉干呢？”包顺贵高兴的连连点头称是。巴图带上两个猎手和所有的大狗向南山奔去。巴勒和二郎认识这片打过黄羊的猎场，猎性十足地冲在前面。杨克最惦念湖中的天鹅，不得不把跟巴图去打猎的机会忍痛割舍，而留在营地高坡上远远眺望天鹅湖。为了看天鹅湖里的天鹅，他缠了包顺贵和毕立格老人足足2天，一定要在大队人马出群开进新草场之前捷足先登，才总算得到了这个充分欣赏边境处女天鹅湖美景的机会。此刻他觉得天鹅湖比陈震向他描述的还要美。陈震没有到小河的东边来，这里地势高，可以越过密密的绿苇将天鹅湖尽收眼底。杨克坐在草坡上掏出望远镜，看得气都透不过来了。他正独自一个人沉浸在宁静的遐思中，一阵马蹄声从他身后传来。包顺贵兴冲冲地对他喊：“
3: 哎，你也在琢磨天鹅呢，走，咱俩上泡子边去打只天鹅来解解馋。这儿的牧民不吃飞禽，连鸡都不会吃，我叫他们去啊谁也不去。哎，他们不吃啊，咱俩吃。”
0: 杨克一回头，看见了包顺贵正摆弄着手中的那杆半自动步枪。杨克差点吓破了胆，连连摆手，结结巴巴地说：“
3: 天鹅，天鹅可是名贵珍稀动物，千万不能杀，我求求您了。我从小就爱看芭蕾舞天鹅湖，3年困难时期，我为了看苏联一对年轻功勋演员
0: 和中国演员合演的《天鹅湖》旷了一天课，在大冬天饿着肚子排了半夜的队才买到票。天鹅湖可真是太美了，全世界的伟大人物和有文化的人对天鹅爱都爱不过来呢，哪能到真正的天鹅湖杀天鹅吃天鹅啊？你要杀就先杀了我吧。
1: 包顺贵没想到碰到这么一个不领情的人，满脑子的兴奋被泼了一盆冷水，他顿时瞪起牛眼训道：什么天鹅湖不天鹅湖的，你满脑子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就是个高中生吗？我的学历不比你低，不把天鹅湖赶下台，红色娘子军能上台吗？
0: 沙司令见包顺贵拿着枪要往泡子里走，急忙跑来阻拦：哎呀，这天鹅可是咱们蒙古萨满供的一头神鸟，打不得，打不得呀！啊，包主任，对了，你不是想打狼吗？啊，你的枪一响，山里的狼可就全跑了，咱不就白买一趟了吗？
1: 包顺贵愣了愣，连忙收住了马步，转过身来对沙司令说：“
0: 亏你提醒啊，要不真的误了大事啊。”
1: 包顺贵把枪递给了沙司令，然后对杨克说：
3: 哎，小杨啊，那就陪我走走吧，咱们先到袍子边上去侦查侦查。
1: 杨克无精打采地重新备鞍，骑上马跟着包顺贵向湖边走去。走进湖边，湖里飞起一大群野鸭、大雁和各色水鸟，从两人头上扑棱棱地飞过，洒下点点湖水。包顺贵儿扶着前鞍桥，伸直腿从马凳上站起来，想越过芦苇往湖里瞧。正在此刻，两只大天鹅突然贴着尾梢，伸长脖颈，展开巨翅，在包顺贵头上不到三米的低空飞过，惊得包顺贵一屁股坐在马鞍上。黄骠马一惊，向前一冲，差点把包顺贵甩下马鞍。大天鹅似乎不怕人，悠悠地飞向盆地上空，又缓缓地绕湖飞翔，再飞回湖里，消失在茂密的芦苇后面。包顺贵控制住了马，猛地扭了一下屁股，矫正了歪出马脊梁的马鞍。他笑道：在这儿打天鹅太容易了啊，拿弹弓都能打得着，这天鹅可是飞禽里的皇帝啊，能吃上一口天鹅肉，这辈子就算没有白活。不过我得等到打完狼再来收拾他们。
0: 杨克小心翼翼地说：刚才你看见赏有花说是宝贝，一个劲的要保护，这天鹅可是国宝，世界之宝，你为什么倒不保护了呢？
3: 哼，我是农民出身，最讲实际，人啊，能得了的宝贝才是宝贝，得不着的就不是宝贝。芍药没腿跑不了，可天鹅有翅膀，人出一来它张开翅膀就飞到北边去了，就是苏联蒙羞锅里的宝贝了。
0: 那人家可真把天鹅当宝贝，才不会打下来吃呢。
3: 你看，小杨，那早就知道你这么不懂道理，我就不带你来了啊。
0: 你看，
3: 瞧着，我马上就要把你的什么天鹅湖改造成饮马河、饮牛泡子。
1: 杨克不得不咽下这口气，他真想抄起一杆枪向天鹅湖上胡乱开枪，把天鹅全部惊飞，飞离草原，飞出国界，飞到产生舞剧《天鹅湖》的那个国度去，那里才会有真爱天鹅的人民。在这块连麻雀都快被吃光的土地上，在一个仅剩下癞蛤蟆的地方，
0: 哪能有天鹅的容身之地呢？

沙斯令用手转着大圈，大声高喊着让他俩回去。两人急忙奔回营地，桑杰从东南山里回来了，正在套牛车。他说巴图他们在东南山沟里打着了几只野猪，让他回来套牛车拉猎物，还说让包主任去看看。包顺贵乐得合不拢嘴，一拍大腿，哈，草原上还有野猪吃啊，真没想到，野猪可比家猪好吃啊，啊，先生，咱们走。杨克曾听说过猎人打过野猪，可他来到草原后一次也没有见过，就跟着包顺贵向桑杰指的方向狂奔而去。还没有跑到巴图那儿，两个人就看到了被野猪群拱开的草地。小河边，山坡下，山沟里，大约几十亩的肥沃黑土地，像是被失控的野牛拉着犁乱啃过一样，东一块，西一块，长一条，短一条，有的拱成了沟，有的犁成了田。长着肥草根的阔叶大草，根已被吃掉，干蔫的草叶草槐东倒西歪，有的已经被埋进了土里。大片优质草场像是变成了被家猪偷拱过的土豆地。包顺贵看了大骂，哎呀，这群野猪太可恶了啊！要是往后种上了粮食，还不都让野猪给毁了。两个人的马不敢奔跑了，只能慢慢向巴图靠近。巴图坐在山脚下抽烟，大狗们正趴在死猪旁边啃食。两个人下了马，只见巴图身边并排躺着两只完整的野猪，还有两只已被狗撕成了几大块，狗们分头吃得正香。二郎和巴勒各把着最大的两条猪腿，两只整猪比出栏的家猪小得多，只有一米多长，全身一层稀疏辉煌的粗毛。猪拱嘴比家猪的嘴要长一倍多，但个个长得结结实实的肉，从外表看不出一点骨架，嘴里的獠牙也不算太长，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两头野猪脖颈上都有狗咬的血洞。巴图指了指远处一条山沟说，啊，是两条大狗先闻着狼味儿的就追了过去，一直追到那条山沟，我们就看见一大片坑坑洼洼的赖地，后来啊又看见了三四只让狼吃剩下的死猪骨头，两条大狗就不追狼了，顺着野猪的味儿一直追到这个山沟里，轰出了一小群猪。大猪有长牙，又跑得快，狗不敢追，我也不敢开枪，怕惊着狼，狗就咬死了这几只半大的猪。我把两条咬烂的猪喂狗了，剩下两只全拖到这儿来了。包顺贵用脚踩了踩肉滚滚的野猪，哎，你们干得不错啊！这半大的猪啊，肉嫩着呢，更好吃。今天晚上我请大伙喝酒，看来这儿的狼还真不少啊！哎，明儿你们几个再打上几条狼就更好了。巴图说：“啊，这儿的野猪啊，都是从……”几百里外的林子里下来的，那儿野猪多，顺着河就过来了，要不是鹅伦的狼多，这片草场早就被野猪给毁了。哦，这个野猪肉是好东西吗？往后人多了，多打点野猪，不是可以少吃点牛羊肉了吗？我们农区来的人呢，还是爱吃猪肉啊，不太爱吃牛羊肉。桑杰的牛车赶到，几个人将猎物抬上车，巴图示意狗们在原地继续啃食。

手和牛车先回。营地的柴堆已经准备好，车一到，大伙先挑了一只最大的野猪，开膛剥皮蟹肉。草原牧民吃野猪也像吃羊一样，先剥皮，而且不吃皮。不一会儿，篝火上空飘起了烤野猪肉的香气。野猪没有家猪的厚肥膘，但是肚里的肥网油不少。杨克学着包粪棍，用网油裹着瘦肉烤，那肉烤得油汪汪的滋滋响，远比家猪烤肉更香。杨克早在猎手们卸肉的时候就挖了不少野葱、野蒜和野韭菜，这回他也尝到了香辣野菜就野味的草原烤肉的原始风味，心里十分得意和满足。他既看到了陈震没有看到的天鹅芍药，又饱餐了草原稀罕的野猪烤肉。回蒙古包后，他就可以向陈震夸耀自己的心奇眼福和口福了。篝火边，包粪棍一边请大家喝酒，一边给猎手们大讲天鹅美味帝王宴。可是猎手们都摇头，弄得他很是没趣。鄂伦草原的牧民只猎走兽，不碰飞禽，他们竟未能飞上腾格里的生灵。猎狗们结伴回营，警惕地巡守营地。七个人吃得酒足肉饱才站起身，收拾好剩下的猪，放在一只铁皮大洗衣盆里，除了心和肝，大部分的内脏和猪头都扔到了草地上，作为狗们下一顿的食物。傍晚，杨克悄悄离开了人群，独自一人走到可以望见天鹅湖全景的地方坐了下来，双肘支膝，双手握着望远镜，静静地欣赏也许在不久后就将逝去的天鹅湖。天鹅湖缓缓波动，湖中西边的波纹反射着东方黑蓝天空的冷色，东边的波纹反射着西边晚霞的暖色。波纹轻轻散开，

0: 一道道水晶紫、宝石蓝、珍珠白，冷暖交融，色泽高贵。杨克的眼前仿佛正在上演冷艳凄美的天鹅之死。腾格里撒下了各色宝物宝光，为他真爱的天鹅和青青的天鹅湖道别送行。波纹一道又一道的缓缓先行，像长长序幕中的序曲，让人不忍看波纹后面的悲剧主角。杨克希望这幕舞剧只有天幕的背景，永远不要出现主角。但是墨绿色的苇丛下，一只只大天鹅还是悄然划出水湾，一只，两只，三只，竟然出现了十二只。缤纷的湖面与身后的天穹为他们搭建了巨大的舞台。天鹅们已换上了冷蓝色的晚礼服，使得他们头上那块黄色也变成了冷紫色。悠悠天鹅的弯弯景象，像一个个鲜明的问号，默默地向天问，向地问，向水问，向人问，向世上万物追问。问号在湖面上静静地移动，静静地等待回答。然而天地间寂静无声，只有水面上的倒影在波纹中颤抖，变成了十几个反问号。一阵风来，十几个反问号在波纹和波光中破碎了。杨克想起了狼，此刻那一条条凶恶的草原狼竟然显得特别可亲可敬。他们用最原始的狼牙武器在草原上一直顽抗到原始时代，能让他最后看上一眼草原处女天鹅湖的美景。他和陈震真是现代汉人中的幸运儿。假如狼群的凶猛和智慧再强一些，也许就能继续延迟人畜对草原的扩张和侵略。而逼迫草原民族去扩张的，却是华夏人口失控的农耕民族。杨克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哀伤，还有对狼的感激。狼群的溃败将是草原溃败的先兆，也是人类心目中美的溃败。泪水模糊了望远镜镜头，处女天鹅湖渐渐远去。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爱你现在的时光。
4: 爱你现在的时光，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叫什么劲呢？未来的还没有来，你焦虑什么？青春该怎么过？不计后果的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白岩松的文章《爱你现在的时光》。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问我，说现在的社会不良现象都是凭父亲、有关系、看相貌等等。我就问他，凭父亲起码还得有父亲。我8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带大我们哥俩。我们在内蒙古偏远的地方长大，离苏联最近。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送过一回礼，我不也走到了今天吗？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不良的现象，我告诉你，信那些该信的东西，因为它能改变你。因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没法不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所以信正直的道理。论相貌，你怎么也比我强，你不也看顺眼了？现在觉得我很好看，人不能这么没立场。所以反过来说，我为我经历过这样的青春而感到骄傲，它也能让我今天面对任何事的时候心平气和。人生如果没有一些落差做比较的话，人生就没有那么多的趣味了。日本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很惊讶，他说在日本富二代在日本被人瞧不起，大家都认为是寄生虫，反而逼得富二代自己去拼去奋斗。而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想呢？房价会不会降？我不是算命师，我只知道中国13亿人，你们自己去想。但是政府有义务也有责任去创造更多的廉价房，拿出更多的地盖保障房，让更多人居者有其屋，不是居者有产权屋。将来我希望你们有产权，但是一步一步的来。因此告诉你更真实的事实，残酷却美好，不至于骗了你。北漂一族，大家说离开北京回重庆、成都，回自己的家乡，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可以去纽约、伦敦，没有机会死守在这儿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想说，当初我们想留在北京都不可能，因为没有全国粮票。那个时候没有全国粮票，想到外地漂不可能。我的很多同学都是30岁以后背井离乡，放弃家里温暖的被窝和孩子关切的目光，来到北京闯荡和流浪的。 而现在毕了业以后就可以在北京闯，当然有很多的抱怨，每天坐地铁一族等等。我当初实习的时候，我在广播学院离城里很远，那个时候没有地铁，我为了不挤公共汽车，早上5点多钟要赶老师的班车去广播电台实习。我经常上了车就睡着，然后车一停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莫名其妙的这架汽车中途停了一站，我看也没看，因为车一停就下去了，车走了我才发现没有到目的地。那一天我悲从中来，比你们今天要绝望得多，但是都走过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不如你们的一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天大的委屈，都没有互联网，没有广泛的媒体，我们的委屈声听不到，而你们所有的声音可以迅速放大，成为全社会的问题。祝福你们，祝贺你们，社会不得不关注你们，我也坐在这儿不得不谈论你们，因此我们充满了羡慕。没有一代的青春是容易的，青春如果没有了奋斗，没有了挣扎，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绝望，还叫什么青春？举一个例子，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流行一首诗，回忆的时候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怎么好，我们那个时候流行

0: 因为心情不好。有时候下着大雨，你只想穿着背心到大雨中狂奔，因为你很开心，这就是青春。到了中年不可以了，到了老年也许又可以了。所以青春怎么过，每个人都会留下一些思考，所以要给自己一些劲。有人问我青春怎么好，我说青春当然好，青春可以犯错，因为有无数的时间可以改，而我已经不可以了。四十多岁的人一定要减少自己犯错误，因为你改的机会不多了。我内蒙古的老家，曾经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问我，白老师，你坐在主席台，我坐在最后一排，我什么时候才能到你那个位置呢？我说，老弟，角度不同，在我的座位上，你在第一排，你有无数条路可以走到这儿来，我再也找不到一条路可以走到你那去了。是我该羡慕你，还是你该羡慕我呢？怎么样过你此时此刻的青春呢？史铁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大哥。2010年12月31号，离他60岁还有几个小时，他走了。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当四肢健全的时候，可以随地奔跑的时候，抱怨周围的环境如何的糟糕。突然瘫痪了，坐在轮椅上。坐在轮椅上的时候，抱怨我怎么坐在了轮椅上，不能行动了。怀念当初行走可以奔跑的日子，才知道那个时候多少的阳光灿烂。又过了几年，坐不踏实了，长乳疮，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始出现，突然开始怀念前两年可以安稳地坐在轮椅上的时光，那么的不痛苦，那么的风清日朗。又过了几年，尿毒症，开始怀念当初有乳疮，但是依然可以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又过了一些年，要透析了，不断的透析，一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还是怀念刚尿毒症的那会儿时光。所以史铁生说，生命中永远有一个更，为什么不去珍惜呢？大学不是血肉横飞的画面，真正的恐惧是调动你的想象力，把你自己吓着了。最高明的恐惧片导演都高明于此，调动你自己的想象力吓唬你自己。人生对未来的恐惧就是如此，都是你自己想象把自己吓着了。可是有科学家调查，你所忧虑的事情只有 10% 最后变成了现实。这个数据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你付出了 100% 的忧虑，却其中有 90% 是瞎耽误功夫。明天的事交给明天，而生命之中有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如果你真的过好每一天，明天还不错。如果你安安稳稳做好大一学生应该做的事情，你的大四应该不错。可是你大一就开始做大四的事情，我想告诉你，你的大五会很糟糕。青春该怎么过，校园时光怎么过，不计后果的过。但是请注意，我说的不计后果没有让你违法，在法律各种限制的条件内，别那么功利，计后果，为了后果而过。如果我们的大学生涯非常功利的话，你反而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从功利的角度告诉你，你越在乎过程，你越拥有一个完满的过程，你的结局越有可能。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做一个接地气的人。
2: 为什么你找不到一个靠谱的人？因为你沉浸在爱情里太久，你只约会过，连碗都没有洗过。你需做一个接地气的人，方能暖一颗过日子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的文章还是来自艾明雅

做一个接地气的人，暖一颗过日子的心。自从十月份装修完毕，晒干了房子，我已经心无旁骛地搬进来住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我读书、看报、看电影、写书评、写影评、逛街购物、晒衣打扫，生活逐渐变得简单，而且非常有规律。一般会早上起来，在被子里窝到11点左右起来刷牙，然后做点 brunch 吃一下，出门的时候才会洗脸，不然基本上就只有等到晚上了。日子变得安乐而且闲适，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争执与分歧。自从搬进来以后，大小架均吵过，但是基本上是小架忽略不计，大架不过夜，骂一顿，哭嚎一嗓子，他再像模像样的表示一下离家出走。时间限制在1小时，地点基本是楼下茶馆，我闭着眼睛也能算到什么时候某个人回来了，这事儿也就算是完了。第二天起来随口问一句，你什么时候上班去？他再答一句，就早吧。然后到了办公室再给我个电话，各自讽刺一番头晚上的青面獠牙，于是化干戈为玉帛，又是平凡而安静的一天。晚上我做饭，他洗碗，然后洗洗睡了。十二姐说，姑娘们都长大了，我也颇有此感受。几年前我管十二叫姐，现在你们一般都叫我一声雅姐威武，可叹我也是当年的小雅啊，只是如今除了十二没人再这么叫我了。我记得前年我同她发过一条短信，说美加净的护手霜真好用啊，她不屑一顾地回我一句，那是你年轻。其实他也只比我大2岁而已，但是如今我才真真感受到皮肤和美貌这俩玩意儿是你在25岁真真切切能够看得到变化的东西。还什么美加净，如今连娇兰都阻挡不了日益老化的一颗心。但是老化的最大好处就是你果然觉得很多事情变得轻松和安乐起来，你懒得再去为谁纠缠爱恨情仇，觉得那是少女时代的事情，隔着上半辈子了，而且内心的底线变得极度有弹性。在少女时代的时候，看看母亲们看的婚姻剧，觉得那些女人着实是窝囊，男人骂一句你怎么这么蠢都是一笑了之，这难道不是伤自尊吗？我们应该跳起来指着他回嘴，然后大不了分手。以前我试做这般姿态是软弱，但是如今我也觉得这简直不值一提。有时候毛毛他急起来骂一句，你怎么这么蠢，家里什么东西都记不住放在哪里，天天都在翻箱倒柜，姐姐我只好莞尔一笑，故作苦情，我只有这么个记性，你说怎么办？一句话偃旗息鼓。两个人生活的久了，你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吃喝拉撒鸡毛蒜皮，有时候4两8千斤，忍一句话就化解了一场战争。因为知道不可能因为他丢臭袜子和我总是记不住关灯就去分手离婚。上次吵架后和十二打电话，内容极其搞笑，我们俩是磨合期，

磨合得好就好，磨合不好就分手。他说，你如今都这地步了，说这话不是个过日子的。回头想想，什么叫做过日子的？下个月我去海南拍婚纱照，五月份之前办婚礼，我的婚期也就这么从这么遥遥无期走到了触手可及。在这期间的所有不快都没有阻挡住我们成为一家人的脚步，也没有动摇我们结合的决心，决定长久的在一个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钱都归我管，然后鸡毛蒜皮也都是我操心。我压根不指望他会从一个爱睡觉性子软的男人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挥斥方遒的英豪，所以吵架也没有动摇在一起的军心。这大概就是不动摇根本，也便是过日子的心态。我常常跟那些豆瓣上的小妹妹说，若是连钱都要各自花各自的，谈谈恋爱可以，决绝不是一个结婚的苗头。因为连经济都不能共同体，结婚纯属扯淡。所谓的结婚，这两个月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夫妻，就是拿钱买菜做饭，然后分头思量周末去干什么，还剩下多少钱，要不要给家里的老人带点礼物，一分一毫都要钱，一分一毫过的都是吃喝拉撒的事情。所谓的爱情和情趣全在这里头，柴米油盐缺一样都不行。晚上睡觉的时候伸手一摸，这个人还在，听到他打喷嚏，你就下意识地给他把被子多拽拽，然后就心满意足地睡去了。我认识豆瓣上的一个姑娘，和纠结了好久的男人走在一起。一开始我有些担心，因为他们长久地纠结在一种厚重的爱情里面，似乎完全不沾烟火。直到他终于结婚后，看到了他们开始买菜做饭并且商量钱的对话，我一颗心瞬间就释然了。你愿意和一个人以爱情的名义过世俗的日子，大概就是这么简单，简单便可长久。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常年未有空窗期，前两天跟我说又遭遇劈腿，我还来不及安慰，就听到他又开始接到陌生男人的电话。等他挂了电话问我，为什么我都找不到一个靠谱的人，我同他说，你不要怪我说话难听，但是我真的很肯定你这两年都难以找到可以结婚的对象，因为你沉浸在爱情里太久太久，从未有过单身的时光，从未用自己的一颗心去感受这个世界最真实的一面，从未仔细思考过自己的心究竟变成了什么样，你也就难以和一个男人面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你只约会过，连碗都没有洗过。他若有所思。前两天我在老地方洗头，老板娘还有洗头大姐和我们聊起来2012。洗头大姐问我，你怕不怕？我说怕，怎么不怕？老板娘说，我不怕，我只怕家

里人全都死光了，就只剩我一个人。如果那样，我就自己也去跳楼。我连忙点头如捣蒜，我说我也是，我不怕死，就怕只剩下我一个人。由此一想，若有一天你真的把你爱的那个人变成了你身边的人，并且愿意和他长久地生活下去，这也才算是真正的岁月静好。年少时候的激情非常美妙，我也时常怀念，但是我想我更舍弃不下的是一颗过日子的心。买菜、做饭、洗衣服、生孩子，然后变老。我不是个纠结的女人，我只爱安逸和传统的情感。或者是男人上班去以后，我坐在阳台上独自面对开放的绿萝和懒洋洋的太阳的时候，让我真真切切地知道，这就是生活。当然我还年轻，也许见到我的人都觉得我会比我的文字显得更加活泼和浪漫一些。我觉得这也许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在爱情与婚姻，我愿意做一个低调沉寂的女人，但是出门我依然欢快有活力。可是这并不妨碍我去结婚，愿意要孩子，愿意为之努力。如果长久地写下去，你们会看到更多的女孩子从一个傻傻的文艺女青年变成我这个样子，一点都没什么不好，很好。

刚刚从朋友的喜宴上回来，回头想想，什么是过日子的？女孩说，我们也会吵架啊，吵得生气也会摔东西，最厉害的一次她要摔笔记本，都举起来了又顿了一下，然后摔了旁边的鼠标。千莫想，也许这就是过日子的。他忍受他的小脾气，他看重他的真善良。本期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0: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银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405谋杀案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刑侦片，其大胆的尺度和深刻的社会洞察令人印象深刻。影片从一桩蹊跷的谋杀案开始，逐渐牵出一系列诡异事件。
2: 这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只听到楼道里响起了一阵女子皮鞋清脆的踩踏声。一个女人熟练地打开了405室的门，她走了进去。这时候只听房间里响起了一阵让人心惊肉跳的尖叫声。很快的，东海市公安局干警陈明辉和钱凯接到了报案，他们迅速赶到405室，眼前平躺在地上一男一女。经过调查，男的名叫李良，已经没有了呼吸，显然是被人杀害了。女的名叫丁娟，是李良的女朋友，她只是受到过度的惊吓昏了过去，身体并无大碍，只要稍加休息就会恢复的。从昏迷中醒过来的丁娟告诉陈明辉和钱凯，那天下午她是去李良家里给他送些东西，李良没有像从前一样给他开门。他进门的时候看到李良背对着他站在窗口，跟他说话也不回答。丁娟便去推李良，而李良的尸体便倒在了丁娟的怀里，把丁娟吓得昏了过去。而影片开头我们听到了一声尖叫，就是丁娟看到李良的尸体后发出的。经过尸体检验，法医证明李良是被钝物重击致死，伤口在头部，
3: 属于他杀。根据尸体的现象估计，这个人死亡的时间大约是在我们到达现场之前的3小时，这就是说行凶是在昨晚6点以前。
4: 是这样。
3: 哎，你们看这是什么？
4: 很可能是杀人凶器上留下来的，
5: 有点像鸡毛。
2: 陈明辉和钱凯在李良家的地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并不十分长。

0: 见的脚印，
1: 是扳头，
0: 在玻璃杯上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指纹，在李良的耳鬓旁还发现了一片细小的鸟的羽毛。细心的刑警发现了桌上还有一个小笔记本，单子上写着阿三，我绝不放过你这样的字迹。这些零零碎碎的线索必须有一根线穿起来，那么这根线在哪儿呢？钱凯和陈明辉决定从本子上写的阿三和丁娟以及李良的恋爱关系中寻找突破口。
2: 不要高兴得太早哦。
0: 首先，丁娟在李良之前有过一个男朋友，他对李良和丁娟常常进行各种骚扰。
2: 这个人是谁？
3: 他是我以前的男朋友，叫赵新华。昨天晚上我从店里开完会以后，谁？你
2: 忘得真快啊，丁娟。
3: 你要干什么？
2: 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吗？
3: 脾气合不来，没什么好说的。
2: 丁娟，
3: 没想到等我上了楼就发现李良他已经……
0: 钱凯找到他之后，
2: 这个赵新华
0: 发现这个人并不具备作案的时间，便排除了他的嫌疑。于是他们又从本子上写的阿三那里去寻找突破口。符合条件的阿三有两个人，一个是为黄山清溪农场工作的橡皮鱼阿三，他曾经和李良有过经济上的纠纷；而另外一个是东海电视台的摄影师方明山，他和李良曾经因为拍一部纪录片而共事过。根据丁娟前男友的交代，他曾经在李良死的那天，也就是6月23号的下午6点左右，见过橡皮鱼阿三神色慌张地从李良所住的楼里走出来。橡皮鱼阿三嫌疑很重，同时他又经常向李良借钱不还，而李良不愿意给他，这是一个很好的杀人理由。为了深入调查事实，钱凯将自己装扮成了小阿飞的样子，加入到了橡皮鱼阿三的牌局之中。
4: 啊，橡皮鱼阿三，这是我朋友，今天有血，想来碰碰运气。
5: 在哪儿混？
6: 13年。来，一回生，二回熟。
0: 钱凯出手阔绰，为人豪爽，
2: 谢谢，
0: 因此很快就得到了橡皮鱼阿三的兄弟们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在牌局中，他又故意让阿三赢牌，
2: 谢谢。
0: 欢乐中的阿三放松了警惕，这时钱凯假装不经意地说，对过着李良，前两天好像被人杀了。说完他观察阿三的反应，看到他脸上掠过了一丝不自然的表情。钱凯又借牌掉在地上的时候去观察阿三穿的鞋子，他的底纹是否和案发现场的鞋底纹相符合。结果让他非常的满意，他几乎就可以确定阿三即使没有杀李亮，也至少出现在了现场中。而同时对方明山的调查也展开了。
7: 这就是方明山同志，我们叫他阿三，今天在棚里协助工作。
8: 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
2: 哦，以前做过案？
8: 想不起来了。
0: 方明山戴着方框眼镜，五官端正，看起来是个规矩的年轻人。6月23号，也就是案发那天，他去了养鸡场拍片，拍完片子回到东海市是大约下午4点半，而案发时间是在5点半，他有足够的时间赶到现场去作案。钱凯问他，晚上你去了哪里？我接了一个电话，说李良要我晚上6点去河边见他，我就去了。钱凯又问，你见到他了吗？方明山此时生气地说，

0: 个影都没有，我就回来了。几点回来的？6:30。4:30到6:30，足够方明山赶到李良家里，将他杀死再赶回来。这段时间并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方明山不在案发现场。钱凯又巧妙地提取到了方明山的指纹和李良家玻璃杯上的指纹对比，确定是同一个人的。那这样就证实了方明山也到过案发现场。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了。既然阿三和方明山都到过李良的家中，那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凶手呢？对于方明山的调查有了进一步的进展。
1: 你让开不让开？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我再说一遍，你一定得给我。
2: 我也再说一遍，根本就没有。
1: 好，你不要过了15忘了初一，咱们走着瞧。
0: 两人多次发生了争吵，被旁人看的是一清二楚。方明山杀人很可能因为不愿意还钱而杀死李良，他们正准备逮捕方明山，却得知方明山已经逃跑，便在各个码头渡口和火车站发放了方明山的通缉令。方明山终于在一个码头被抓捕归案了。这么一逃跑，方明山的嫌疑更大了，这不是摆明了说自己就是杀人凶手吗？那如果他是无辜的，为什么要逃跑呢？但是被抓的方明山什么也不说，他只说自己是清白的，这一点让陈明辉和钱凯很无奈。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抵赖还有什么意义呢？公安局的徐局长安慰他们说，这件案子办得很不错，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就不要再管这件案子了，放个假休息一下。但是陈明辉并没有因此而歇下来，他总觉得事情还有疑点。让我们别忘了那根羽毛，经过检察员的仔细检验，证明这根羽毛不属于普通的家禽，它属于一种不常见的鸟，叫做相思鸟，只在安徽黄山有这种鸟。这时候去寻找橡皮鱼阿三的陈明辉发现阿三去了黄山，便和钱凯一起上路也去了黄山。在黄山清溪农场阿三的寝室里，他们发现阿三养着鸟，那就是相思鸟。事实已经十分清楚了，李良耳鬓上的相思鸟的羽毛正是阿三身上带过去的。
3: 我有罪，我都交代。我知道李良有钱，可他不肯借，我就想找机会撬他的箱子。6月23号那天下午，我打听到李良不在家，我就……
0: 陈明辉和钱凯对橡皮鱼阿三进行了审讯。贼眉鼠眼的阿三本来还想抵赖，但是在见到了确凿的证据之后，只好老实交代，他确实在案发当天下午去过李良的家里。因为李良不肯借钱给他，他便想趁李良不在家的时候去偷钱。但是正在他翻箱倒柜寻找值钱东西的时候，他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便躲到了厨房的草垛后面。
3: 是
0: 这时候他听到了李良和另外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
3: 是个男的。
0: 那个男人的声音他并没有
3: 听见，他们要是进来怎么办？
0: 但是话说了没过多久，他便听到了李良的一声惨叫，接着是另一个人关门离去的声音。他出去看的时候，李良已经靠在窗边失去了呼吸。阿三吓得赶忙逃下了楼，而就在那个时候，他在楼梯口碰到了丁娟的前男友。
3: 哦，在弄堂口有个人。
0: 如果阿三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杀死李良的确就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而这个时候几乎就已经能够证明是方明山 杀死了力量。在黄山办案的陈明辉和钱凯这时候接到了公安局徐局长打来的电话，要求他们立刻回去，政府派人来问案情了。陈明辉觉得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不能就这样回去，要钱凯先回去，自己留下继续侦查。而就在陈明辉一个人的晚上，他在路上遭遇到了伏击。
1: 你们想干什么？
2: 要你安分点。
1: 我不懂你的话，
2: 别装蒜了。
0: 哎呦，劫匪打了他，陈明辉差点老命不保，幸好他机智地跳上了路过的一辆卡车，才脱了险。回到东海市的陈明辉感到黄山之行意义重大，他查到了许多隐藏在案件背后的事情，而自己遭到伏击也说明这个案子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操控着。这桩案子绝不是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而引起的谋杀案，凶手也必然不是方明山。他想再找方明山询问更多的情况，却发现方明山已经被转移了，自己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下落。这一天晚上，找不到方明山踪迹的陈明辉正在垂头丧气地往回走，他遇到了老孙。平时和老孙交情还不错的陈明辉便去和他打招呼。
1: 老孙头，还没回去啊？他们都看那部电影去了，叫我一个人看门。哎，老孙，你刚才说开门在哪里？
4: 后院地下室里关着一个人，经常被打的呀。
1: 啊，他姓什么你知道吗？
4: 不知道。哎，好像他们叫他什么山的。
0: 陈明辉一个机灵，
1: 你快带我去。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4: 进不去呀、啊、
1: 不要紧。
0: 就这样，老孙带着陈明辉来到了方明山的关押处，而此时方明山已经被打得伤痕累累，他们一直要他交代出材料来。起初方明山对陈明辉一直抱着敌对的态度，以为他也是要材料的，但是在这简陋的地下室里，陈明辉一下认出了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在战争时期从国民党的监狱里救出的一个地下党。战争时期的这段友谊以及陈明辉诚恳的态度让方明山终于让步了，他说出了自己被捕的原因和案件背后的真相。原来在和李良一起拍摄有关东海民兵电视片的时候，方明山发现是民兵指挥部在制造大量的火炮和新式的武器，却根本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怎么行呢？搜集了大量材料的方明山决定上报中央，而材料却被李良看到了。李良一直要方明山交出材料，而不久之后方明山就接到通知说电视片要停止拍摄，让他回到电视台。他知道一定是李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上级，这时他就开始担心自己和材料的安全，便把材料藏到了一个山洞里。他没想到的是，他们会利用杀死李良又嫁祸自己这样的方式，这实在是太卑鄙了。得知事情真相的陈明辉终于明白，原来徐局长也是和他们一伙的，而他在黄山被攻击也是徐局长指使的，因为只有他才知道自己去了黄山，而整个的杀人案根本就是他们一手策划的。此时陈明辉也接到了调任的通知，而方明山也要被枪决了。时间紧急，怎么能让这个真相从此被埋没呢？怎么能让一个好人无辜被杀呢？陈明辉冒险从监狱里带出了方明山，协助他从山洞里拿到了资料，带到了中央去。
1: 在什么地方？
4: 小仙山。
5: 总监，快给我接徐局长办公室。
6: 什么？
5: 是我同意的，
6: 简直是胡说八道。陈明辉开车把方明山给带跑了，
5: 我给甩掉了。立即通知车站码头公路要口严密把守，我就不信他们能把汽车也吃下去。
0: 而自己则重新回到了东海市公安局，完成任务的他这是昂起头，不管即将到来的是什么他都不会惧怕，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他的铮铮铁骨。
4: 还是那句老话，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真理

0: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电影是一个温馨美丽的爱情轻喜剧，这就是2009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灯塔看守人》。
1: 也许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部电影，也许你偶尔听人提起过这部电影，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是一部非常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关于成年人的成长和他们对于爱情逐渐深刻的领悟和理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灯塔看守人》。

时间要倒流回将近100年前的1912年，在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有这么一个孤独的小岛，那里鲜有人质，只是偶尔有邮车经过了，扔下几封信件或者是一个包裹，但是那儿却长期着住着一个老人，他就是鳕鱼角附近的灯塔看守人。他的生活是日复一日的为灯塔和海上的航船服务，白天他在睡觉，晚上去点亮灯塔上的灯，为航行的船只来指明方向。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助手，可是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忍受只有两个人的生活。他的助手需要一个活泼的女孩子，或者是一些新鲜的事物来保持他对于人生的热情，而不是每天都只是和看守人的呼噜声或者没有意义的唠叨作伴。这一天，老人和他的助手之间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年轻的助手毫不留情地嘲弄老人对于女人像瘟疫一样躲避，于是他便离开了灯塔，老人又要开始一个人辛苦的生活了。西方有句谚语，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一定会再为你打开一扇窗。此时正是在老人打开窗的时候了，他看到沙滩上有一个黑色的影子，好像是一个人被海水冲上了沙滩。老人走近一看，是一个身着西装的人，只是他的西装已经湿透了，而脸上身上全都是沙土。他轻轻地踢了一下扑倒在沙滩上的人，以为他已经溺死了，没想到他竟然醒了过来。这时我们才看清，他是一个五官清秀、梳着时髦发型的年轻男人。老人把年轻人带回了他的小木屋里，给他干净的衣服和食物，年轻人这才慢慢地恢复了过来。你叫什么名字？老人问年轻人。年轻人好像还没从刚刚海水的咸味当中回过神来，他犹豫了一下说：“

John Brown。 老人自我介绍说，我叫 Atkins， 是这里的灯塔看守人。就这样，两人算是正式的认识了。任何人都很容易看出 Brown 说着一口非常标准的伦敦英语，举止风度都像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 Atkins 也不例外，所以当闲聊时 Brown 提出要做 Atkins 的助手时， Atkins 并不相信。你别开玩笑，你不能待在这个小岛上，你应该回到你来的地方去。但是 Brown 好像已经非常坚定自己的看法，他一定要做 Atkins 的助手。他开始为 Atkins 做一切助手应该做的事儿。他笨拙地为 Atkins 煎蛋，学着扫地。虽然他扫地的样子非常滑稽，倒是像打高尔夫球，但是看到 Brown 的努力，艾肯斯非常高兴，这个年轻人至少愿意去学，于是他便勉强算是收下了这个助手。这一天，艾肯斯去镇上买东西，他得到了一个消息，两个女人，一个年轻的和一个年纪稍大的，正在往灯塔的方向去。一直坚持的女人就是地狱信念的 Atkins， 非常紧张地回到了小木屋。一见到 Brown 就问他，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女人过来过？没有啊， Brown 回答。看到 Atkins 这样惊慌的表情，他感到十分的奇怪，但是后来他就同样也体验到了 Atkins 的惊慌。那是他在灯塔的阳台上扫地，只听得灯塔下一阵女人尖利的嗓音，灯塔看守人先生，快下来帮帮我们。淑女有求于己，绅士怎么可以拒绝呢？他只好不情不愿地下了灯塔，去两个女人所在的房子面前。原来这两位女士是被房间里的蜜蜂吓到了，于是他进房间三下五除二就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两位女士对此表示非常的感谢，也很有意想要认识一下 Brown， 但是 Brown 总是找各种的机会脱身，他也实在是一点不喜欢和这些女人打交道。但是偏偏这两位女士提出了要参观灯塔的要求， Brown 一见到 Atkins 就把难题抛给了他。 Atkins 当然是不愿意了，而我们和 Brown 却因为这个机会而得知了 Atkins 的爱情故事。原来 Atkins 并不是一直这样孤身一人生活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也曾经结过婚，有过一个非常美丽的妻子，名叫 Simlena。 他非常爱他的妻子，但是他和妻子之间却有一个隔阂，那就是妻子的哥哥 Benny。要说 Benny 里，他也不算希姆莱娜的哥哥，他只是希姆莱娜前夫的哥哥。在前夫死之前，他曾经答应过前夫一定会好好的照顾 Benny 里，于是 Benny 里便顺理成章的常常去看看希姆莱娜和 Atkins。 时间久了，就在这对夫妇的家里住了下来，这让 Atkins 非常的生气，和希姆莱娜的矛盾也越来越多。终于他们在某一天闹翻了，艾肯斯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而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去。最后艾肯斯和 Brown 约定，谁也不准和女人多说话或者过多的接触，这些行为都将会被认为是调情，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我们接下来说跑到这个岛上的年轻姑娘，名叫 Lucy， 来这里看她在岛上写生的画家哥哥。这是一个非常活泼好动的女孩，也喜欢认识和结交新的朋友。对于灯塔看守人，她当然是充满了好奇的。只是在第一次和 Brown 的冰冷交谈后，她稍微有些灰心，因为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太友善的人。这一天他去海边游泳，

0: 正巧遇到了同在游泳的 Brown， 他很热情地和 Brown 打招呼，并且要他和他比赛谁游泳比较快。 Brown 没有办法，只好和他比赛，并且约好了教 Lucy 侧面游泳。但是第二天 Brown 却没有出现，接着 Lucy 便去 Brown 和 Atkins 的小木屋拜访他们，他说想见见 Atkins 先生，但是 Brown 告诉他 Atkins 是个厌恶女人的人。 Lucy 感到十分的奇怪，他回去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唯一的女伴巴斯肯太太。关于巴斯肯太太，敏锐的人也许在一开始就能猜到她的身份，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要在艾肯斯和巴斯肯太太对视的那一秒后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夫妻。是的，巴斯肯太太就是艾肯斯所说的西姆莱娜。艾肯斯原来就姓巴斯肯，只是为了逃避西姆莱娜才去掉了他的姓，而把他的中间的名字作为姓。多年后再见，好像感慨或者怨念，或者是曾经那么深的感情，都已经不再让人感到震撼了。他们只是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就告别了。没想到后来巴斯肯太太竟会去等他找艾斯肯。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19集。你在赞比西河的一个小岛上，离瀑布群大约4英里。
6: 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在这里吗？
5: 他摇摇头。
6: 我得告诉他们。
5: 当然，如果你想这么做。但是如果我是你，我会等到自己恢复之后再说。
6: 为什么？
5: 他没有马上回答，于是我接着问，
6: 我在这里多久了？
5: 他的回答让我吃惊。快1个月了。
6: 啊？
5: 我叫道。
6: 那我必须送个口信给苏珊娜，她会特别担心的。
5: 苏珊娜是谁？
6: 布莱尔夫人，我是和她尤斯塔斯爵士和瑞斯上校一起住在酒店的，你知道这些的对吧？
5: 他摇摇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发现你的时候，你卡在树杈上不省人事，一边胳膊受了重伤。
6: 那棵树在什么地方？
5: 峡谷的峭壁上，要不是你的衣服挂在了树上，你很可能被摔得粉身碎骨。
6: 我打了个寒战，随后想到了一件事。你说你不知道我在那里，那张便条是怎么回事？
5: 什么便条？
6: 你写给我的便条，叫我去空地和你见面呀。
5: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没有递便条给你啊。我感觉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头顶，幸好他没注意。
6: 你怎么会刚好出现在那里？
5: 我尽可能平静，显得漠不关心。
6: 还有，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5: 我住在这儿。他的回答很简单。
6: 在这个岛上。

是的，战争之后我就过来了，有时我会开船去酒店参加派对开心一下，住在这里没什么花费，而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我不喜欢社交，我告诉过你。他冷淡地说，很抱歉来这里打扰你，不过对此我好像也没什么决定权。出乎我的意料，他眼中闪动着一丝火花。确实，是我把你像扛一袋煤一样扛在肩上，搬到我的船上，就像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但是目的不同。这次轮到他脸红了，红得很厉害，把他黝黑的肤色都盖住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会恰好溜达到那里救了我？为了帮他解围，我赶紧问。我那天睡不着，觉得坐立不安，特别烦躁，感觉要发生什么事儿。最后我决定开船出去，我上了岸往瀑布方向爬，刚到棕榈沟就听见了你的尖叫声。你为什么不把我带去酒店找人帮忙，而是把我带到了这里？他又脸红了。我想你可能觉得我这么做冒犯了你，但是我认为你到现在都还没意识到你可能遇到的危险。你觉得我应该通知你的朋友们吗？那些衣冠楚楚的朋友，他们听任你受到诱骗前去送死。不，我对自己发誓说，我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照顾你，没有人会来这个岛，我还有老巴特尼来照顾你。我曾经治好了他的高烧，他十分忠诚，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我可以把你留在这儿几个月，没有人会知道。我可以把你留在这儿几个月，没有人会知道。这些话听起来是多么让人欢喜。你做得很对，我平静地说。我想我也不该通知任何人，让他们再担心一两天也没什么关系。他们并不是我的家人，无非就是一些熟人而已，包括苏珊娜。而且不管是谁写的那个便条，他一定了解我的情况，而且非常了解，那不是出自外人之手。这次说起那张便条时，我不再脸红了。如果你能听从我的建议，他说，有点犹豫。我坦率地说，我可能不会，不过听听也无妨。你总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吧，贝丁菲尔德小姐？通常是。我谨慎地回答。如果是其他人问，我会说一直如此。你的丈夫可真可怜。他出乎意料地说了这么一句。你不必担心，我只会嫁给一个我真正疯狂爱慕的人，而对一个女人来说，为她喜欢的人做她并不喜欢的事更能让她开心。个人意志越强的女人越会这样。哦，我恐怕不能苟同你的观点，不过夫妻嘛，都是要磨合的。他略带讥讽地说，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美满的婚姻，都是男人的错。他们要么完全听女人的话，这样一来女人会看不起他们，要么就是极端自私，独断专行，而且从来不知道说谢谢。成功的丈夫会让妻子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进行由衷的赞美。女人喜欢被指使，但是她们忍受不了自己的牺牲不被欣赏。而另一方面呢，男人真的不会赞赏一直对他们好的女人。等我结了婚，我大部分时间都会是魔鬼。不过偶尔，在我丈夫毫无准备的时候，我会展现出完美天使的一面。哈利放声大笑。那会发生多少吵吵闹闹啊，相爱的人永远是打打闹闹的。

0: 上起来时，我来给你做饭。
1: 我觉得你不会做饭。
0: 像你这样热些罐头食品，我还是会的。
1: 我指着炉架上的一排罐头，辩解道：“你这个小快嘴啊！”他边说边笑。每当他笑的时候，整个面容都会变，变得快乐而孩子气，像换了个人似的。汤很好喝，我一边喝着，一边提醒他还没有告诉我他的建议。是的，我是想说，如果我是你，就会安静地藏在这里，直到完全康复。即便没能找到你的尸体，你的敌人也会认为你死了，因为你完全有可能摔在石头上，被河水冲走。我打了个冷战。等你完全康复之后，你可以悄悄去贝拉港，搭船回英国。
0: 可这样会很无聊，别像个不懂事的学生似的。我不是个不懂事的学生，我是个女人。
1: 我生气地叫着。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我看不懂。我坐起身来，激动得满脸通红。老天爷呀，女人。
0: 他嘟囔了这么一句，突然走了出去。
1: 我恢复得很快，主要是头部被撞，还有手臂严重扭伤，手臂更严重。一开始哈利还以为摔骨折了，经过仔细检查，他才相信没有断。我很快就开始试着使用这只手臂，尽管很疼。这段日子很奇妙，我们与世隔绝，只有两个人，像鸭蛋和虾娃一样，但又完全不同。老巴塔尼总是走来走去，像条看家狗。我坚持要做饭，哪怕只能用一只手。哈利大部分时间不在，不过我们依旧有很长的时间一起躺在棕榈树荫下聊天争吵，在高远的天空下谈论各种事情，争吵又和好。我们经常斗嘴，但是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我从不敢奢望的真实而牢固的友情，当然还有其他的感情。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知道康复之后就该离开了，为此我心情沉重。他会让我走吗？一句话也不说，也没有丝毫暗示。他有时会沉默很久，有时情绪低落，有时会突然起身，步履沉重地独自出去散步。一天晚上，危机爆发了。我们刚吃完简单的晚餐，坐在小屋门前，太阳正渐渐西沉。发夹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哈利这里没有。我又直又黑的头发一直垂到膝盖，我坐在那里，双手托着下巴，陷入沉思，感觉到哈利正注视着我。你看上去像个巫女，安妮。他看了很久之后终于说，语气里有种从未有过的意味。他伸出手抚摸我的头发，我颤抖了一下，接着他咒骂了一句，猛地跳开了。你明天必须走，听到了吗？他大叫道。我忍受不了了。我是个男人，你必须走，安妮，必须走。你也不傻，你知道我们不可能就这样继续下去。
0: 我知道不可能，但是我们很幸福啊，不是吗？
1: 幸福啊，简直痛苦死了。
0: 有那么差吗？
1: 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为什么要嘲笑我？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还笑得那么开心？
0: 我没有笑，也没有嘲笑你。如果你想要我走，我会走的。但是如果你想让我留下来，我就会留下来。
1: 不要！他激动地喊道，别这么说，别来诱惑我，安妮。
0: 你还没意识到我是什么人吗？
1: 一个两次被判刑的罪犯，一个被通缉的人。这里的人都以为我是哈利·帕克，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以为我去山里徒步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真相，那时灾难就降临了。你还这么年轻，安妮，又这么美，足以让男人疯狂的美。世界为你敞开，爱情、生活，还有一切的一切，而我的生活已经过去了，被摧毁。

0: 被荒废了，只剩痛苦的回味。
1: 如果你不想要我，
0: 你知道我想要你，你知道我宁愿付出灵魂都想把你搂在怀里，永远永远地抱着你，远离这个世界。而你还在不断地诱惑我，爱你，用你那巫女般的长发，用你那时而金时而棕时而又泛绿的眼睛，还总是眼带笑意，即便生气的时候你的眼睛都含着笑意。但是我必须拯救你，从我这里和你自己那里救出来。你今晚就走吧，去贝拉港。
1: 我不会去贝拉港的。
0: 你要去，就算我要亲自把你送到贝拉港，扔到船上，你是在小看我吗？啊？你觉得我会让自己继续处在每天晚上都因为害怕你被抓而惊醒的状态吗？人不能总是依赖奇迹，你必须回英国去安你，然后嫁人，过幸福的生活，
1: 嫁给一个能给我家的老实男人，
0: 这样起码不是不幸的。
1: 那你怎么办？
0: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我有事情要做，别问是什么事。我敢说你也能猜到。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会为自己洗刷罪名，哪怕以死相拼，然后我要去亲手掐死那个千方百计要害死你的该死的混蛋。
1: 你这么说不公平，不是他推我下去的。
0: 他不需要动手，他的计划更聪明。我后来又去那条小路看了看，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但我发现摆在路两边做标识的白石子被移动过，悬崖边长着很高的灌木丛，他把石头摆在灌木丛上，这样你就以为那里是路，但其实下面是空的。老天保佑让我逮到他吧。他停顿了一下，再次开口时语调完全变了。我们从没聊起过这些事，对吗，安妮？现在是时候了，我想把一切都告诉你，从头开始讲。
1: 如果重温回忆会让你痛苦的话，就别讲了。
0: 可是我想让你知道，我从没想过会把那段生活讲给任何人听，很奇怪，不是吗？是命运在捉弄我吗？他顿了一两分钟。太阳已经下山，如天鹅绒般的非洲夜色为我们披上一层斗篷。我柔声说道，
1: 我已经知道一些了。
0: 你也知道什么了？
1: 我知道你的真名是哈利·卢卡斯。
0: 他还在犹豫，没有看我，而是直直地盯着远方。我猜不透此刻他的脑子里正在想什么，最后他甩了甩头，像是下定了决心，然后开始对我讲他的故事。你说对了，我的真名叫哈利·卢卡斯。我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在罗德西亚开办农场，我在剑桥读二年级时他去世了。
1: 你喜欢他吗？
0: 我不知道。接着他脸一红，情绪激动地说，我在说什么呢，我很爱我的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对彼此说了很难听的话，而且我们因为我的年少不羁和债务有过很多次争吵，但我还是爱他的。现在我知道我有多么爱他，然而已经太晚了。他平静了一些，接着往下讲，我在剑桥认识了一个家伙，
1: 小厄斯利。
0: 对，小厄斯利。正如你所知，他爸爸是南非最有名望的人之一，我们俩一见如故。我们都喜欢南非，也都憧憬着去世界上那些尚无人踏足的地方。离开剑桥后，厄斯里和他爸爸大吵了一架，他父亲帮他偿还过两次债务，不肯再这么做了。他们闹得很僵，最后劳伦斯爵士说他不会再帮儿子做任何事情，他必须自立一段时间。结果你知道的，两个年轻人就一起去了南美，去寻找钻石。我先不细讲在南美的经历， 总之，我很快活，多数时候很艰苦，你理解的，但日子过得很开心。我们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没什么吃的。哦，天哪，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见真情。我们两个成为生死之交，然后就像瑞斯上校给你们讲的，我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我们在英属圭亚那丛林深处发现了第二个金百里。我无法向你形容我们当时有多兴奋，并不是因为这个发现能带来多少钱。要知道，厄斯里一向有钱，他知道父亲去世后，他就会成为百万富翁。而虽然卢卡斯一直很穷，但他习惯了。不，纯粹是一种发现的喜悦。他停了一会儿，接着以近乎抱歉的语气问，你不介意我用这种方式讲吧？好像我本人并没参与其中。现在再回忆时，我只会看到两个男孩子，而几乎忘记了其中的一个，就是哈利·雷伯恩。你想用哪种方式就用哪种方式。他又继续说道，我们来到金百里，得意洋洋。我们带了很多精选的钻石，准备给专家们看，然后在金百里的酒店里，我们遇见了他。我有些紧张，扶着门柱的手不由得攥紧了。安妮塔·格伦伯格，这是他的名字。他是个演员，很年轻，也很漂亮。他出生在南非，但妈妈是匈牙利人。他的背景似乎有些神秘，而这自然让他在两个刚从荒野出来的小伙子看来更具魅力了。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我们俩都立刻为他倾倒，而且都很投入。这是我们的关系第一次出现阴影，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削弱我们的友情。我相信我们彼此都愿意退出，而把机会留给对方，但这并不是他的目的。事后我有次想起这件事，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选择劳伦斯·厄茨里爵士的独子，他可是结婚的理想人选。真正的原因是他已经结婚了，嫁给了戴比尔斯公司的一个钻石检验员，只是没人知道这件事儿。他假装对我们的发现特别感兴趣，我们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甚至给他看了那些钻石。戴丽拉，他就是戴丽拉，而且手段很高明。接着就发生了戴比尔斯盗窃案，警察马上就找到了我们，拿走了我们的钻石。同时开始时我们还取笑整件事，因为十分荒诞。紧接着钻石被呈上了法庭，毫无疑问，那正是戴比尔斯被盗的钻石。安妮塔·格伦伯格早已消失了，她将两份钻石掉了包，做得干净利落。我们争辩说这些并不是我们的钻石，换来的却只有众人的耻笑和鄙视。第二十集，劳伦斯·厄茨里爵士很有影响力，案子撤销了，但这件事把两个年轻人毁了。他们背着盗窃犯的罪名，没脸见人。这件事也使老人家伤透了心。父子俩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会面，老人用各种难以想象的恶语指责辱骂儿子。他虽然尽力挽回了家族的名誉，但是从那天起，他不认这个儿子，与他一刀两断了。而年轻的儿子依旧骄傲得像个傻子，什么都不解释，拒绝在不相信他的父亲面前为自己的清白申辩。他愤怒地跑了出去，他的朋友在外面等他。一周后战争爆发了，两个好朋友一起报名参了军。后来发生的事儿你都知道了，世界上最好的兄弟之一阵亡了，一半是由于他的疯狂，冲进了不必要的危险，他以此洗刷了自己的罪名。我向你发誓啊，你，我这么恨那个女人主要是因为她。那个女人与她比和我走得更近，那时我也疯狂地爱上了她，但我觉得她有时甚至有些怕我，但厄茨里给她的感觉更平和，也更深沉。她是她生命的中心，而那个女人却背叛了她，还毁了她的生活。这个打击把她打倒了，她从此一蹶不振。

哈利又停了下来，过了一两分钟之后接着说，就像你知道的，官方记录我是失踪，可能阵亡，我没有去纠正这个错误，改姓 Park 来到这个已经熟知的岛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我还怀着雄心壮志，一定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到现在激情都消退了，我满心想着那还有什么用，我的兄弟已经死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关心我们的亲人，大家都以为我也死了，那就让他们这么认为吧，我在这里平静地生活着，没有欢乐也没有忧愁，一切情感都麻木了。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才知道，这也是战争带来的后遗症。然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又清醒过来，我载着一船人到上游观光，站在岸边扶他们上船时，一个男人发出一声惊呼，让我注意到了他。他个子矮矮的，很瘦，留着胡子，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仿佛见到了鬼。他的反应太强烈了，让我觉得好奇。我到酒店去查了查，发现他叫卡顿，从金百里来，是戴比尔斯的钻石检验员。刹那间，过去的那些冤屈一下子又涌上我的心头。我离开这个岛，去了金百里。可是在那里，我并没有找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最后，我决定直接去找他问个究竟。我带上左轮手枪去找他，他一看就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一碰面我就发现他特别害怕我。不久他就说出了全部经过，他参与谋划了那起盗窃案，当时安妮塔·格伦伯格是他的妻子，我们在酒店和他一起吃饭时他看到了，然后在报纸上读到了我阵亡的消息，所以在大瀑布那儿见到我还活着时他吓死了。他和安妮塔很年轻时就结婚了，不过他很快就离开了他。他告诉我，他卷进了一个黑帮组织。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上校这个名字。卡顿从没参与过行动，只有那一次，他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我也相信他。他那惨兮兮的模样，根本就不是块犯罪的料。但我感觉他还有什么事没说。为了试探，我吓唬他要当场把他给毙了。我说反正现在我也不在乎后果。他吓坏了，马上又说出另一个情况。安塔尼·格伦伯格好像不太相信上校，他假装把在酒店从我们那里偷来的钻石都交给了他，但其实自己留下了一些。卡顿懂这方面的技术，告诉安塔尼·格伦伯格该留下哪些。那些钻石的光泽和质地非常特殊，如果有一天被拿到市场上，即便经过了加工，戴比尔斯的专家们也能马上就知道这不是他们经手过的，这样一来就会有人相信调包的事儿，我可以洗清罪名，真正的罪犯将受到惩罚。我猜想鉴于上校这次一反常规亲自参与了行动，所以安塔尼很得意，自认为抓到了他的把柄。卡顿还提出让我和安塔尼·格伦伯格谈判，后来他改名叫纳迪娜了。他觉得只要我开出足够的价钱，纳迪娜就愿意拿出那些钻石并揭发钱老板。他说他可以马上给他发电报。我对卡顿还是有点怀疑，他是那种很容易被吓唬住的人，但是他在受惊吓时也会说很多谎话，要分辨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并不容易。我回到酒店等着，第二天晚上我觉得他应该收到回电了，就给他那边打了通电话，他们告诉我卡顿先生出门了，要第二天才回来。我立刻心生怀疑，抓紧时间查到他打算搭乘吉尔摩登堡号回英国，船将在两天后从开普敦开出，我刚好够时间赶到那里，搭上了同一班船。我不想让卡顿在船上看到我而警觉起来。在剑桥时我参加过很多次表演，所以很容易就化妆成一个留着胡须的中年人。在船上我尽量避开卡顿，假装不舒服待在自己的客舱里。

0: 到伦敦之后，我很顺利地跟上了他。他下了船就去了一家酒店，第二天才出来。他是快一点时离开酒店的，我跟在他后面。他径直去了七十桥那里的一家房屋租赁公司，询问有没有沿河的房子出租。我也进去咨询房子，就在他旁边的桌子。突然安妮塔·格伦伯格进来了，或者说纳迪娜，反正就是她。傲慢，不可一世，几乎像过去一样漂亮。天哪，我太恨她了。她就在这里，毁了我一生的女人，并毁了我朋友更好的一生。那一刻我真想冲上去，用双手掐住她的脖子，一点点地把她掐死。有那么一两分钟，我简直怒火中烧，根本就听不到经纪人在说些什么。接着我听到娜迪娜在说话，音调高而清晰，带着夸张的外国口音。马洛德米尔庄园吧，尤斯塔斯爵士的房子，这个好像比较符合我的要求，不管怎么说我先去看看。哼，房产经纪给他开了一张看房证明，他昂首挺胸地走了。虽然他没跟卡顿打招呼，也没说半句话，好像完全不认识他，但我断定他们是商量好在这里见面的。于是我马上得出结论，即便当时我并不知道尤斯塔斯爵士在戛纳，但我认定这番找房的戏码是为了选定见面地点，也就是米尔庄园。我知道盗窃案案发时尤斯塔斯爵士也在南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不过我当即推断他就是我已经听闻多次的神秘的上校。我的两个跟踪目标都沿着骑士桥离开了。纳蒂娜进了嗨德公园酒店，我紧赶了两步也进了酒店。他径直向餐厅走去，我觉得还是不要冒险跟去，他很可能会认出我，于是转而继续跟踪卡顿。我认为他八成是要去取钻石，计划着趁他毫无防备时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逼他受到惊吓后说出实情。我跟踪他来到嗨德公园角地铁站，他独自站在月台的尽头，旁边只有一个女孩，我决定就在那里堵截他。后来发生的事你都知道了，我突然看到他，以为远在南非的我吓傻了，惊慌地向后退，摔到了车轨上。他一直是个胆小鬼，我假扮成医生搜了他的口袋，里面有一个钱包，装着些零钱，一两封信，一卷胶卷。后来我把那卷胶卷弄丢了，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22号在吉尔摩登堡号上见面。我当时怕被人拦下，只想赶紧离开，匆忙间纸条也丢了，但幸运的是我记得上面的数字。我赶紧跑到附近的一个寄存处卸了妆，我可不想因为偷死人的钱而被捕。然后我又来到嗨德公园酒店，纳蒂娜还在那里吃午餐。我就不再描述是怎么跟踪他到米尔庄园的细节了。他进了那幢房子，我跟木屋里的女人打了声招呼，说是跟她一起的，也进去了。哈利停住了，沉默间有一丝紧张。你是相信我的，对吧，安妮？我向上帝发誓，我讲的都是真的。我跟着他进了那栋房子，心里确实怀着一丝杀意。但他已经死了，我在二楼的那个房间里发现了他。天哪！太可怕了，死了。我明明和他只相差两三分钟进去的，房子里完全没有另一个人的痕迹。当然，我马上意识到我身处的境地是多么可怕。凶手巧施一计，不仅将自己解脱，同时还找了个无辜的替罪羊。哼，上校的手法实在是太利落了。这是我第二次当他的替罪羊，我真是傻，如此轻易地钻进了他的圈套。我记不清接下来都做了什么，我尽可能地假装镇静，离开了那幢房子。但是我知道尸体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发现，我的画像 会被电传到全国各地。我躲了几天，不敢轻举妄动。终于，机会来了。我在街上偶然偷听到两个中年男人的谈话，后来得知其中一个是由斯塔斯佩德勒爵士。根据偷听到的线索，我立刻想到了一个主意，假扮成尤斯塔斯爵士的秘书。我不再确信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就是上校了，他的房子可能只是出于不幸才被选为暗杀地点，或者另有其他我想象不到的动机。我打断他道，你知道吗，盖伊佩奇的案发当天也在马洛。这就对了，我还以为他和尤斯塔斯爵士一起在伽马。他说他去了佛罗伦萨，但显然是假的。我很肯定他当时在马洛，不过当然了，我没有证据。
1: 我从没怀疑过佩吉特，直到那天夜里，他想把你扔下船。
0: 这个男人可真是个好演员，
2: 可不是吗？
0: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要选米尔庄园。佩吉特可能知道怎样进出那栋房子而不被人看到，不过他没有反对我陪同尤斯塔斯爵士一起乘船，他不想让我马上被抓到。这表示很显然，纳迪娜没有如他们所料把那些钻石带到见面地点。我猜想卡顿拿着那些钻石并把他们藏在吉尔摩登堡号的某个地方了，这便是他在此事中的贡献。他们以为我可能知道那些钻石藏在哪里，找不回那些钻石上校就会有危险，所以他要不惜代价地找到他们。该死的卡顿到底把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了？他是否真的藏了我都不知道。
2: 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0: 我接话道，
2: 我的故事现在轮到我讲了。
0: 哈利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述前面描述的所有经历，让他最吃惊的是钻石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我手里，准确地说是在苏珊娜那里。他怎么都没想到会是这样。当然了，听了他的故事，我意识到这是卡顿的安排，或者说是纳迪娜的安排。毫无疑问，只有他的脑子才能想出这个计划。这么一来，跟着他或他丈夫也无法找到钻石。这个秘密就锁在他的脑子里，上校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会把钻石交给一个船员来保管。哈利对原来那起盗窃罪的辩解应该是真的，我们这一系列行动周围一直有那件事的阴影，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没办法公开证明自己无罪。话题再次回到一件事上，那就是上校的身份，他到底是不是佩吉的？哈利说，
1: 我觉得是他，
0: 因为我们基本能确定是佩吉的在马洛杀害了安妮塔·格伦伯格，这自然引向他就是上校的推论。原因是上校不会和手下说安妮塔这件事的。只有一件事讲不通，就是你到这里的那天夜里，他为什么想害死你？你看到佩吉的被留在了开普敦，那到下个星期三之前他都不可能到这里，这么个遥远的地方应该不可能有他的手下，所以对付你的计划肯定都是在开普敦安排的。当然他可以发封电报给约翰内斯堡的某个中尉，让他在马附近搭上来罗德西亚的火车，但这样一来就留下白纸黑字的证据了。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哈利又慢慢地说，你说你那天离开酒店时，布莱尔夫人在睡觉，尤斯塔斯爵士在给佩蒂格鲁小姐口授工作，那瑞斯上校在哪里？
2: 我没找到他。
1: 他有可能知道你和我关系很好吗？
2: 他也许知道。
0: 我一边思考着一边回答，脑子里回想起那天路上的谈话。
2: 他是个特别有个性的人，但是和我想象中的上校完全不符。不管怎样，他不可能是上校，因为他是特工机关的。
0: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这是世上最简单的一种伪装了，没有人会出来反驳，然后谣言会迅速传播，直到每个人都

0: 不相信这是福音书上记载的事实，这种伪装可以为一切可疑行为当幌子。安妮，你喜欢瑞斯吗？
1: 喜欢又不喜欢，他让我有压迫感，同时又让我着迷。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我一直都有点害怕他。
0: 你知道吗，金百利盗窃案发生时他也在非洲，
1: 但是他告诉了苏珊娜所有关于上校的事，以及他在巴黎时就想抓到他。
0: 伪装，聪明的伪装。
1: 但是这么一来，佩奇的又是怎么回事？他受雇于瑞斯吗？
0: 也许哈利语速很慢，他压根就没有介入进来。
1: 什么？
0: 你回想一下，安妮，你听佩奇的自己讲过吉尔摩登堡号那天晚上的事吗？
1: 听过，是尤斯塔斯爵士转述的。
0: 我又说了一遍，哈利仔细地听着。他看见有个人从尤斯塔斯爵士的客舱方向走出来，就跟踪他上了甲板，他是这么说的吧？那么谁的客舱在尤斯塔斯爵士的对面呢？瑞斯上校。假设瑞斯上校偷偷地溜上甲板，企图袭击你未遂，转身逃跑时在餐厅门前碰到佩吉特，他把佩吉特打倒之后迅速进了客舱，关上门。这时我们追过去，发现佩吉特躺在那里。这个推测如何？
1: 你忘了他一直说是你把他打倒的。
0: 这个嘛，假设他刚刚恢复意识时恰好看到了我消失的背影呢？他会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我袭击了他？尤其是他认为他一直跟踪的人是我。
1: 有可能是的，但是这样就改变了原来的一切想法，而且还有其他事情，
0: 大部分都能解释。你看到在开普敦跟踪你的那个人和佩吉特交谈过，佩吉特还看了看手表，那个人也许只是在问他时间。
1: 你的意思是那完全是个巧合？
0: 不完全是，也包含某种手法，为了把佩吉特和整件事情联系起来。为什么选米尔庄园做暗杀地点？是不是因为钻石丢失时佩吉特也在金百里？如果我没有鬼使神差地出现在谋杀现场的话，是不是他就成了替罪羊？
1: 那么你现在认为他是完全清白的？
0: 看上去像。但是如果是这样，我们得搞清楚他那天为什么去马洛。如果他有合理的解释，我们就是找对了方向。他站起身来。12点多了，进屋吧，安妮。睡一会儿，天亮前我带你上船。你一定得赶上里温斯顿出发的火车。我在那里有个朋友，可以帮你找个地方躲起来，直到火车开动。你坐到布拉瓦约，再搭去贝拉的火车。我可以再通过里温斯顿的朋友打听出你所住的酒店那边的情况，以及你的朋友们现在都在何处。第21集。
1: 贝拉，贝拉，我思索着说。
0: 是的，安妮，你必须去贝拉，这些男人的活就留给我吧。
2: 谈论眼下事态时，我们暂时忘却了彼此之间的情感，但是这会儿又来了，我们彼此都不敢看对方。
1: 好吧，
0: 我进屋了。
2: 我躺在铺着兽皮的床上，但是睡不着，还能听到哈利·雷伯恩在夜色中踱来踱去的脚步声。终于他来叫我了。
0: 快起来，安妮，该走了。我顺从地起身走出去。
2: 天还很黑，但我知道黎明就要来了。
0: 我们划独木舟去，不开汽艇。
2: 哈利说到一半突然停住脚步，举起一只手。
0: 嘘，
2: 是什么？
0: 我听了听，什么也没听到。
2: 他长期在荒野中生活，耳朵自然比我的好使。不过不久后我也能听到了，是从河右岸方向传来的轻轻的划船声，正在迅速靠近我们的小码头。我们睁大眼睛使劲看，看到水面上有个模糊的黑影，是一条船。接着有火苗一闪，有人划着了一根火柴，借着火柴的光，我认出一个身影。
1: 就是在梅曾贝赫别墅里的那个红胡子荷兰人，还有几个当地人。
0: 快回屋里去！
1: 哈利拉着我往回跑，然后从墙上取下两支步枪和一支左轮手枪。
2: 你会给步枪上子弹吗？
3: 我从没上过，告诉我该怎么做。
1: 我马上就学会了。我们关上门，哈利站在能监视码头的窗户边，船正好划到那里。
0: 谁？
1: 哈利大叫一声。莱克的企图马上就得到了证实，子弹如冰雹般向我们飞来。幸运的是，我们俩都没有被打中。哈利举起步枪，疯狂地扫射，我听到两声呻吟和一阵落水声。
0: 让我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他冷酷地自言自语。接着拿过另一支步枪，
0: 往后点，你看在上帝的份上，子弹装得快点。
1: 更多子弹飞来，一发子弹擦着哈利的脸颊而过，他恨恨地回击。这次他伸手换枪时，我刚好上好子弹，他用左手一把搂住我，狠狠地亲了一口，然后才又转向窗口。
0: 突然他叫了一声，他们受不了，要撤了。他们在水上，在明处，而且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人。这会儿他们被击退了，但很可能还会再来，我们得准备好。
1: 他放下手里的枪，转向我。
0: 啊，你，我的美人，我的宝贝，我的小女王，你真勇敢，黑发巫女。
1: 他把我搂在怀里，亲吻我的头发、眼睛和嘴。
0: 啊，现在继续干正事儿。
1: 他说着，猛地放开我，去把那些煤油罐搬出来。我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他在屋里忙活了一阵，又上到房顶，手臂夹着什么东西在上面爬来爬去。一两分钟之后，他又回到了我的面前。
0: 上船，得把他们搬到岛的另一面。
1: 我往船的方向走去，他又搬了些煤油罐。
3: 他们来了，
1: 我小声说。我看到河对岸有影子在晃动，
0: 他向我跑过来。我们也准备好了。哦，该死的船呢？
1: 两条船都飘在河上。哈利轻轻地吹了声口哨。
0: 这下糟了，
3: 宝贝，害怕吗？
4: 跟你在一起就不怕
0: 啊。不过死在一起可没什么好玩的，我们得再想办法。你看，这次他们来了两条船，想要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上岸，现在来点舞台效果吧。
1: 差不多就在他说话的瞬间，一道长长的火苗从小屋窜起，火光照出缩在房顶上的两个人影。是我的旧衣服和一些破布，应该能骗他们一阵子。
0: 来，安妮，我们要孤注一掷了。
1: 我们手拉着手往岛的另一边狂跑，岛那边和陆地之间只隔着一条很窄的峡湾，
0: 我们得游过去。你会游泳吗，安妮？不过也没问题，我能抱你过去。这边船过不来，太多礁石了，但是很好游，而且也是去利文斯顿的方向。
3: 我会游一点，这么短的距离能游，有什么危险吗，哈利？
1: 因为我看到他的表情变严肃了。
3: 鲨鱼？
0: 啊，不不不，小可爱，鲨鱼只有海里才有。不过你很机警，安妮。有鳄鱼，这个比较麻烦。
3: 鳄鱼？
0: 是的。别去想他们，或者念念祈祷词，你觉得怎么管用就怎么来。我们下水了，
1: 一定是我的祈祷起作用了。我们顺利地游到了对岸，湿漉漉地出来，浑身往下滴水。
0: 现在去利文斯顿，这条路不好走，而且我们湿透了，更麻烦，但我们必须去那儿。
1: 这一段路简直是噩梦，湿裙子裹在我腿上，袜子不久后就被路边的荆棘勾破了。最后我停下来，疲惫至极。哈利走到我身边，
0: 打起精神，宝贝，我来背你一会儿。
1: 我就像一袋煤似的被他扛在肩上，扛到了利文斯顿。他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不知道，这时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刚刚出现。哈利的朋友是个20来岁的年轻人，经营一家卖当地古玩的小店，叫 Nate。 我从来没听哈利提起过他，
0: 但也

能之前提起时说的是别的名字。看到哈利浑身湿透，还抱着一个同样湿漉漉的女性走进来，他一点都不吃惊，男人真是太厉害了。他给我们端来吃的和热咖啡，又让我们先用颜色俗丽的曼切斯特毛毯裹着身体，他去烘干衣服，我们躲在后面的小房间里，没有人能看得到，很安全。而他又去做了一些小心的安排，打听尤斯塔斯爵士一行人的情况，以及他们中是否还有人留在酒店里。这时我告诉哈利，我是不会去贝拉的，我从来没想过真的去，而在目前的情形下更没有必要去了。这一计划的原本目的是让敌人以为我已经死了，但现在他们知道我没有死，我去贝拉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们可以轻易地跟踪我过去，悄悄地把我给杀了，那里可没有人能保护我。最后我们商量好，我去找苏珊娜，不管她在哪儿，然后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绝对不能为了冒险而去招惹上校。我要和苏珊娜安静地待在一起，等候哈利的指令，同时把那些钻石用帕克的名义存入金百利银行的保险箱。还有一件事，我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应该商定一个密码什么的，以免再次被假信息骗了。哈，这个很简单，凡是我给你的信息，里面都会有一个被划掉的盒子，没有这个商标就是假货。电报怎么办？凡是我给你发的电报会署名安迪。火车马上就到了，哈利。梅德探头进来，说完又缩了回去。我站起身来，我庄重地问，我如果碰到了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我要嫁给他吗？哈利靠近我，天哪，你，如果你和别的男人结婚，我会拧断他的脖子，至于你怎样，我兴奋地问，我会把你带走，然后把你打得鼻青脸肿。我怎么挑了个这么可爱的丈夫，还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日记摘录：正如我曾经强调过的，我是一个喜欢宁静的人，我渴望安静的生活，但看起来这恰恰是我无法得到的。我永远身处风暴和动荡之中，摆脱了佩吉特以及他那无休止的小诡计，实在是令人欣慰。佩迪格鲁小姐显然很有用，虽然她完全没有迷人之处，但所做的一两件事还是值得称赞的。我承认在布拉瓦月时，我有点肝火太旺，表现得像头野蛮的熊，那是因为我在火车上一夜都没睡好。凌晨三点，一个穿得像音乐剧《西部原野》里的男主角似的年轻人走进我的车厢，问我要去哪里。我嘟囔着说，我要查，还有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放糖。他理都没理我，只是重复了一遍问题，强调说他不是服务员，是入境移民官。啊，费了半天劲，我才终于说服他我没有任何传染病，去罗德西亚只是想观光，甚至通过教名和出生地增强我的信誉。之后我尝试着再小睡一会儿，但是某个可恶的蠢驴在早晨5:30把我叫醒，端着一杯糖水说是给我的茶。我应该没把茶直接泼到他的脸上，但我确实想这么做。随后他终于拿来了不加糖的茶，冰的。6点钟我疲倦至极，又睡着了。到布拉瓦月站时，我被叫醒了，然后被塞了一个巨大的长颈鹿木雕，腿和脖子扎死人。不过除了这些小意外，一切都很顺利。接着不幸降临了，那是我们刚刚到瀑布群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客厅给佩迪格鲁小姐口授工作，布莱尔夫人突然衣冠不整地闯进来，连句道歉的话都没说，张口就大声问，哎，你去哪儿了？这算什么问题？好像我要对那个女孩负责似的。这会让佩迪格鲁小姐怎么想？
好像我总能在午夜时分从口袋里变出个安妮·贝丁菲尔德似的，对于我这么有地位的人来说实在是不成体统。我冷淡地说，我想他应该在他的床上。我清了清嗓子，瞟了佩蒂格鲁一眼，意思是我要继续做口哨了。我希望布莱尔夫人能明白这个暗示，但她没有，她反倒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晃着穿着拖鞋的脚，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唉，她不在她的房间里，我刚去过了。我做了个梦，特别可怕的梦，梦见她遇到了可怕的危险，于是我起来去她的房间，想着去看看就放心了。唉，你知道，可她不在那里，她的床都没有睡过。她用哀求的眼神望着我，我该怎么办呀，尤斯塔斯爵士？我真想对她说，回去睡觉，什么都别想。安妮·贝丁菲尔的年纪轻轻，有手有脚，她可以照顾好自己。但是没有说出口。事实上，我皱着眉头问，瑞斯怎么说？为什么瑞斯那么舒坦？让他在享受女孩子们的陪伴的同时，也该有些烦恼。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伯莱尔夫人是诚心要把这个晚上给毁了。我叹了口气，找了把椅子坐下，耐心地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担心。我的梦啊，一定是因为我们晚餐加了咖喱。哦，尤斯塔斯爵士，他特别生气。可是大家都知道，做噩梦的直接原因就是吃了不合适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安妮·贝丁菲尔德没准儿是和瑞斯一起出去走走，只是没有惊动整个酒店罢了。你觉得他们一起出去散步了？可是现在已经是半夜了。我嘟囔道，哎，人在年轻时都会做些傻事，尽管瑞斯的年纪不小了，应该懂得更多些。你真的是这么想的？我敢说他们偷偷跑出去约会了。我继续安慰他，尽管心里清楚这个说法有多荒唐，毕竟在这么个地方能跑到哪里去约会呢？我正担心不知道还要这么胡言乱语的讲多久，这时瑞斯进来了。不管怎么说，我确实说对了一半，他真的是出去散步了，但不是和安妮一起去的。我马上就意识到我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非常不妥。瑞斯在三分钟之内把整个酒店翻了个底儿朝天，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么着急的人。这件事确实蹊跷，那个姑娘能去哪里呢？她是11点10分走出酒店的，穿得整整齐齐，然后就再也没人看到过她。自杀的说法不太可信，她是那种精力充沛，对生活充满爱的年轻姑娘，没有任何寻短见的迹象，直到第二天中午都没有往来的火车经过这里，所以她不可能离开。那么她到底跑去什么鬼地方了呢？瑞斯几乎要急疯了。可怜的人，他到处都搜遍了，远在几百里外的治安官，随便这里的人叫什么吧，都被叫了过来。当地人恨不得趴在地上一寸一寸地找，能做的都做了，但还是不见安妮·贝丁菲尔德的影子。目前的推测是他那天夜里梦游了，桥边的小路上有些痕迹，看起来他似乎直冲着悬崖走去了。如果真是这样，他肯定已经摔成碎片了。不幸的是，大部分脚印被一群周一一大早徒步过桥的游客给破坏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小时候，我经常听说梦游者是不会伤害到自己的，说是第六感在保护他们。我想，伯莱尔夫人对这个解释也不满意。我实在搞不懂这个女人，他对瑞斯的态度完全变了，他现在像猫盯老鼠一样盯着他，而且明显在保持距离。他们曾经明明是那么好的朋友，不过他整个人都变了，紧张兮兮，歇斯底里，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吓得跳起来。
我开始考虑现在正是启程去约翰内斯堡的好时候。昨天有消息传来，说是在河的上游有一个神秘的小岛，上面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瑞斯听了非常兴奋，不过后来发现那只是一个马厩，那个男人在那里已经好几年了，酒店的经理也认识他。旅游旺季时，他会开船载着游客在河上游览，给他们指鳄鱼和离群的河马。我想他一定驯服了一匹河马，让他在适当的时候袭击他们的船，咬掉几块木头，然后他再用船桨来抵抗，船上的游客就会感到他们真的是来到了蛮荒之地。那个女孩在那里多久了没人知道，但看起来显然不是安妮，也就没必要去打听别人的私事了。如果我是那个年轻人，看到瑞斯在四处打听我的恋爱故事，肯定会一脚把他从岛上踢出去。晚些时候，我终于定下了明天去约翰内斯堡，瑞斯也敦促我这么做。我听说那边的情形已经每况日下了，我必须在形势变得更严峻之前去。我觉得我可能会被某个罢工者击毙。布莱尔夫人准备和我一起去，但是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分钟，她又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瀑布群这里。看来她是不想放松对瑞斯的监视。她今晚来找我，有些犹豫地说，想请我帮个忙，问我是否可以帮她保管一些纪念品。哦，不是那些动物，想请我帮个忙，问我是否可以帮她保管一些纪念品。哦，不是那些动物。我觉得我可能会被某个罢工者击毙。布莱尔夫人准备和我一起去，请我帮个忙，问我是否可以帮她保管一些纪念品。哦，不是那些动物，请我帮个忙，问我是否可以帮她保管一些纪念品。哦，不是那些动物，请我帮个忙，问我是否可以帮她保管一些纪念品。哦，不是那些动物。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两边干嘛呢？兄弟。

花，射灯领幻象迷惑，旁人无言多冷淡。

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全世界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的，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回来了，你在哪里？我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写的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泣，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有无聊时间，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用整晚雪道奇峰专长铁路命途无上的道理攻破天地讲到自己不觉迎面太阳已经升起只怕无法再有这种情怀

0: 日开始为你写诗。
1: 一百充分展现了李荣浩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特色，他巧妙地融合了复古与现代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既具有怀旧情怀，又不失现代感。歌曲中的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让人听后难以忘怀。

王天歌演唱的这首《漂浮》，以抒情古典为基础，配以婉转动人的吉他独奏，交织出梦幻、悬浮、迷惘的音境。唯美的旋律及深情的歌词，让人沉浸在音乐的氛围中。

奥七爷的这首《回到夏天》，以其干净的旋律和温柔的嗓音，让人感受到青春的美好和夏天的温暖。这首歌不仅唤起了人们对夏天的美好回忆，还让人体会到青春的青涩和美好。我多少

让我们跟随齐秦与齐豫的歌声，开启一场关于孤独与救赎的星空漫游。这首《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由作家饶雪漫作词，将敏感心事娓娓道来。歌曲以极简编曲凸显人生魅力，齐秦的咬字带着岁月的沧桑感，齐豫的吟唱则如云层后透出的月光，两人的声线交织时宛如黑夜与黎明的对话。

带来一首震撼人心的舞台演绎《孤独与自由》。这首张碧晨和海来阿木在天赐的舞台上的倾情合作，海来阿木粗粝如风的烟熏嗓如碾过命运的沟壑，张碧晨则用钻石高音刺破阴霾，将自由向往淬成利刃。一起来听两人在舞台上的璀璨绽放，

歌曲伴你恰似一首优美的诗篇，黄绮珊以其婉转悠扬的嗓音将歌曲中的诗意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如诗如画的旋律搭配上深情的歌词，营造出一种梦幻而迷人的氛围，让人陶醉其中。

这首由方大同演唱的歌曲《回流》，不同于他以往典型的 R&B 风格，转而采用了一种更加温馨且带点伤感的钢琴旋律，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韵味。

0: 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0: 影影报道。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7: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5: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保障农民受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4: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 167%， 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65%， 平均串联国家数达 2.8 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 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

0: 地完成。
1: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5: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6: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8: 看着像是群发的消息，
9: 我们都低估了时间的善变，才轻易让原本浓烈的东西翻了篇。即使说过1000遍我爱你，但只要一句分手吧，就能让还爱着的心破碎。然而破碎不是最残酷的事，最残酷的是踩着这些碎片假装不痛，依然固执地寻找每个细小的碎片，妄想着 把它们

最近很喜欢的一段话，当你越来越好的时候，会看淡很多事情，记忆里都是别人对你的好，哪怕是当年让你哭过的人，也能坐下来喝一杯。所以慢慢成长，一切不算太糟。希望在跌跌撞撞的日子能够打捞到闪亮与美好，不开心的时候还能追一场日落，去吹吹温柔的晚风，把埋藏很久的情愫寄托在歌声里。

我介意的从来不是挽回的消息，也不是你每一次的不小心和忘记了，而是很多次希望落空之后你的怠慢和不在意。许多事情貌似不经意地刻在了心上，没有计较是因为伤心还没有攒到时候。在变得狠心之前，我也曾给予过无数的期待和包容，可惜这段擦干眼泪继续爱你的

孤芳自赏并不能代表美丽，也不能说明绚烂自以为不凡，更不能象征英雄气概立地顶天。请欣赏

0: 我不会蔑视平凡，因为我是平凡中的一员。我的心上印着普通人的愿望，眼睛里印着普通人的悲欢。我所探求的，也是人们都在探求的答案。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深沉俯视我。即便我仰视什么，要看的也不是你尊贵的容颜，而是山的雄奇，天的高远。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深刻轻视我。即便我聆听什么，要听的也不是你空洞的大话，而是林涛的喧响，海洋的呼喊。是的，我平凡，但无需以你的崇高揶揄我。即便我向往什么，也不会是你的空中楼阁，而是泥土的芬芳，晨曦的灿烂。当然，当那些真挚的、熟悉的或陌生的朋友提醒我、鼓励我，不论说对了、说错了，我都会感到温暖。孤芳自赏并不能代表美丽，也不能说明绚烂，自以为不凡更不能象征英雄气概，立地顶天。我承认我的确平凡，平凡的像风、像水、像雪。然而平凡并非没有自豪的理由，并非没有魅力可言。风很平凡，如果在夏天；水很平凡，如果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雪很平凡，如果飘落在冬日与春日之间。我欣赏这样的平凡，我喜爱这样的平凡，我也努力成为这样的平凡。
1: 人生原本无常，没有什么如果，只有必然结果。心安，则世间所有人事都无可厚非。请即将欣赏的是薛静的散文《心安处便是好时光》。心安不是完全无动于衷，随缘不是一味被动接受，而是修心养心，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0: 心安处便是好时光，作者薛静。午后的阳光很暖，隔窗而望，雪卧在疏枝亭台旁，有麻雀落在枝上，梳理着羽毛，很安详。我静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无需多想，微闭双眸，享受这独处的时光。一本书随意陪我，或躺在茶桌上，或卷在沙发上，或横在枕边。一段文字读起来，让我眉飞色舞，让我热泪盈眶。悲也好，喜也罢，有书陪伴，心也丰盈。几盆花草点缀着闲居，绿萝叶垂，绿意盎然，君子兰对称舒展，别有情趣。那盆兰草叶渐高傲，不失山谷之气。这些花草无言伴我，花开有序，香飘拂过，得乐其中也是自然。茶在我的生活里不可缺少，燃一支檀香，看香烟缭绕，看淡淡。

0: 淡的飘逸，我若飞。素手试茶，汤色或浓或淡，在一杯盏里的时光，有茶的熏陶，与其亲近，如老友，不离不弃。有茶才能让我在平常的日子里得到最纯的味道，在音乐的翅膀里遨游，心也安静。古琴幽，笛音脆，钢琴幻，在音乐的国度里，好像身临其境，使自己获得特殊的时空感，取悦心灵的平静，让身心在音符里自在飞翔。守静的时候，身心离凡尘远一点，离自然近一点，无需牵强，放松就好。我挽不住时光，却可以把握当下，快乐自己。书、茶、花月的陪伴，午后或夜晚都很充实。其实我得到的已经足够多，那么请允许我与虚怀清净相拥为伍。寂寞的时候，虚实的我同度一合，连影子也沉默了。此刻请允许我道一声心安处，便是好时光。
1: 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一起来听罗兰的散文《秋颂》。
0: 秋颂，作者罗兰。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有的人眸子像秋，有的人风韵像秋，代表秋天的枫树之美，并不仅在那经霜的素红，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当叶子逐渐消暑，秋林显出了它们的秀意，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的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最动人是秋林映着落日，那酡红如醉，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是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让你想流几行感怀身世之泪，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醉红所摄住，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曾有一位画家画过一幅霜染风鸣的秋苑，高高的枫树静静掩住一园幽寂，树后重门深掩，看不尽的寂寥，好像我曾生活其中，品尝过秋之清寂，而我仍想悄悄步入画里，问讯那深掩的重门，看其中有多少灰尘，封存着多少生活的足迹。最耐寻味是秋日天宇的闲云，那么淡淡然，悠悠然，悄悄远离尘间，对俗世悲欢扰攘不再有动于衷。秋天的风不带一点修饰，是最纯净的风，那么爽利的轻轻掠过园林，对萧萧落叶不必有所眷顾。季节就是季节，代谢就是代谢，生死就是生死，悲欢就是悲欢，无需参与，不必留恋。秋水和风一样的明澈，点秋江，白露沙鸥，就画出了这份明澈。没有什么可忧心，可紧张，可执着。傲杀人间万户侯，

0: 十字，烟波吊叟。秋就是如此的一尘不染。闲云野鹤是秋的题目，只有秋日明净的天宇间，那一抹白云当得起一个闲字。野鹤的美淡如秋水，远如秋山，无法捉摸的那么一份飘萧，当得起一个意字。闲与意正是秋的本色。也有某些人具有这份秋之美，也必须是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美。这样的美来自内在，他拥有一切，却并不想拥有任何东西，那是有极深的认知与感悟所形成的一种透彻与洒脱。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它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淡淡的秋光外，而是愿做一个闲闲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秋。
1: 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风铃》。
0: 风铃，作者林清玄。我有一个风铃，是朋友从欧洲带回来送我的。风铃由五条钢管组成，外形没有什么特殊，特殊的是垂直挂在风铃下的木片，薄而宽阔，大约有两个手掌宽。由于那用来感知风的木片巨大，因此风铃对风非常的敏感，即使是极细微的风，它也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风铃的声音很美，很悠长，我听起来一点也不像铃声，而是音乐。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对于风，风铃是觉知、观察与感动。每次我听着风铃，感知风的存在，这时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风一样的流过，几乎是难以掌握的。因此，我们需要心里的风铃来觉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活的内容，感动于生命与生命的偶然相会。有了风铃，风虽然吹过了，还留下美妙的声音。有了新的风铃，生命即使走过了，也会留下动人的痕迹。每一次起风的时候，每一步岁月的脚步，都会那样真实的存在。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晓峰的散文《春之怀古》。春是清冽秀气的泉水，是古朴豪气的牧歌，是心灵与生命间的吟唱，一起来听。
0: 《春之怀古》，作者张晓峰。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极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迎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夜暗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阔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犹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祈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蹑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执着在烟远年代中的春天。
1: 母亲的心是儿女的天堂，因为这儿没有苦难，没有忧愁。母亲的心是一把伞，因为它为我们撑起了一方晴空。母亲的心是一缕春风，因为它吹暖了我们的心田。请欣赏丁立梅的散文《母亲的心》。
0: 母亲的心，作者丁立梅。那不过是一堆自家晒的梅干菜，自家风干的香肠，还有地里长的花生和蚕豆，晒干的萝卜丝和红薯片。他努力把这东西搬放到邮局柜台上，一边小心翼翼地询问， 寄这些到国外，

0: 要几天才能收到？这是六月天，外面太阳炎炎，听得见暑气在风中滋滋开拆的声音。他赶了不少路，额上的皱纹里渗着密密的汗珠，皮肤黝黑里泛出一层红来，像新翻开的泥土质朴着。这天到邮局办事的人特别多，寄快件的，寄包裹的，寄挂号的，一片繁忙。他的问话很快被淹在一片嘈杂里，他并不气馁，过一会儿便小心地问上一句：寄这些到国外要多少天才收到？当他得知最快的是航空邮寄，三五天就能收到，但邮寄费用贵，他站着想了会儿，而后决定航空邮寄。有好心的人看看他寄的东西，说：你划不来的，你寄的这些东西不值钱，你的邮费能买好几大堆这样的东西呢。他冲说话的人笑，说：我儿在国外想吃呢，却被告知花生、蚕豆之类的不可以国际邮寄。他当即愣在那儿，手足无措。他先是请求邮局的工作人员通融一下，就寄这一回，他说，邮局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不是我们不通融啊，是有规定啊，国际包裹中这些属违禁品。他哦了一声，一下子没了主张，站在那儿，眼望着他那堆土产品出神，低声喃喃：我儿喜欢吃呢，这可怎么办？有人建议他，给他寄钱去，让他买别的东西吃，又或者你儿那边有花生蚕豆卖也说不定。他笑笑摇头，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邮局的工作人员，花生糖可以寄吗？里边答，这个倒可以，只要包装好了。他兴奋起来，那么五香蚕豆也可以寄了，我会包装的好好的，不会坏掉的。里边的人显然没碰到过寄五香蚕豆的，他们想一想，模糊着答，真空包装的可以吧。这样的答复很是鼓舞他，他连声说谢谢，仿佛别人帮了他很大的忙。他把摊在柜台上的东西一一收好，重新装到蛇皮袋里，背在肩上。他有些歉疚地冲柜台里的人点头，麻烦你们了，我今天不寄了，等我回家做好花生糖和五香蚕豆，明天再来寄。他走了，笑着，烈日照在他身上，蛇皮袋扛在他肩上，大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会留意到那儿正走着一个普通的母亲。她用肩扛着一颗做母亲的心。
1: 在女人的一生中，青春的时候我们为工作而奋斗，中年时为家庭而奋斗，暮年时为孩子奋斗。那么请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停下来享受一下呢？请欣赏毕淑敏的散文《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0: 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作者毕淑敏。当我们为自己的母亲、为自己的姐妹、为我们自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说明什么是女人的享受。我们所说的享受，不是一掷千金的挥霍，不是灯红酒绿的奢侈，不是贺三幺四的排场，不是颐指气使的骄横。我们所说的享受，不是珠光宝气的华贵，不是绫罗绸缎的柔美，不是周游列国的潇洒，不是管弦丝竹的飘逸。我们所说的享受，只不过是在厨房里单独为自己做一样爱吃的菜。

在商场里专门为自己买一件心爱的礼物，在公园里和儿时的好朋友无拘无束地聊聊天，不用频频看表顾及家人的晚饭和晾出去还未收回的衣衫，在剧院里看一出自己喜欢的喜剧或电影，不必惦念任何人的殷勤冷暖。我们说的女人的享受，只是那些属于正常人的最基本的生活乐趣，只因无数的女人已经在劳累中将自己忘记。女人何尝不希冀享受啊，抱着婴儿，煮着牛奶，洗着衣物，女人用沾满肥皂的手抹抹头上的汗水，说现在孩子还小，等孩子长大了，我就可以好好享受享受了。孩子渐渐长大了，要上幼儿园，女人挽着孩子买菜做饭，还要在工作上做得出色，女人忙得昏天黑地，忘记了日月星辰。不要紧，等孩子上了学就好了，松口气就能享受了。女人们说，她们不知道皱纹已爬上脸庞。孩子终于开始读书了，女人陷入了更大的忙碌之中，要把自己的孩子培育成一个优秀的人，女人们这样想着，陀螺似的转动在单位、家、学校、自由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儿童培训班里。孩子和丈夫是庞大的银河系，女人是行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无牵无挂地享受一下呢？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女人吃力地伸展着自己酸痛的筋骨，这样问自己。哦，坚持住，就会好的。等到孩子大了，上了大学，或有了工作，一切就会好的。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了。女人这样对自己允诺，她就在梦中微笑了。时间抽走女人的美貌和力量，用皱纹和迟钝充填留下的黑洞。孩子大了，飞出歌巢，仅剩旧日的羽毛与母亲作伴。女人叹息着，现在她终于有时间享受一下了。可惜她的牙齿已经松动，无法嚼碎坚果，她的眼睛已经昏花，再也分不清美丽的颜色，她的耳骨已经朦胧，辨不明悦耳音响的差别，她的双腿已经老迈，再也登不上高耸的山峰。出去的孩子又回来了，她带回一个更小的孩子，于是女人恍惚觉得时光倒流了，她又开始无尽的操劳。那个更小的孩子开始牙牙学语了，只是他叫的不是妈妈，而是奶奶。女人就这样老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不需要任何享受了。在最后的时光里，她想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她对自己有过一个许诺，在春天的日子里，扎上一条红纱巾，到野外的绿草地上静静地晒太阳，听蚂蚁在石子上行走的声音，那真是一种享受啊。女人说着就永远地睡去了。原谅我描述了这样一幅女人享受的图画，忧郁而凄凉，因为我觉得无数的女人在慷慨大度地向人间倾泻爱的时候，她们太不爱一个人了，那就是他们自己。女人们，给自己留一点享受的时间和空间吧，不要一拖再拖，不要一等再等，从现在开始，就从今天开始，不要把盘子里所有的肉都夹到孩子的嘴边，不要把家中所有的钱都用来装扮房间和丈夫，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工作，不要在计划节日送礼物的名单上独独一下自己的名字。善良的女人们，请从这一分钟开始，
享受生活。

0: 善良如一朵芬芳的幽兰，悄然长于空谷，不被人扰，不随风铃，经久地散发着那一抹迷人的幽香。请欣赏散文《你若善良，灵魂自有香气》。
1: 你若善良，灵魂自有香气。作者：浅意若寒。世人心上一朵盛放的花，散发着由内而外纯洁高雅的气息。每个人来到世上，心里都种满了芬芳的花儿。风雨过后，有些花苞随之枯萎，有些花瓣也已凋零，唯有始终在内心深处保持善良的本真，用心呵护，风雨无阻，方能收获花香满园。行立于世，不应随波逐流，执一束真诚，守一方净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善良如一朵芬芳的幽兰，悄然长于空谷，不被人扰，不随风铃，经久地散发着那一抹迷人的幽香。我闻香而来，惊鸿一瞥，醉了我温暖流年。在最烟火的人间，我们都有一个洁净的梦，渴望有一片只属于心灵的净土。无论是梦回唐宋的古梦，还是寄情山水的幽梦，都是一种追求灵静和谐，无关风月。行走在这苍茫的人世，我们也希望这个社会多一份温暖，少一些冷漠，将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消磨得少一些，再少一些，以我们的善良之花去奉献，温暖彼此，将善良之花绽放在最美的水云间。如此，我们的心便会不经意间开出一片桃花源，不辞固守，不受世俗纷扰，不染俗世尘埃，这无疑是一种美的感受。如果可以，我愿是生长在无涯边的一朵幽兰，不与群芳艳，但闻空谷香。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嫣然盛开，不为谁而等待，不为谁而离开。而善良的人便如同种在田野的一片蓝色的幽兰，以真心为土，以爱意为料，以微笑为阳光，将这朵淡雅的蓝种在了我的心上，那样的优雅，那样的美好。善良的人用他们的一举一动指引着我们的信念，不惧风雨的前行，即使周遭已浑浊不堪，也在心底种植一朵蓝，守护着内心深处的一片净土。善良的人无论身在何处，总能散发着天使般的光芒，以一点一滴的善举向世间传达着温暖的能量。无需凭借谁的光，他们就是自己的太阳，那光芒里是暖，是爱，是人间最美的剪影。善良的人拥有一颗慈悲之心，不趋炎附势，不看低他人，尊重这世间生命的平等，以一颗平和的心笑对沧桑，以一种谦卑的姿态静观流年。善良的人拥有一种温暖的气质，不冷漠，不偏激，懂得与人相处重在舒服，不以言语重伤，不与冷眼相向，不去伤害他人，就是最起码的善良。善良的人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一朵莲，始终相信任世间多么污浊不堪，我自固守一片心底的桃源，做那个善良美好的自己，不世故，不流俗，无愧于自己就好。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贫困而改节。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做那一朵幽兰，暗自芬芳，也胸怀坦荡，如大海般宽广，如幽兰般优雅。 做一个灵魂有香气的人，爱自己也爱他人。你若是天使，自会有天使来爱。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爱情从来就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它没有办法被放在天平两端。每个人都渴望着被爱，但是又总是害怕付出，害怕被伤害。如果在5年前你问我要不要主动追一个人，我的回答是一定要，因为有些人错过了就不会再相遇。现在你问我要不要主动追一个人，我会告诉你先了解再相爱。如果对方先向你表达了爱慕之情，你也不要马上闪躲，除非真的对那个人没有什么感觉，再果断拒绝。

说爱情是一门艰涩的功课，每个人都在这堂课上努力的学习，但是能够拿到合格的却为数很少。面对喜欢的人，18岁的你会抱着鲜花，拿起话筒，当着成千上百的人面对他说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吧。28岁的你，哪怕已经在脑海里想到了和他婚后的生活，却依然会压抑这份感情。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